0: 化解冲突的谈判筹码。谈判中，情绪是关键筹码，冲突是挑战，也是机会。能稳定自身情绪，控制反应，才能理性分析问题，并抓住核心需求。透过理解对方，倾听，以建设性的语言来表达立场，将冲突转换为合作，提升谈判影响力。掌握情绪与冲突管理，不仅能够争取最佳结果，更能建立信任与长期合作，使每次的谈判成为双赢的契机。Stephanie 你好，麻烦你跟听众能够 say hello 一下。
1: 你好，Dr. Chen，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非常感谢有这个荣幸接受 Dr. Chen 的邀请，在空中与大家相会，希望今天能够共同学习，针对这个主题，情绪的控管，化解冲突，然后我们大家互相分享，互相了解如何找到解决的方案，让我们大家能够从中获益。感谢您。
0: 好，谢谢 Stephanie。当我们谈到谈判这两个字，感觉好像非常硬，好像要坐上谈判谈桌，非得是等于说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的这种感觉，好像很僵硬齁。其实从中文我觉得很奥妙，谈判那个谈其实就是沟通哦。你 Stephanie 你觉得是不是就是沟通？
1: 的确是，
0: 然后透过沟通，大家要去能够对一个主题，或者是我们在商业上的商业条件里面，大家如何透过这个沟通，最后达到共识，而且这共识是双赢的共识。所以说谈判就是透过沟通达到双赢沟通，最后的结果就是谈判。那同样的，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驾驭情绪，情绪从中文也是很奥妙，从两个字解释，情就是你的感情哦，你的喜怒哀乐等等就感情，那绪就是你的思绪，常常会受到喜怒哀乐，你周围的环境的人事物都会让你。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情绪，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 Stephanie 等于说你可不可以在从你的角度去看，因为你也在教育界担任老师，在航空公司也是服务对象，也是服务业，不管你像心理咨商或者医疗的护理的这个领域里面，针对刚才我所讲的谈判跟沟通跟情绪，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简单的这样扼要的，从你的角度给我们一些看法？
1: 好的。我看到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的喜欢，然后也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么控制情绪在回想过去在学校里头不管是对学生的要求与辅导和家长的沟通这个情绪的控管相当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面临的就是解决问题。那么如何帮助孩子在学习上或者是碰到的一些挫折，特别是我们说青少年高中这是最受到挑战的年龄那如何帮助家长控制他们的情绪，进而做到更好的沟通，能够解决很多亲职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进而帮助一些青少年他们在心理生理学习以及在社交方面所面临的困难，那完全就取决于我们如何做一个很好的情绪控管。那再来的话，您有提到提醒到我们就是化解冲突，的确的，特别是在从事服务业啦或者是说医疗提供这个医疗治疗方案 还有就是说面临太多的人了哈，我们在生活还有职场里头都会碰到这些情绪失控的人事物。那当我们碰到情绪失控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如何掌控我们自己的情绪啊，不要被对方拉着走，也就是英文里面讲一句话，就是 "Don't join the show"。当对方的情绪控管失衡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如何站稳脚跟哈？然后能够做一个很好的 EQ 的这个判断，然后进而能够转化这个冲突啊，减少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啊。然后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沟通，那这个沟通的目的就是有一个很好的 outcome， 就是我们要能够达成共识，然后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 outcome， 是我们预期的，是希望能够快乐的合作，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的目的。
0: 好，谢谢 Stephanie， 她刚才特别谈到一个重点，就不要进入对方所设的局，然后我们与他共舞，那我们的情绪就失控了嘛。诶，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名词叫做情绪探戈。
1: 对，
0: 哦，就像我们在跳探戈的时候一进一退，所以说我们特别用这个情绪探戈来谈这个 EQ 情绪管理的时候，当我们与人沟通之间的时候，哎，是不是也就像跳探戈一样，一进一退？不是从头到尾你都百分之百你是赢家，或者对方百分之百都是输家。这个有进有退，如何拿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今天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一个情绪探戈。那第二个就是我在跟 Stephanie 沟通要录制要谈这个节目的时候，特别他提出一个名词，就是情绪价值。我们今天可能会着重在情绪探戈跟情绪价值中间，我们如何用一些实际的例子、生活的例子、职场的例子等等，我们来看看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变成等于说情绪这个东西，如何我们要透过情绪，透过情绪有效的沟通，达到我们预期的 outcome， 就是结果。我想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特别我们在要进入下面的问题的提问的时候，我们特别说，哎，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能否辨识自己的情绪来源，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而不被情绪牵着走。你可不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明这句话，你看到这句话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什么回应
1: 啊？太好了，这是我一个非常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第一个，辨识自己情绪的来源。当我们面临一个好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对方是一个很 easy going 的，非常好相处的，那怎么会有情绪呢？大家实在是谈得非常的投入哦，根本就没有挑战性，因为一切都已经 OK 哦。最后的结果就是马上大家可以约了吃饭啊，对不对？今天要谈的那个话题呢，你所有都迎刃而解。
0: 是。
1: 那如果对方呢，就是在我们碰到的这个情况，就是对方是一个棘手的这个困难的这个人事物的时候，对方他具有相当强高的挑战性，那这个时候当对方失控了，比如说很强势啦，或者抱怨啦、焦虑啦，或者是愤怒啊，这个太多了。我们碰到很多的孩子啊，在学校里头，家长在医院里头，病人、病患的家属啊，甚至于呢，可能各位在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职场里头啊，都会碰到这种困难的这个人事物。那这个时候，当他们在情绪发作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训练我们自己的 grounding techniques， 就是要站稳脚跟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被他们的情绪拉着走。
0: 好，我想这个主题是非常有兴趣的，而且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碰得到的。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细细的来讨论这个很有兴趣的话题，就是情绪探戈。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ub，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今天邀请的来宾 Stephanie， 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资深座舱长，移民美国多年，从事学校担任老师的工作，也提供医疗护理及心理諮商的服务。那刚才我们延续前面的话题，好像 Stephanie 意犹未尽，可不可以继续跟我们描述你的想法跟看法？
1: 对，刚才我们呢Dr. Chen 提到的这个题目哈，很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跟对方交流交谈的时候，先辨识一下自己情绪的来源。首先，为什么要辨识自己情绪的来源呢？这是有原因的。假设我们碰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人哈，这个人事物，当他在情境发生的时候，对方啊非常的刁难啊，刁钻啊，困难哈啊，让你觉得一下好像招架不了，可能对方非常的愤怒啊，焦虑啦，或者是一开头就破口大骂。那这时候我们要如何辨识我们的情绪啊？假设我们呢被他影响拉着走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控管已经呢失分了，
0: 是
1: 对方已经完全没有情绪控管的情况之下，那他占了上风哦，因为呢他声音比较大，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呢，如果不能在当时把情绪控制下来的话，被他拉着走的话，那糟糕了，这就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交流，因为会出现冲突，然后呢无法达成共识。
0: 是，
1: 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好像我有提到了一个，有一次跟同事，好像医院的同事去吃饭，对不对？那么我们呢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哦，大家开完会之后肚子好饿哦，就想到说好吧，我们要赶快去某一个地方哈吃饭，那个地点也不熟哦，
0: 是
1: 啊，叫个计程车好了。结果呢停了上了一部计程车之后，看到计程车司机哦，那个表情看起来非常的不友善。
0: 哦，怎么了？
1: 也就是说他好像不想带我们去啦，可是当时我们啊这一群医院的护理师啊哈，肚子实在太饿了。工作了大概有个11-12小时，真的是觉得赶快想要上了计程车就赶快去吃饭。
0: 是是，
1: 当时我们的我们的想法里头就是我们就想要赶快去嘛哈。
0: 是，
1: 那看看这计程车司机，我们已经坐进去了，计程车司机呢面有难色，可能心里想那个地点太远，或者是塞车什么的。
0: 是 是，
1: 他很不想带我们哦哈。
0: 那你当下有做什么决定吗？
1: 当下我们呢没有仔细去观察当时情况，我们心里头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计程车司机他不太想带我们去，可是我们又有点懒得再下车再等第二辆。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呢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了，我们只想到焦急的只想到要去那个地点吃饭。
0: 是是是，
1: 我们没有特别谨慎的检查一下这个与他人接触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能量。那对方是很不高兴的，但是并不说出口，表情已经面有难色，态度也非常不友善的，开始就是好像也准备要开动了啦。那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吧，尽量忍住哦，这样子希望不要被赶下车，因为我们真的很想去吃饭。结果到了整个路上大家都安静哦，整空气是非常凝重的。
0: 哇
1: 到了那里之后啊，那我们其实也真的很不清楚地点，那个地点餐厅可能在最顶楼，我们要怎样上去呢？这个呢我们就想说到了就赶快付了钱了事哦，就走了这样子。当中啊，在过程当中，那个司机好像喃喃自语讲了一句什么，我们也听不太懂，也讲说当时就是想说不要有冲突，我们到了就对了哈。那到的时候我要跟他说谢谢您哦哈。那一下车之后哈，我们呢就想说赶快往这个大楼里面走哈。
0: 是是是，
1: 结果发觉错了，走错方向，然后呢一波三折，还要问其他的人才知道说原来在对面那一栋啊。
0: 哇，这真的蛮麻
1: 烦的。然后还要转3-4电梯才能够到达这个餐厅的所在地哈。 然后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哇，为了吃个饭已经呢感觉有种迷路的感觉。然后后来发觉说，哎，其实呢计程车司机他如果当时很客气的呢，也很友善的跟我们说，下车请从右边走，那一栋才对哦，往那边上去。其实他如果好心的真诚对待我们，那我们也不用走冤枉路跑错大楼又上错电梯然后这件事情后来心里头我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的情绪来源，假设当时我们intuition 就是直觉就说当时我有觉得说这个车不该上对不对，
0: 是
1: 那是不是应该就说下车好了，谢谢我们就下走下一步这个计程车那也许就不会有这么不舒服的经验。那结果大家其实当天吃完饭之后，觉得好像那一餐吃的不太开心。
0: 是受到前面的这个对话的这个思绪的这个情绪的影响，影响了我们的思绪。
1: 对，后来我也跟同事在商量讨论那我自己扪心自问我后来发觉，其实我要感谢那位计程车司机如果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他也像一般我们预期所想象的很客气的很真诚相对的告诉我们说该怎么走的话，也许今天我没学到一个功课那我发觉说他那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如果他对我太好的话，我这一波没有经历的话，我永远没办法学到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之下如何掌控情绪，然后如何不被情绪牵着走。
0: 是
1: 就像Dr. Chen，你看你提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碰到？
0: 对，
1: 那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那我这回来在这个午夜梦回对不对？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后来我告诉我自己，不要去埋怨已经发生的事了，然后也不要怨恨那个计程车司机。那我也感谢他让我们走了很多冤枉路。那让我学到的说原来在一个逆境一个反面教材出现的时候，我们至少做到第一个没跟他吵架，对不对？我们顶多就是那天吃的不高兴，因为呢走错地方。然后回头想一想，将来我要怎么做？第一个，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对不对？好心真诚的对别人，这就是控制情绪的第一课。我们真诚的对待别人，那情绪就不会是个问题，也不会有冲突了，更不会有这个不高兴的情况，吃东西也不会肚子痛，对不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真诚的给予对方真诚的回应那在情绪的控管上，情绪的交换上面呢，大家就会觉得很和乐那事情就会谈得很高兴这一顿饭吃的就会更开心那什么事情都解决了。那如果碰到不好的人，像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有的可能情况更严重的啦，对不对？那我们从这一件事情上学习，那以后我们的这个应对压力的张力更好。那我们原谅他人，从他人的不好的行为里面去学到该如何做，那我们呢就可以重新逆转正能量。
0: 是
1: 然后我就可以辨识我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不是很稳我是不是能够原谅然后我的空间是不是能够更开阔那这样子再不好的情绪也不会把我拉着走。
0: 哇，这个 Stephanie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例证他Delivery 就是传递了很多宝贵的信息，因为我们不可能特别跟陌生人，我们不晓得他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很难去期待都按照我们的 tempo 或者步伐，他应该怎么搭配我们嘛？所以说这个很难。所以从刚才 Stephanie 这样的分享里面，特别谈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受害者，我可能就跟Stephanie 就跟那司机吵架
1: 可能
0: 以言你怎么对我，我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就闹僵了。他搞不好 根本不是带你去隔壁栋大楼，搞不好去另外的地方都有可能啊。哦，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若从受害者的角度里面认为他是个破坏者，
1: 这
0: 个是被欺负了，我们很委屈。如果刚才如 Stephanie 所讲的，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可以学到 lesson learn， 那反而提醒我们，我们下一次在面对不同不喜欢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扮演一个帮助者，我们去成全别人。假设我是那个司机，我跟你讲说，哎，也许是到那栋大楼，你应该怎么样的去很顺利的抵达你们所想的目的。他事实上是提前一栋大楼让你们下来的嘛。哦，所以说从这个案例里面，我觉得就是 Stephanie 一个很成功很棒的一点，就是虽然别人是好像不是很友善，但是他从这个教训里面，他反而得到一个从受害者或者是别人破坏者，他转换成帮助者，自己也成长了。那自己下次碰到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要去成全成就别人，我想是很重要的。 Stephanie 所谈到的这一个关键点，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情绪的探索真的是让我们如何能够等于说进一步退一步，中间的拿捏真的平常心讲真的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先进一段歌曲，我们再来下面的这样子的讨论。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tephanie， 他多年前在台湾是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多年从事学校的担任老师，也同时提供医疗护理跟心理諮商的服务。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等于不被情绪牵着走，哎，刚才 Stephanie 所分享的案例好像栩栩如生的就在演在我们生活上当中。那 Stephanie 的处理真的是很棒。那这个跟我们所想的，哎，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讲说像跳探戈一样，情绪探戈，前进一步退一步，这个互动的关系， Stephanie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们在学校里头的时候啊，那常常会面临一些学生，比如说他有碰到一些学习障碍，
1: 是，
2: 然后他本身有学习障碍，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困难的棘手 的情况了，
1: 嗯哼，
2: 那还有呢就是社交能力的一个障碍，
1: 嗯哼哼，
2: 可能跟青少年的学习啦，
1: 嗯哼哼，
2: 青少年在学习与他人相处啦，嗯哼哼，加上一些本身的一些心理生理医疗的状况，依照个人的情况不同，有不同的解决的方案。
1: 是，
2: 那后来在像这一类的经验哦，在后来我到医院去工作，从事医疗护理师的工作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有面临跟帮助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心理生理的病况，以及家长在面临亲职教育的这些冲击跟障碍的时候，
1: 嗯，
2: 那我就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
1: 哦，
2: 有一个孩子其实现在我们都非常担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对不对？那我曾经也曾经发生过在学校里头，也曾经发生过在医院里头的这个真实案例几乎很多。就是当这个孩子开始啊，就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哦，家长啊就是完全被孩子的情绪牵着走。
1: 是。
2: 那孩子已经是很叛逆啦，或者是已经有出现一些所谓的这个人格障碍啦，
1: 嗯，
2: 或者是说医疗身体的医疗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2: 那造成家长啊非常大的压力了。
1: 嗯哼哼，
2: 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这里头我学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先把自己情绪稳住的话，
1: 是是是，
2: 那就像就诚如这个可怜的妈妈啦，
1: 嗯哼哼哼，
2: 我们觉得妈妈做妈妈做爸爸很不容易，
1: 嗯，哼哼，
2: 那她先被牵着走的时候，她自己的那个 grounding skill，
1: 嗯，哼哼，
2: 就是她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抓地能力啦，
1: 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讲的接地气是不是
2: 就是他自己已经先失了他自己的能就是自控能力了，
1: 嗯，哼哼哼，
2: 然后他就会变成什么，孩子在那里可能已经就在那里跳脚了，
1: 嗯，哼哼，
2: 那他也跟着跳脚，那这时候就是自己的情绪来源已经是错乱了，
1: 嗯，哼哼，
2: 因为呢已经是被当时的情况情绪已经牵着走了，
1: 嗯，哼哼，
2: 那当时他的反应呢就是说，哎呀，我的孩子叛逆不听话啦，
1: 嗯，
2: 教坏朋友啦，或者是说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啦，
1: 嗯，
2: 然后他第一个就是会怎么样嘞，哎，他就会指责哦，为什么你不怎么怎么，你应该知道怎么怎么怎么，
1: 嗯
2: 哦，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变成是一个什么批判性的，
1: 嗯，哦，
2: 那孩子会觉得说，你难道不了解我的感受吗？
1: 是，
2: 你从来都不愿意听，
1: 嗯，
2: You never listen，
1: 嗯，
2: 你从来都不愿意听，
1: 是是 是，
2: 这时候呢已经没有所谓的交流了，
1: 嗯，
2: 这时候啊两个人
1: 所有的沟通的管道都决断了嘛，哦，
2: 对，这时候啊 他们呢可能呢没有去上这个 Dr. Channing 这一场堂课哈，情绪探戈没有跳起来。那如果学了之后呢，那可能呢他们这个一进一退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情绪交流。那这个探戈这个技巧啊，运用得当的话，不会有这些痛苦的情绪的挣扎，也不会有一些冲突发生。
1: 是是是。
2: 那好像有听过 Dr. Chen 有提过说，好像在您过去的这个生活职场里头，也有一些例子是吗？
1: 是是是，我记得这个印象很深刻的，我有一个国外很重要的客户打电话来，哇，噼里啪啦的讲了个把小时，但是我就当一个积极的聆听者，我在抓他抱怨这么多，他谈了这么多等等的，他到底需求是什么。后来我大概抓到了，他就是希望我们公司卖他的产品能够降价。哦，那我侦测出来他的需求是这个时候，哎，我心中就想，我当然也可以降价给他。就像刚才 Stephanie 所讲的，跳探戈有一进一出嘛。那我说，哎，这个价钱我们好谈。哎，我们有一个新产品，也是符合市场需求的，你有没有兴趣啊？如果有兴趣，我想能够等于说，当我跟他介绍这个新产品的时候，哎，他好像有一点点心动，他也觉得很开心，给我一些回应。那好啊，那你可不可以寄样品给我们啊等等的，我好像等于说他对这东西感兴趣。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刚刚生产出一批，如果你愿意拿一些数量去做市场的回馈，那也让不只是你公司的推展行销在你的市场里面多了一项产品，那对我们而言，等于说大家都能够从这样子推销的过程中间得到一些大家彼此的需求。那当然我就很简单的这样子讲，我说价钱不是问题，但是我建议你能不能下一个 try order 市场的这样数量到你市场去推销。
2: 介绍厉害啊。
1: 所以当我把这个谈完的时候，看起来他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抱怨，到这边说好啊，那你就发了个 performance invoice 给我。就是确认订单，让他确认的，然后等于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跳探戈就是，我觉得真正的就是一进
2: 一退
1: 一退，但是你一进一退，你要如何拿捏？那我刚才那个案例就很清楚的说，我先退一步，说我价钱可谈，那我一进一步，我就把我们的这个从行销的角度里面，我去引发他也愿意去引进这个新产品到他的这个市场里面。所以说我觉得情绪的探戈，我们永远记得一句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是我赢你输，或者对方赢我们输。我觉得这个是不管在沟通还是我们所谓谈的，就是你要达到预期的结果里面，这个是如果是这样子，那到最后就是 loss 酸出嘛。
2: 对。
1: 所以说如何能够创造共赢，大家的需求那个满足点它是不是吻合了，如果真正的吻合了，那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谈。我想这个不只是在家庭的跟亲人中间的相处，或者你在职场上面你跟同僚的相处，或者甚至更大的到社会，或者甚至国家跟国家中间你必须沟通协调，其实这套都还是有用的。你永远没有办法期待我是赢者全拿，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讲这个在这个赛局理论里面，这个如果是这样子也不会持久了。
2: 所以说会破裂。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的探戈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我们特别也请 Stephanie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刚才我们在谈的这两段，你所谈的跟我所谈的，你有没有让你想起你在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你有哪些东西还可以跟我们更细节的一些分享？
2: 好的，我现在回想我过去所 涉猎的一些这个生活经验跟工作的经验，我发觉每一个环节都连在一起，
1: 是是是，
2: 然后全部都是在考验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哦。那这个人呢，当然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这堂课的，
1: 是。
2: 假设我是一个很能够控制好我自己情绪的人，我的稳定性很强，那我能够呢辨识我的情绪来源，
1: 是
2: 我绝对不会因为对方的情绪而失控。
1: 嗯哼哼，
2: 然后我要清楚我自己该怎么做，
1: 嗯哼哼，
2: 然后引导对方。我觉得在过去面临一些比较困难的这个学生啊，比较困难的这个家长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呢就会用一个比较平静的说话的这个语调，然后呢，我觉得一个真诚呢，人一定要真诚相待。当我们很真诚的对方对给予对方支持的时候，我们的眼神是很温和的，
1: 是是，
2: 我们的声音是很轻柔的，
1: 是是，
2: 我们的态度是很尊重的，
1: 是是。
2: 那对方会感受到那份能量的时候，他的负面情绪啊，会自然而然被稳定下来，
1: 是是是。
2: 那这时候呢，我很清楚我的情绪呢是一个很稳定的很友善的情况。那就把对方拉回来，
1: 是是是是，
2: 因为他会感受到这个能量哦，哈。那这时候呢，我们彼此都不会有一些可能造成的冲突了，
1: 是是是是，
2: 那是第一步嘛，
1: 是是是。
2: 那就像是刚才Dr. Chen 讲的哈，那当对方很激动的时候，我可以退一步，并不代表我输哦，
1: 是是是，
2: 因为接下来他抒发完了他的痛苦跟愤怒的时候呢，他其实啊讲着讲着，他就自己觉得声音也要变小一点，
1: 是，对对对。
2: 然后呢，因为我会很有耐心的听，我的声音也是很轻柔嘛，
1: 对，
2: 眼神非常的友善哈，对不对？那他就自然而然就那么卸下他的盔甲了，
1: 对对对。
2: 然后再接下来，我再进一步再谈一点什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那我们呢，来想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哎，这时候我进了一步了，哎。他也退了一步，
1: 对对对，
2: 他愿意接收我这个情绪，
1: 对对，
2: 情绪的一个掌控了，
1: 对对，
2: 他愿意接收这个情绪给予的正面能量了，
1: 是是，
2: 这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谈下去，交流下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哦。
1: 好，我想 Stephanie 所分享的就是特别我们如何拿捏情绪探戈，换成用一句简单的话，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绪掌控我们所有的脉动。好，我们进一段音乐再来分享等一下我们要谈的情绪价值。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邀请的来宾 Stephanie 也是我的好朋友，在台湾航空公司曾经担任多年的资深座舱长，移民美国多年，从事在学校担任老师，现在也从事医疗护理跟心理辅导的工作，特别面对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业的，不管是客户或者病患等等。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情绪探狗，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们如果去海边看到海浪激起美丽的浪花，但是关键点，那个浪花的如果不打在岩石上面，它是无法激起那个漂亮的美丽的浪花的那个情境。我就想到情绪就像负面的情绪，就像那个岩石一样，或者像那个礁石一样，当我们打上去的时候，是不是要激起美丽浪花的那个画面完全是在我们的主宰。就像刚才之前 Stephanie 所谈的，他去要参加一个这个晚餐，他跟那个计程车司机的对话，他就能够从一个好像看起来是个受害者，但是他从这个案例里面，他能够转换成为说，我要不要能够从这里面得到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等自我成长的学习，也让我下次碰到同样的东西能够化阻力为助力。好，接着我们可能要来谈一谈，就是很重要的情绪价值。那 Stephanie， 你对于这个情绪价值，你的诠释或者定义是什么呢？
1: 我们讲到情绪价值，其实就是对方是否有真心真诚的在聆听跟付出。有的时候就像计程车司机的那一段经验，他只是讲了一句很不高兴的话，后来就整个空气是冷极的，几乎接近沉默。可是呢，负面的感受已经在当中酿生了。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价值当没有被接到的时候，那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交流。当你感受到的是冷漠有一些眼神上的这个不屑语气很封闭式的回答一个字两个字，
0: 甚至你的body language与肢体语言也是。对，
1: 其实呢，情绪控管，也不是不光是用语言文字哦。那在你的眼神表情，对你的body language你的肢体语言呢，就已经通通都表现出来了。那当然啦，刚才 Dr. Chen 讲到的这个我们要感谢岩石，对不对？那这个才会有美丽的浪花。
0: 对，
1: 我在过任何一个碰到困难的这个个案的情况当中啊，我都在想，我要怎么样做一个跳一个很美的探戈然后我要怎么样达到我想要的目的那这个时候呢，语言上的、情绪上的包括肢体语言、口气说话的语调这些都是在情绪控管跟我们的交流有效的正面交流的这个重点里头。
0: 是，
1: 那情绪价值呢，也就是当如果我们很真诚的全心以赴包括你的每一根头发都在聆听对方的需求的时候每一个这个毛细孔都打开接收对方的反应的时候那这个情绪价值是100%的。
0: 是
1: 其实人，是一个感情的动物他可以感受到你的一个眼神，你的一个动作你的一个声音你的语调，你说话的速度他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情绪是很稳的现在这个感觉是很舒服的我可以信任你，我愿意跟你说我的痛苦， 我愿意告诉你我的病苦，我愿意告诉你我的问题。那这个情况可以发生在这个家庭当中，
0: 是
1: 生活当中，跟家人啦，朋友啦，手足啦，或者是夫妻之间啦，还有的话在生活的这个职场当中啦，你的工作的伙伴，比如说我们的医疗团队啊，
0: 是
1: 我们碰到比较有的时候我们讲说比较难搞的这个同事，对不对哈？那我们怎么样去合作啊？哈，怎么样去沟通啊？怎么样控制好我们的情绪？然后怎么样做有效的这个交流？然后我们怎么样把彼此的情绪价值都好好接住啊？
0: 是。
1: 那当对方感受到我们是很愿意的，是很有耐心的，是很真诚的，很有聆听的那种愿意付出的那种感受，那种能量的时候，可以转化这当中的负面情绪。
0: 是，
1: 这时候呢，他会跟着走。当他跟着走的时候，我们这个探戈跳得太好了。
0: 是
1: 啊，他如果很高张的时候，我们就退一步嘛，没有关系。当他软化下来的时候，我们进一步做一点正面的鼓励嘛，或者是正面的建议嘛。这时候有一来一往呢，这时候就做得非常好。假设我们不能跳一个很好的探戈，这个情绪价值等于零，没接住，那我们也感谢那坚硬的岩石，就像Dr. Chen刚讲的，我感谢坚硬的岩石，我热情的扑上去之后，激起了美丽的浪花，我学到了。我们不要去 label， 不要去界定说对方就是来害我的，或者是说对方的态度恶劣就是要伤害我。我们不要有那种 victimize，就是把自己当作受害者。
0: 贴标签跟受害者是在情绪互动中间是最大的杀伤力啊！
1: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都会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啦？那我为什么我的感受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先指责，对不对？然后再呢把被伤害的那个情绪再给他推回去。
0: 是是，
1: 那其实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情绪控管跟有效的交流。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先在当时呢静静的静下来，如果愿意的话，能做到这一点不错，就说好的，我在听，然后深呼吸，然后呢，让对方先骂两句，没关系嘛，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听进去哦，你是深呼吸，慢慢吐气，反复做个4到6次，当时你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好强壮的人，因为呢，你不怕那个岩石，你是那个浪花，你可以改变这个，你可以逆转哦，逆转负面价值哦，负面情绪哦。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啊，没关系，让他先发泄一下。好，然后当对方发泄完的时候，他一定会静下来，对不对？这时候你就在讲说，我了解你的病苦，我了解你的困难，我知道。我都听到了，真的很不舒服，真的很不公平，真的太困难了。
0: 同理他，
1: 对。然后这时候他会觉得，你跟他是一国的，好，那这时候就没有那个所谓什么冲突的意思，对不对？他就不会这样子坚持下去了。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刚不讲说情绪价值吗？对不对？这时候呢，他既然把他的负面情绪丢给你的时候，他其实要的是一个什么呢？情绪价值，你给他呀。
0: 对，
1: 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好强壮我们的包容性多强啊，对不对？就算是负面的东西接过来，我把它转换成正面的送还给他而不是以牙还牙，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时候情绪价值的时候，我接到了。当一个人的情绪被接到的那个时候，情绪价值是100%
0: 呈现出来。对，
1: 他想要的就是一个被聆听，他想要的就是一个被接住。
0: 是，
1: 然后呢，他就会觉得哇，太舒服了，太美好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情绪控管跟我们的交流啊，就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0: 好，谢谢那个 Stephanie 从情绪探戈谈到情绪价值，我觉得最重要的无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交流的，就是从沟通 谈判就是从沟通到我们设定的这个，不管商业模式或者商业利益等等，我们最后取得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共识。那情绪就是我们的思维不要被喜怒哀乐，包含我们自己或者对方所搅扰，我们要真正要做的是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绪所掌控。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情绪就像一团团的毛球，剪不断理还乱，循着心底的故事，刚才 Stephanie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案例，找到线头，让情绪真的能够走出来，找到一个好像一个出口，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活路。那我想我们特别要等于说我们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首部曲是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特别谈到的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接着下来会有三部曲四部曲、能够跟大家的彼此的分享。也谢谢大家能够在每个礼拜四的早上8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谢谢大家，下礼拜见。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恭喜你，我的女儿毕业啦！想起你上小学的第一天，你还这么小，爸爸牵着你啊，你还哭哭闹闹的，不肯进校门呢。
2: 谢谢爸爸，可是我有点担心哎。
1: 啊，担心？担心什么？
2: 我担心我上了国中，就不好意思和你手牵手一起上学了啦。
1: 哎呦，哈哈哈哈。傻孩子，每当你长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世界好像又难了一点。爸爸妈妈的手总有一天要放开，让你自己学会往前走。但是别害怕，上帝的手永远不会放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3: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他做多的事，任何他都想谈。Alright， 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ial Fresh 新鲜鳟鱼。音乐是人生的地图，带你走出孤单的迷雾，让我们一起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个礼拜滞留锋面南北徘徊，局部地区容易有强对流发展，要留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等剧烈的天气。但随着西南气风逐渐的减弱，而降雨也有逐日减缓的一个趋势。最新模式模拟显示，明天滞留锋面又会北移，强对流会再度的威胁全台，必须要注意剧烈的天气和致灾性的降雨的威胁。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尽管伊朗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已经大致封锁霍姆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10号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协助一亿桶石油通过这条海上要道。伊朗军方在打击了两艘试图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之后，他的军方作战指挥部11号表示，任何行经这条战略水道的船舰都将成为他们打击的目标。美国军方在10号表示，美国在夜间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空袭，数在美国总统川普也放话，如果没有达成和平协议，美方将发动新一波的攻击。美国政府在10号宣布实施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中国和香港等11个实体和个人，他们涉及协助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采购武器。美国总统川普10号似乎对通货膨胀率超过 4% 的数据表示认可，他告诉记者，我喜欢通膨，并再度强调他相信一旦伊朗战争结束，物价就会回落。欧盟的扩大政策持续进行，包含比利时在内的5个成员国近期提案，在扩张的同时，应该建立更强而有力的保障机制。当新成员国做出违反基本权利和民主原则的行动的时候，欧盟可以更迅速的应对。美国当局查获了13个网域，怀疑是中国特务利用这些网站从拥有安全许可的美国人手中获取机密资讯。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媒体上利用使用日本人气动漫和漫画角色影像，包括发布 AI 影片，将自己化身为火影忍者的主角漩涡鸣人，已经引发日本社会的反弹，已经有近20,000人参与网络联署向白宫和川普表达抗议。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和执行长阿特曼在这周稍早给员工的讯息表示，他预计公司将在一年内公开上市。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纯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温馨纯真情的节目当中，我是丽红。神秘谷之声这首歌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好像仿佛在你非常烦躁的时候，好像瞬间听到这首歌就会安静下来，你就会想起很多很多很甜蜜的往事，蛮好的。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可以让你停留下来安静下来，会觉得好像呢很多烦心的事情也没有这么重要吗？很多讨厌的人也没有这么重要嘛，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反而呢会受到别人的一些影响哦。其实世界上没有很多人都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包括你自己可能也是别人不喜欢的，那也没关系啊，是不是？我们可以尽力做好自己，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可爱的人，或者别人愿意亲近你的人，而那些你觉得不太想亲近，或者是你觉得亲近会让你每次都觉得很烦躁、很生气、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安的情绪，我们就远离它吧。因为这世界有太多可爱的事物、可爱的人，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亲近，所以盼望这世间的爱，从上头来的爱，可以更多一点点。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遇见。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3: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今天上午8:45，中央气象署针对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等3个县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资讯哦。哇，看到南部地区呢还是会下大雨哦，所以如果你有南部地区的这个家人，你可能要提醒哦，因为确实在这当中可能会一直下雨，下到大概整个上午哦，所以这旺盛的对流常常还伴随着雷电、剧烈降雨、强阵风，甚至可能还出现冰雹哦，而且能见度变差了。所以如果有户外的活动啦，行车的安全都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今天还特别在一些溪流或河川有一些的这活动的话，可能都要留意这些的变化，天气变化还是要注意哦。还有今天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将会公告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的结果，所以考生从现在开始9点喽，您可以到甄选会的网站分发结果查询这个地方来查询哦。如果对于分发结果有疑问的话，您可以呢在6月12号中午12点之前，透过网络申请复查，也就是明天中午12点以前，透过网络申请复查哦。好，根据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统计，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总共有54340个名额，还有现在呢是有78280个人报名哦。那各个大学录取的名额含正取、被取，总共有124629人，那有49425人有登记就读志愿序的一个资格哦。所以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分发的结果。那如果同时录取多个校系呢，将会依照登记志愿的顺序进行分发，如果正取校系志愿序在被取校系前，会以正取校系为最优先志愿分发，如果被取校系志愿序在正取校系前，当被取校系还有缺额的时候，会进行递补分发哦。好，所以这些呢都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家里在今年有考生吗？我相信爸爸妈妈现在此刻应该早就已经查询了，因为可能在9点的时候就已经把手放在电脑的一点。哇，这可能到时候这现已经应该有很多人在这时候都知道答案了。如果还没有，赶紧赶紧上网查询哦。最近有一人发病24小时猝逝哦，就在让大家更多的关注血癌的一个议题哦。还有一个正常上班的年轻人，因为反复发烧入住加护病房，最初被判定严重的败血症，最终确诊是急性的白血病哦。所以医师也特别提醒，如果你有反复高烧或者莫名的淤青、异常的出血，还有极度的喘，还有累，以及淋巴结肿大等5大警讯， 超过三天找不到原因，那就必须要立刻就医哦。好，在这当中呢，看到这一名上班族前一个礼拜还是正常上下班，而且下班以后也跟同事聚餐啦、聊天啦，可是没想到几天以后他就反复发烧哦，而且他在自己自行这个服退烧药以后还是没有看到效果，也是觉得很累，异常的疲累，是走几步就非常喘哦。好，所以这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甚至身上还出现莫名的淤青哦。最后送到加护病房这当时呢就是看到家属有带来一个月以前所做的一个血液报告，当时血球数值都是很正常啊，可是入院以后呢发现他的白血球啊异常的飙升到40000多，发炎指数也升高，所以这当中啊真的是非常的异常哦，而且看到他的身上还有淤青，没有明显的外部出血，甚至腋下还有颈部可以触摸到明显肿大的淋巴结，这跟典型的所谓的败血症是表现不符合，所以后来呢才查明原来是血癌哦，急性白血病哦，这其实呢是血球从正常到爆发异常，其实只要几天哦，临床典型的时间3到7天哦，不超过2个礼拜，所以急性白血病在重症医学上也被叫做夺命闪电战哦。骨髓在短短几天内大量增生没有功能的白血病的一个细胞，而导致正常的白血球、红血球和血小板都没办法生成，所以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组织缺氧和凝血功能丧失哦。所以几乎每位急性白血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前都曾经长期的说啊，我可能是太累了，或者我感冒，其实都是硬撑到喘不过气才去就医哦。这时候往往都已经错过了所谓的黄金治疗时期哦。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常常太累或是很喘甚至你反复发烧，退烧药都来不及来治疗，甚至这看到这个不明原因的一些状况，可能你都要去特别注意哦。因为现在急性白血病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哦，年轻人可能也会发病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甚至重症医师也特别呼吁，可以考虑就是登记成为骨髓捐赠志愿者，这样子也能够及时的去帮助别人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猝死案件哦，其实医师也有特别提醒哦，其实有四个千万不要当作没睡好的危险讯息。第一个呢，就是你运动的时候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第二个是你可能莫名的心悸，你去好像心脏突然漏跳一拍的感觉。第三就是你家族里面是不是有人在50岁前得过心脏病或突然猝死。第四个是曾经莫名其妙的昏倒过。你可能这些状况你都会认为说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或者说啊我可能低血压了。其实这些状况都可能是心脏在跟你求救哦。好，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在重症的病房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家属都会问医生说啊，他昨天明明还好好的，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呢，年轻已经不再是健康的保护伞了，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随时注意到自己的状况，要看看家族是不是有心脏病史。那你可以去做心电图或心脏超音波检查，平常家人也可以学一学 CPR 或了解怎么操作所谓的 AED， 能够在关键时刻能够救身边的人。最重要的是你不要以为自己还年轻哦，这个身体是会发出警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还有台湾，你知道有多少位的慢性肾病的患者吗？有240万呢！天哪，这么多人哦！你的肾受损的话，这真的就是代表你的肾脏失去了排毒的能力。那这当中可能就会让我们有一些的状况出现哦。所以有一个水果一定要特别小心吃哦，那就是杨桃。杨桃它含有杨桃毒素，会在血液当中蓄积，并穿过血脑障壁，引发神经毒性，像是恶心、呕吐、四肢发麻、肌肉抽搐，最严重的状况还会导致癫痫发作、昏迷甚至死亡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哦，如果你在平常健康检查发现自己的肾功能检查报告里已经出现红字或者你本身就已经是喜肾的患者，那就请你千万不要吃杨桃，哪怕是一小片甚至一小口的杨桃汁都不要碰哦。好，健康的人吃杨桃没问题，因为杨桃毒素呢会被肾脏过滤并且排出体外，完全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但如果你是肾功能受损的，因为你本身的肾脏已经失去排毒的功能，所以这个杨桃毒素啊就会在你的血液当中蓄积，并且很容易就穿过你的血脑障壁直奔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哦。所以如果你真的肾本身有红字了或者是你就是喜肾的患者，千万不要吃杨桃哦。好，这当中可能严重的话会造成四肢发麻、肌肉抽搐，更严重癫痫大发作，亦是模糊、昏迷甚至死亡哦。好，所以是这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哦。还有一个提醒哦，哇，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哦。有一个52岁的男子，长期呢饱受偏头痛所苦哦。哇，这常年的偏头痛
千万千万不要轻忽哦，搞不好是大麻烦哦。这名52岁的男子啊，他呢这常年都是偏头痛，他觉得哎呀习惯就好，可是近4个月来发作的频率和剧烈的程度大幅的飙升啊，连药物都没有用哦。后来啊有一天经过了脑部的电脑断层还有核磁共振检查以后，发现他的大脑白质当中啊竟然散布着多处的寄生虫囊肿，而且已经引发了严重的脑水肿哦。后来才知道，哇，原来是问题出现在他很喜欢吃一个东西哦。到底这幕后的黑手是什么呢？难道只有他爱吃吗？没有，是大众很爱吃的。到底是什么呢？好，这也是呢要来看看这个案例啊。原来啊在这当中啊，就是呢他经过检查以后发现他确定已经罹患了由猪肉滴虫幼虫所引发的脑囊虫病。这种寄生虫通常是以猪为中间的宿主，人类一旦吃含有幼虫囊肿的受污染的猪肉或粪便受污染，那这个虫呢就会借机入侵它的人体哦。所以这个当中到底它是怎么出国的？他说啊，因为呢他自己出国是2年前搭邮轮去巴哈马旅游，在饮食当中他向来是不碰任何的生食，不过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也就是他非常爱吃煎到半熟口感不酥脆的软培根。哦，培根通常是煎的好像恰恰，但是这个人喜欢吃这个软培根哦。这个吃没有煮熟的软培根哦，在临床上其实只会让人体罹患所谓的肠道这个滴虫症，但也只是寄生虫待在肚子里。可是他的脑为什么会长满虫卵呢？这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因为这个饮食习惯导致他的肠道呢长虫以后，那可能他自己在排便以后没有手没有洗干净，结果又吃就不小心把这个虫卵再吃进肚子里，吃进嘴巴里，它透过消化系统或血液循环一路跑到脑里面，就造成了严重的脑囊肿虫病自体感染哦。所以这当中呢真的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状况哦。这种疾病其实呢在进步国家比较少哦，在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开发中的国家其实才是比较普遍哦。所以现在随着全球移民国际旅游大家呢非常的频繁，就是会东跑西跑嘛，到一些比较开发中国家去旅游也是有的，所以这当中就发现有一些的串联了。所以美国现在呢在过去很罕见的疾病，现在每一年也是会发现1500到5000的病例啊，所以这也是非常的需要大家来注意到的哦。不过幸运的是刚刚提到的这名男子，他在为期2周针对性寄生虫口服药治疗以后已经获得改善了，而且他脑部的液体囊肿也逐渐的消退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身偏头痛频率增加或形态出现异常改变，就要小心哦，是不是你的脑子里已经有状况了，甚至饮食习惯也必须要更多的来关注啊。

在加拿大政府提出新的法案，希望能够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并同步纳管人工智慧 AI 聊天机器人，这是要保护儿少的身心健康，避免过度沉迷导致焦虑和或者忧郁啊。违规的企业也会被面临最高呢是面临全球营收3%，还有千万加币的一个重罚哦。所以在这当中呢，看到加拿大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纳管哦，这其实呢就是看到社群平台和 AI 聊天机器人的设计引起了用户的注意力，可是忽略了对儿童健康成长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这新法案要提供更安全的环境，让孩子能够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专注在学业还有人和人之间的社交技能哦。其实现在全球掀起了这一波儿少网络监管潮，除了澳洲已经实施了禁令，法国、丹麦、波兰、希腊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在严拟相关的限制哦。所以这个当中呢其实也是要希望我们大家也来看看，这其实有它的很大的一个重要的状况啊。所以是不是我们国家也要来更多的了解一下呢？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踢出去，哇哦，飞得好高好远。快乐享健康，心情真轻松，邀您一起健康红不让。

现代人生活忙碌哦，下班以后呢，回到家常觉得精疲力尽，更不要提说啊，要起来去运动运动哦。加伊克里斯又提到，研究指出，每天在日常生活里累积大概四分半钟的微喘冲刺的活动，它带来对死亡率的保护力跟规律运动者相近哦。比方你通勤的时候快速的快走，或赶车，或爬楼梯，其实这些都是简单又很容易实践的方式哦。所以运动不一定要换上全套的运动服，或者是你在跑步机上跑到大汗淋漓才算是运动哦。医学期刊有发表一篇的研究，找来 2.5 万名完全没有运动习惯的成年人，让他们戴上精准的穿戴式的装置，连续七天全天候记录他的生活轨迹，借由庞大的数据，希望捕捉到一种存在于日常的微型爆发性的活动，包括通勤的时候走得比较快，或赶车，或爬楼梯。经过七年的追踪哦，发现呢，每天只要有3次到4次，每次1到2分钟的微型爆发性的活动，癌症死亡风险就下降近40%哦。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也大幅的降低1/2哦。另外，研究团队也纳入了约6万名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来作为所谓的对照组，结果发现，只要每天呢在日常生活里累积大概4分半钟的微喘冲刺的活动，它对降低死亡率的保护力，竟然和每个礼拜固定到健身房运动的相近哦。哦，这当中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哦，比方呢，可能在人类演化史中，可能以前我们的古老人类祖先没有什么运动的概念哦，他们每天呢，其实都是充满着长距离的步行啊，蹲着，或者是踩东西，或搬运柴火，这些都是强度的劳动，甚至遇到野兽来追你的时候，你要赶快跑啊，还有扛很重的猎物，那也是会爆发出极限力量。这正是规律的中高强度的劳动，会刺激细胞里一个叫做 AMPK 的能量感应器，促进细胞这个自噬的一个机制运作，帮助你清除老废的细胞，也提升了身体的修复能力哦。而我们现在呢，现代人有一个坏毛病，就是久坐。久坐呢，就会导致演化失配，也就是没有这些日常让自己增加心跳加快、微喘出汗的一个过程或者是机会。其实只要在每天的日常里制造几次让自己心跳加快、微喘出汗的瞬间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稍微快一点的速度走楼梯，稍微快一点的步伐来走路，这样子就有机会唤醒身体记忆里的抗老机制哦。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呢，可以让自己更多来关心、观察，给自己机会的一个部分哦。好，我们也相信呢，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劳动当中哦，其实有时候不要以为自己呢是好像没有机会
来好好的动一动哦。其实不会哦，这是有机会的，可以让你呢可以好好的苏醒你的细胞，让自己呢也可以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哦。好，所以来盼望我们能够给自己更多的来学习啊！我相信我们的身体在自我的照顾之下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的。好，我们也盼望这也是我们提醒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每天让自己稍微喘一点，走路快一点，或者爬楼梯快一点，其实也会有一些帮助哦。

0: 己换新节目哦。
1: 智商最高的人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有时候是不是反应慢半拍啊，有时候头脑又超敏锐的。其实科学研究有发现啊，人的大脑会经历认知波动啊，可能会影响跟你的睡眠啦，跟你的工作疲劳有关哦。所以有时候呢，就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放过自己，好好休息一下，让大脑恢复你自己的一个这个状况啊。好，这个我们看到呢，很多这是可能自己状况的一些改变啊。所以在国外多伦多大学啊，他们也想知道到底为什么一下子好，一下子又觉得好像自己的有一些日子在浓雾里面摸索一样啊。所以呢，他们就找了一批参与者12个礼拜，了解这个人自身的一个变化，怎么去影响日常任务的表现呢？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大学生哦，所以他每天都会完成简短的测试，来评估他们的思考速度和精准性。他们也会报告自己的目标、工作的效率、情绪、睡眠的状况，还有工作的负荷。结果发现，思虑敏锐的日常波动，这是关键因素。所以当学生思维比平常更敏捷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完成很多的目标，而且往往会设定更高的目标，尤其是学业方面。当他们的思维迟钝呢，即使是日常任务也难以完成呢。所以在这当中，他们也分析影响的因素，可能关键就是在于这群大学生的睡眠哦。学生在睡眠充足、作息比较早的状况，思维敏捷就会比较好。而且之后如果睡不好，他的积极性啊、专注力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哦。所以这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研究也总结，最大限度提高思维敏锐度，其实就是确保充足的睡眠，避免长时间的倦怠，还要找到减少导致心情忧郁的事情。好，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耐心，对自己宽容一点。如果此刻你正在低潮当中，就放心的低潮度过去吧。好，我想这也是提醒别人也提醒自己哦。好，再次的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喽，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明星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再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草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2: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3: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2: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3: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今天要持续来享受美好的爵士乐声，我们要来回顾的是爵士乐的钢琴名家乔治雪林他带来的经典录音。那么节目一开始要送上是超级经典的 Jazz Standard、许多爵士乐手都曾经挑战过的名曲 Caravan、这个由 Duke Ellington 所写下来的时代名曲，听听乔治雪林和他的爵士重奏乐团带来的精彩合作。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爵士钢琴家乔治雪林、他和乐团好手们一起合作的 Jazz Standard Caravan、提到爵士钢琴家 George Shearing 乔治雪林，很多人会想到一首也被称为是 Jazz Standard。提到爵士钢琴名家乔治雪林、许多人会想到一首经典的 standard， 就是 Lullaby of Bird Lane、这首曲子有轻巧灵动的乐音，也有细腻绵密的演奏，节奏虽然很复杂，但是不会流于炫技、呈现出来就是这个轻快的鲍勃爵士乐的风味。这是乔治雪林、曾经演绎过的时代名曲。说到了乔治雪林是一个天生失明，但是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引领爵士乐数十年的钢琴演奏家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漫长的音乐生涯经过了鲍勃乐、摇摆乐以及 cool jazz 等不同的时期，他自身的风格呢也是不断的转变，而且是越加的成熟完美、那今天来回顾几段他的经典、录音。既然提到了 Lullaby of Bird Lane， 我们就来听听乔治雪林的经典录音。

这首作品 Lullaby of Berlin 呢，也是经常出现在所谓爵士乐经典名盘当中的一段选曲，来自于英国的钢琴演奏家乔治·雪林的一个演奏啊。说到了盲人钢琴家乔治·雪林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创作者，在50年代初期他从英国转往到美国发展的时候，就是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Lullaby of Berlin 走红于乐坛。他也在不同时期啊多次来诠释这首非常精彩的作品。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乔治·雪林的故事啊。1919年出生在伦敦矿工家庭的他呢，一出生就看不见了。3岁他有一个机会开始弹钢琴，后来读盲人学校的时候也接触到了古典音乐，参加了一个乐团的活动，那开始接触到一些爵士乐的编曲啊，像是 Duke Ellington、Benny Carter 他们所编写的爵士乐的曲子啊，对乔治·雪林来说一听他就非常喜欢，而且他可以拆解这其中的一些巧妙之处啊，并且自己演奏出来。后来乔治·雪林有机会在爵士乐的 pub 做演出，然后呢被一个当时非常年轻的乐评，然后后来是一个极具有影响力的乐评家及制作人，就是 Leonard Feather 啊的一个发现啊。这个当时非常年轻的 Feather 呢，一听到乔治·雪林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啊，那就非常积极的帮乔治·雪林做宣传，安排他到广播节目来录音等等。所以那时候的乔治·雪林大概20岁就已经挺有人气了，而且也被票选为全英最佳的爵士钢琴手。那么在那段时间20到30岁的那一段岁月，乔治·雪林可以说是吸取了不同风格的爵士乐演奏的一个形式啊，被视为是当代的名家。后来到了1947年，乔治·雪林决定要到纽约求发展。他第一个工作呢是担任歌手的中场休息的时候的暖场演出者，就是有很多的歌手他有上下半场，但是因为在一些譬如说俱乐部啦、餐厅里面做演出啊，中间不能够空着没事做啊，那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主办单位呢就会邀请到比较新生代的乐手或是歌手来担任这个中间演出的嘉宾。那其实乔治·雪林就是从帮人家做暖场嘉宾或中场串场嘉宾开始出发的。那没想到呢他高超的琴艺立刻吸引许多的目光，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够只是弹得像某一些大师的风格，他必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所以他后来组了一个四重奏，一开始走轻柔的乐风，慢慢的也进展到他邀请到有铁琴手、有吉他手跟他做了五重奏，而且做了非常多精彩的录音那后续的乔治·雪林事业如日中天就不容多说了，非常多精彩成绩不断的发生。接下来回顾乔治·雪林的经典录音，接着送上的两段旋律包括了有 Let There Be Love 以及 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

我们连续送上两件作品是不太一样的乔治雪林的音乐呈现，先有他跟他的乐团重奏伙伴们以及歌手啊合作的 Let There Be Love， 后续就听到乔治雪林非常单纯的钢琴演奏，非常喜欢 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 啊。说到了乔治雪林啊，天生双眼全盲，在他在世的时候啊，的确是一个享誉国际的钢琴家以及编曲家，他写下来的作品超过300多首啊，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即兴编曲以及作曲家。提到他的创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1952年，他接受纽约爵士乐俱乐部 Berlin 的一个邀请啊，就写下了这个 Lullaby of Berlin 鸟园摇篮曲的这个作品。这曲子就成为了Berlin 这个俱乐部的招牌曲子，也让许多人深受感动啊，可以说是不远千里就是要去拜访这个爵士乐的俱乐部，想要一听在这个Berlin 听 Lullaby of Berlin 的一个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激动的滋味啊。这有点像是朝圣一样的动作，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乔治雪林1919年出生在英国伦敦成长在劳工阶层的家庭，不过所幸他有机会可以学琴啊，小时候在启明学校读书，他的音乐天分也就在这个地方被发掘了，没有因为家里面经济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他没有办法学钢琴，凭着他的天分再加上后天的努力，青少年时期的乔治雪林已经是伦敦乐坛备受瞩目的新秀了。他16岁的时候开始在家附近的酒吧弹钢琴，也建立起对爵士乐的浓厚兴趣。除了古典音乐之外呢，他也演奏了像是当时非常受到欢迎的 Duke Ellington 的一个作品。1930年代乔治雪林加入了一个全部都是盲人的乐团，在 Duke Ellington 的安排之下呢，开始做职业性的一个表演呢。后来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当中做演出，也让他的知名度被打开来了，他的演奏深受喜欢也就像是我们刚刚所说的，20岁他就被票选为英国最佳的爵士钢琴手。那么我想后来乔治雪林也到了美国开启他的音乐事业，他组了一个五重奏的乐团，这个在当时的爵士乐团看起来很常见但是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创新的组合，因为他的五重奏并没有管乐手，他是以钢琴颤音琴、吉他、低音提琴还有爵士鼓作为组合，其中3种是比较同类型的弦乐器所以他们在运作这个蛮特别的五重奏的时候，怎么样避免声音冲突，就是他们最大的挑战了。不过我们有机会听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你会发现到乐手们各司其职，可以说是成功的让各种音色在演奏当中不会太冲突，而且可以说是不断的诠释出一首首轻快巧妙的爵士乐曲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爵士乐的声响我是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也是咖啡猫自己非常喜欢的爵士乐的声响。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跟一位吉他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歌手，我们多次提过的 John Pizzarillo 一起合作了这么一首歌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那么这就是乔治雪林五重奏和John Pizzarillo 的一个精彩的互动。

我们听到的是美国的爵士吉他手及歌手 John Pisario 啊，接受了乔治雪林的邀请，他们一起合作了这首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啊。John Pisario 真的也是个很非常迷人的爵士钢琴家，我曾经看过他的现场演出，他大多是穿着非常正式的西装，所以蛮有英国绅士的风味。我想这样的一个气质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英国的爵士钢琴手啊，乔治雪林也有一点类似啊，所以这个气味相投啊。虽然他们年纪有挺大的差距，但是几年前一块玩音乐的时候呢，就能够理解彼此的一些想法，并且碰撞出非常精彩的火花。我们今天来回顾几段乔治雪林的经典录音啊，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他是非常喜欢这个乐团的重奏，不过呢，他偶尔也会在大乐团当中客串表演啊。那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曲风混合了摇摆乐，还有现代经典作品。从1950到1990所推出的专辑哦，其实这个曲风是蛮多元化的啊，不过最核心还是从爵士乐去做发展。而乔治雪林在乐坛当中最闻名的一件混合音乐的功夫，就是将钢琴、鼓跟吉他来做结合，创造出一种所谓的 block chord 这个块状和声，这是他非常独特的，被称为是雪林风格的一种展现。而他的演奏总是非常温馨，也为传统的爵士乐增加了一些美感，也增加了一些甜甜的滋味。其实他一直到年纪很大都还是从事演奏的工作，那么对生命对音乐都是充满热忱的。也因为他对于爵士乐的贡献，他在2007年在英国就受封为爵士的这样的一个爵位啊，肯定他在这件事情上里面的付出。那虽然他现在已经在天堂了，不过他留下来许多经典录音，相信可以流传百年千年之久。继续要送上的这段作品是他再次和 John Pisario 合作的 If Dreams Come Tru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现场，持续来品尝美好的爵士乐声。我们接着也要送上的是一个令人想念的歌声，阿雅可·霍索卡瓦，细川绫子，日本的爵士女歌手，她的经典嗓音，我们要来回顾一下，来听这首《For Sentimental Reasons》。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来自于细川绫子 Ayako Hosokawa 带来的经典录音。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细川绫子这位歌手被视为是东方爵士女歌手的代表性人物。她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Mr. Wonderful， 让全球见识到她毋庸置疑的嗓音。而在 Mr. Wonderful 当时推出之后呢，她受邀到许多重要的爵士乐节庆当中做演唱，也经常前进到欧美地区参与在一些国际性的爵士音乐聚会当中。这许多年的一个国际交流的磨练啊，也让他更多的拥有了所谓爵士乐表现的精髓。出生在日本的细川绫子，虽然没有黑人唱爵士乐那种好像与天俱来的独特的气质，但是他真诚的情感以及独特韵味的一个转换巧妙的运用等等，避开了他不是欧美人士的这件事情啊，他以纯熟又独树一格的嗓音诠释了许多经典的歌曲啊。那我想他其实也用截然不同的唱腔以及曲调，带出了有别于欧美爵士乐的那种可能很深沉的嗓音，或者是很灵魂乐的嗓音啊。他其实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线啊，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的爵士乐女歌手 Ayako Hosokawa 她的一个声音的特质啊。继续再来享受一下接下来这首曲子，也是一首时代的西洋情歌但交由爵士乐来诠释会有点什么样不同的样貌呢？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来自于细川绫子的呈现。

今天在节目当中回顾几段细川绫子的歌声啊，刚刚这段作品非常经典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啊，的确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位歌者细川绫子是住在旧金山的啊，那是在1970年代中期，他跟他的妈妈跟他的女儿就住在旧金山，并且在1977年啊，录了一张名为 No Tears 的专辑，由钢琴家金田胜的四重奏来做啊乐团成员的啊一个组成。那这张 No Tears 的发行以及他随后的巡回演出，也标志着他在日本音乐事业呢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啊。也是在1977年的这段时间，他发表了 To Mr. Wonderful 这样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专辑，那这套作品收录他所演唱的一些经典的曲目，像是 My Foolish Heart 或是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这些经典的西洋歌，那他独树一格的诠释、就让许多人深深的爱上他的一个歌声。那随后他就继续的展开很多国际性的活动，不过回顾细川绫子大概是在14岁的时候呢，就在、美国军人俱乐部以及日本爵士咖啡馆做演出了哦。14岁他就登台表演了，那15岁他加入了由小岛正雄所带领的大乐队大圆茂典与蓝衣乐队、这是在日本蛮重要的一个大乐队，他15岁就成为乐团的成员啊、1956年他开始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唱片，不过都是跟乐团一块来活动。1961年他移居到美国曾经在美国西海岸巡回演出好多年的一个时间，后来到了70年代中期他就到了旧金山了、也有后来的一个更多元化的国际性的爵士乐的活动。细川绫子可以说是非常活跃的可以说是享誉国际的一位亚洲的爵士乐的女歌手。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Skylark 也是一段非常经典的 Jazz Standard。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再次回顾细川绫子，来自于日本，而后常年居住在美国，也巡回全球各地的这位爵士乐女歌手细川绫子的歌声，我们今天再次来品尝一下啊。那其实她有个很重要的事业的转捩点啊，就是到了1977年的时候，她跟日本非常知名的传奇爵士乐唱片厂牌 Three Blind Mice 啊，就三盲鼠这个厂牌合作，那么也为着这个唱片公司录制了几张唱片，而且都是以非常顶级的录音规格去制作的，所以细川绫子的唱片一推出，也被视为是许多音响发烧友要来测试自己音响效果到底好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把他唱片找来做播送啊。所以啊，你知道要经得起这些耳朵很尖的音响乐迷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哎，就细川绫子通过了考验啊，你就知道他功夫相当的了得。那简单说一下这个 Three Blind Mice 啊，三盲鼠，它是由制作人藤井武在1970年所创立的。这个三盲鼠呢，最重要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发掘日本当地的优秀的爵士音乐家，他们的录音是以极度发烧、细节非常丰富，还有强烈的临场感闻名于世啊，可以说是发烧友跟音响乐迷的梦幻一品。的确，我今天再来回顾细川绫子的录音，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就在你面前唱歌的那种亲切感，那种没有距离的感觉，是听了让我们觉得相当舒服的。接下来这首曲子是 Taking a Chance on Love。

真的是收放自如的歌声啊，细川绫子的 Taking a Chance on Love。 很多人都会问一件事情，就是细川绫子的歌声可以赢得过所谓的黑人唱爵士乐吗？这件事情其实不应该放在同样的一个基准去做比较吧。那黑人的爵士乐的歌手当然有他非常独特的呼吸，他的律动啊，他掌握节奏的一个能耐，或是啊，好像是可以不断的穿梭自如、变化自如的一种嗓音。细川绫子虽然没有黑人的血裔啊，但是他特别有感情，特别能够拿捏到一些细节、那些韵味啊。所以细川绫子知道自己的特点在哪里。他在他发展爵士乐的那个年代，其实还是以这个美国爵士乐歌手为主的那个年代，他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啊！再加上了为他录制唱片公司非常细腻的录音的功夫啊，我想细川绫子她成为众所皆知的一个来自日本的爵士乐的女歌手，一点也不为过了。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倾听，我真的觉得超级有魅力的细川绫子的一个嗓音啊！很多人说她的声音非常甜美，还有他带出来录音的那个声音的比例都非常正确，甚至他的嗓音里面不带有一点颗粒，非常滑嫩，就像是小姐的皮肤这个形容真的蛮可爱的哦。但你到底喜欢什么嗓音呢？像咖啡猫也常说我很喜欢那种经过生命历练，有时候听起来粗糙粗糙但是很有力道的，铿锵有力的，或者是充满故事性的嗓音，我非常喜欢。那今天听细川绫子，她的声音是很光滑的，而她也能够诉说很多歌里面的一些情感就像是一个说故事的歌者在跟你分享这歌里面的画面，这样的一个功夫也是我非常在意的啊。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回头去听细川绫子不同时期的录音。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Little Things Mean a Lot。 节目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留意积水。而在雷雨区内也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连日降雨请避免在溪边或河边活动。在温度方面，中部以北及宜兰花莲低温约22到24度，南部及台东约25度。至于高温预测，在北部及宜兰花莲白天高温约26到28度，中南部及台东约29到

透过明确的号志时段划分，从源头消除车流交织的冲突。政府松绑外籍帮佣申请条件，家有未满12岁的孩童即可申请。不过有多个幼托团体代表呼吁，应该严查非法托育和地下收托的行为，并检讨资源过度集中于合法机构的监管政策。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认为，新的外佣政策一定会扩大非法托育和地下收托的问题，政府应该提高对私人托育的管理力度。台北捷运北门站附近大同区市民大道侧人行道路面昨天突然发生塌陷，整座变电箱掉入坑洞之内。交通部铁道局说明，该地段是提供北市公众通行的公益使用，由台北市新工处负责养护管理，而台北市府将在今天办理灌浆回填及人行道复旧作业，以尽速恢复通行安全。铁道局表示，将持续掌握相关单位后续处理情形，并预请市府以维护民众通行安全及权益为原则，尽速并全力修复人行道。台北捷运公司自行研发闸门 LED 通行识别指示灯，方便进出站旅客立即掌握票卡感应状况。即日起，在国父纪念馆站临近五号出口的两座闸门试办，移除现有的红色门挡，以绿灯行、红灯停的概念，协助旅客快速通过闸门。大型活动举办时，也将加速旅客进出站。北捷表示，未来将持续观察示范情形及搜集旅客意见，作为后续精进服务的参考，打造更贴近旅客需求的智慧运输环境。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新北市65岁以上长者超过82万人。新北市府已经成立高龄长期照顾处，整合医疗、社福及长照资源，建立在地照顾网络。今年将试办失智照护三大创新措施，包括年轻型失智症植物再设计、推动失智友善商圈、营造高龄友善交通环境等，希望长辈能够在地安养，并以不失群、不失智、不失能为目标，整合起医疗、社福、长照的资源，推动跨体系合作，建构在地照顾网络，打造高龄友善城市。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可是一样可以学习付出哦。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对于生活不要太着急，慢慢来，你又不差，一切都会好的。我再说一次，对于生活不要太着急，慢慢来，你又不差，一切都会好的。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小朋友，那是我们了，一定要说好哦，要不然妈妈好辛苦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不论是电影、古代战争片，或者是戏剧，只要有攻打城门的景象，一定是攻城的架梯子爬城墙，或者用冲撞的用车去撞城门，还有投石器攻打等非史落实的惊险画面哦。不过明明这个城门都是木头做的，为什么不直接用火攻把城门给烧了呢？会不会比较快或省事啊？其实古人没那么笨哦，知道木头怕火忌火的道理，之所以不一把火烧毁城门，有三大关键哦。第一个，古代城门都是用坚硬结实的百年巨木建造而成哦，木质都是挑选质地比较坚硬的，像是枣木、榆木等等，木材本身具有一定的阻燃性，再加上城门十分的厚实，如果用火烧城门，哇，那要花多少的时间啊，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烧毁哦。再来，城门修建完毕以后都会加强防火的功能，有一定的防火程序处理，并且依序在城门上嵌入铁皮，钉上粗大的铜钉，都会增加坚固性和防火性哦。第三，木造的城门其实都会预留孔洞用来灭火，如果攻城一方用火烧，那敌人也能够利用砂石把门洞把它填满，这样子火势就很难烧穿城门了。所以这三大关键，如果古代要攻城烧城门的话，肯定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而且是很没效率的啦。因此攻城一方才会用巨木来冲撞城门，这要比火烧更有效率。另外，为了保护城池不被攻陷，城门前都会设一座护城河，一系列的设计就是强化提升防御力道，让城池变成易守难攻的堡垒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有医师提到，胶原蛋白是一种结缔组织，主要的功能是支撑身体。举例来说，皮肤下的胶原蛋白可以维持肌肤的弹性，而软骨骨头以及肌腱内也都含有胶原蛋白，可能影响日常的活动，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因此，如果眼角膜内缺乏胶原蛋白，是不是眼睛也会有影响呢？没错，眼睛容易提早退化。那如何补充胶原蛋白呢？坊间流传多半是吃猪脚啊、猪皮啊，以形补形，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意思说，胶原蛋白是由氨基酸合成的蛋白质，猪脚、猪皮确实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不过它同时也含有饱和脂肪酸哦，所以多吃容易引起三高的疾病哦。而在坊间也流传多吃木耳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是真的吗？意思说，植物性的食物没有结缔组织，因此木耳是完全不含胶原蛋白的哦。那该怎么样的补充胶原蛋白呢？有三招。第一招是多摄取蛋白质，多吃肉类可以摄取蛋白质，帮助氨基酸合成胶原蛋白。还有多摄取含有 Q10 和维生素 C 的食物，肉类富含 Q10， 而蔬菜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第三，避免长时间的阳光曝晒，阳光紫外线会破坏胶原蛋白哦。好，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一下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有一名68岁的男子，30多年前就长了一块肿瘤哦，没想到肿瘤不断的长大，最后竟然变成重达28公斤的巨大神经纤维瘤，面积大到把男子的颈部、背部、腰部团团围住哦。最后他决定动手术了。这是住在上海的一名男子，他经历了一场33小时高难度的手术。他是背部长出了巨大肿瘤的68岁的唐姓男子，带着这颗大肿瘤，他活了30多年了。肿瘤最后蔓延到他的颈肩，还有背部，甚至深入血管了。沉重的肿瘤就快把他的血管压坏了。不过他多年来一直没有动手术治疗，直到1年多前他肿瘤破裂了，导致大量出血，被紧急送到医院输血2000毫升，他才勉强活了下来。他决定了一定要下定决心根除这颗大肿瘤。然而由于这颗肿瘤实在太过巨大了，最后蔓延到全身了，所以这个手术风险很大。他到处求医，屡屡碰壁，终于有医院愿意帮他来进行这项手术哦。他们也为了这项手术成立了团队，而且准备了好几个月，动员了超过100名的医护人员跟专家，终于在33小时之内完成了艰难的手术。期间他的血压速度下降，命悬一线哦。医护人员至少进行了数10次的抢救，所幸手术平安结束。后来他在送到重症病房观察，慢慢慢慢的，他终于可以在第4天开始拔管自主呼吸，后来又回到了他普通病房去了。他终于可以让自己拥有第2人生了，真的就像个钟楼怪人一样，他背着28公斤的肿瘤30年了，终于让他可以喘口气了。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在台中，一名40多岁的男性，他的烟龄有20多年，日前和家人发生了冲突，当下他突然感觉胸口不舒服，紧急送医之后发现心电图有典型的 ST 结上升的现象，进一步检查之后确认是冠状动脉急性阻塞，所幸急救之后捡回一命了。很多人对心肌梗塞的概念总会联想到是冬天因为天气陡降所导致心血管收缩引发猝死，不过医师说，其实当气温高低起伏过大，如果本身属于长期抽烟者或三高的患者，也是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族群，容易产生急性的心肌梗塞。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名患者，因为他在和家人冲突的时候，因为拍打物品，手臂被尖锐的东西割伤了，所以紧急通报消防队送到急诊。不过在处理外伤的时候，同步也安排了心电图的检查，竟然发现了有心肌梗塞典型的 ST 结上升哦，所以立刻会诊心脏血管中心团队，准备紧急心导管的一个检查哦。后来经过血管摄影检查之后，确诊是冠状动脉中左前降支急性完全阻塞，因此经由血栓抽吸以及支架置放打通血管，快速建立血流，减少进一步的心脏受损哦。后续也利用药物跟加护病房的观察治疗，总算是顺利度过难关了。所以提醒大家哦，酷热夏天也随时有心肌梗塞的危险，高风险族群尤其要特别注意哦。平常我们应该保持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还有充足的水分，适度的舒压，避免抽烟等等，才能够减少心肌梗塞的发生哦。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0: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是来自于 Charles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一张专辑 Bless Your Name，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哦。那事实上这一位福音歌手大家不会太陌生哦，他多次获得许多的奖项，今天我们借由他的最新专辑就要再一次的跟大家来介绍 Torrance Wells 他所带来的音乐以及他的生命见证。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他的这一张专辑哦。这个专辑的名称 Breathe On It， 感觉就是一个好像呼吸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必须得做的事情哦。如果你不呼吸的话，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为什么他要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呢？在这里面他又希望跟大家来讲述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讲到，其实他渴望一个改变哦，这个改变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因为他已经厌倦信仰的生命停止，所以他开始呼求主说，主，我需要你帮助我，不只是只觉得现在这样子就好了，而是当我在不断的说主我需要你的时候，我能够打开自己那个封闭的心或者是很狭窄的视角哦，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经历一个改变。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当中，这个改变是希望生命真正的得自由。就让我们来聆听 Torrance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带来美国的当代福音诗歌创作者 Taron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 Breathe on It。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呢，他可以说是在美国当代基督教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者，然后他也写歌词，也制作专辑，同时他也是一位牧师哦。他的起初一开始接触到音乐呢，其实真的要讲到他在非常年轻16岁的时候哦，他就受到上帝的呼召，当时他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而他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是要来侍奉主哦，所以他在16岁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希望自己能够用他的才华，用这些恩赐来侍奉上帝。他在当时呢，在他的学校当中就跟了一个 DJ， 他们就创立了一个乐团，叫做 Royal Tyler。这个乐团呢，后来他们开始发行专辑，让更多的人看见，哇，原来诗歌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这么的活泼的声线。Taron Wells 其实他一直以来就是有这种流行 R&B 的音乐风格，那在近几年因为他跟很多不同的福音乐创作者合作，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诗歌音乐里面有非常多这种敬拜的一个氛围在当中。那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基督教的歌曲奖项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相信这一些创作者他们获得了这个奖项，并不是为了好像赢得自己在地上的荣耀，而是真的他们希望将这一些作品更多的与不认识主的人来认识，介绍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是用音乐来见证主。而今天凯西就带来在他最新的这一张专辑《Breathe on It》当中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Not Guilty》。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Taran Wells 所带来的最新专辑 Breathe On It。 这张专辑在2026年发行哦，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些音乐来表达他自己一个信仰很深刻的历程哦，也就是在属灵的更新还有希望生命的改变哦，他都在这样子的一张专辑里面来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呢总共收入了16首歌曲哦，那也是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发行几首歌曲用 EP 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哦，后来他就越来越多的累积，这算是他一个非常正式的录音室的一个专辑，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哦。在这当中他邀请到了很多音乐好朋友，例如像 Elevation Worship 的团队还有 Philly Wakeham 也参与在这其中哦。那他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带给大家一些不同新的体悟。紧接着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张专辑的诗歌Joy in the morning.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这样一个千变万化的社会中，如果有人问你，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可能你会直接的反应，就是钱。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为什么想有钱呢？难道只是想有钱而有钱吗？你之所以想要有钱，乃是因为以为有钱能带给你所需要的安全感、爱与快乐。但事实上，你所需要的安全感、爱与快乐，没有任何一件是钱可以换取的。其实，人生最需要的一件东西就是智慧，因为你所遇见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来。换句话说，其实你真正面对的不是财务的问题，而是智慧的问题。你所面对的问题也不是家庭问题，却是智慧的问题。一旦你明白这点，才能够开始改变人生，改变环境。很多时候，当我们身处人生困境当中，多么盼望能够有神迹发生，但事实上，神迹只能暂时帮助脱离现在的困境，而自己的无知却常使你周而复始地陷入同样的困境中。唯有真实的智慧能够帮助你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决定，让你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尽都顺利。那什么是真实的智慧呢？智慧是一种能辨别时机，并且明白所当做之事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从一种敬畏真神的知识而来。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勤读圣经能使你认识神为人所定的生活法则，你就能从中得着智慧，并在每天生活中做正确的决定。得着智慧的关键就在远离那些使你陷入困境的无知，并寻求神为人所定的生活法则。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美国当代福音音乐创作者 Tyrone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专辑《Breathe on It》。这张专辑是今年五月份发行的，在里面总共收录了16首歌曲。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以单曲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哦。但后来集结越来越多作品之后呢，他跟大家来分享，这算是他第四张的在录音室里面的这个诗歌专辑。而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这一首歌曲 What's Not in Heaven 哦。翻译成中文讲说，天堂里面有什么没有的事情吗？那其实在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对于天堂的想象哦，我们都会对于未知的事情，我们好像想要预先知道，想要有一个想象哦。但是在这里面好像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告诉你当死后我们到了天堂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哦。但有一个确信，就是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不再有恐惧，我们也不再有痛苦，而我们也不因着这一切好像在世上我们要去面对的许多事情我们流泪哦，我们反而心中充满了许多的感谢，感谢神一切的带领。那当然呢，在这里面你可能心里也会想那这个天堂是有豪宅吗？是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吗？是怎么样呢？我们也好难跟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来解释哦。但在这一些过程，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没有恐惧，没有黑暗，不必要再说再见，也没有愧疚，没有痛苦，也没有心碎的时刻哦。这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美丽的地方，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来自于美国福音乐创作者 Tarun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专辑 Breathe On It， 这张专辑是今年所最新发行的，在里面跟大家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讲述信仰，又或者是你曾经在信仰里面有的一些疑惑， Tarun Wells 他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跟大家唱出一首又一首的生命经历哦。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叫做 What a Miracle Feels Like。 在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似乎心里都会期待 miracle， 有一个奇迹出现。到底奇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Tarun Wells 要带领大家来思考，是突然降临的好运吗？又或者是你突然免掉了一些你心里的担忧。事实上，所谓的 miracle 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神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 miracle 就会发生哦。在这里面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不要失去赞美，不要失去对神的赞美。哇，这首歌曲的最后他就讲到了这件事情哦，讲到了我们要见证我们怎么样度过黑暗，我们怎么样在困境里面我们依然跟唱歌唱，我们的神就是能够让我们经历神迹奇事的主。好像这一切美丽的故事，从破碎而来的时刻，都在神的手中变为美好的奇迹哦，而让我们也不失去对神的赞美。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在这样子的一个呼喊当中唱出我们对神的信心。 Terence Wells 他用一个我们觉得非常流行非常悦耳动听的诗歌来跟讲大家讲述最核心的信仰与真理哦，我相信这就是他希望能够用这一切来跟大家传福音。现在他不只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创作者、艺术家，他也是一位牧者哦。他希望能够用这一些生命的历程，更多的影响有需要的人，让更多不认识主的人能够认识主，让心里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被坚固。在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送上这一首诗歌 The Church is on Fire， 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2: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3: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2: 一天十元，一个月三百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3: 欢迎现在就上嘉音官网，点击支持嘉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做多的
4: 事，任何的都想谈，别人甚至还不想。 Alright， 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ial Fresh 新鲜鳟鱼。音乐是人生的地图，带你走出孤单的迷路，让我们一起听，一起闯，一起勇敢大声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们生命当中他所预定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就是找到上帝要我做的那件事，我知道，然后我很认真的去做，那就是价值。他让你做会计，你认真的把会计学好，把财务的东西弄清楚，然后你认真的去做这件事，就叫做价值。他让你成为一个老师，你认真的在那个位置上去做育婴才，这就是你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神给我的角色，在那个位置上。其实人不快乐的事情就是，上帝要我做老师，可是我偏偏想要做歌星。上帝要让我去唱歌，可是我比较喜欢演电视。上帝要让我去演电视，我其实不喜欢，我喜欢要去做的是公务员。如果我们一直不喜欢神给我的角色，你就不会好好在那里去做一个快乐的人，去扮演好那个角色，在那个角色上活得快乐。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你不但知道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然后你能够看到价值，你就在那个位置上做你要做的事情。当神分派角色的时候，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好像那个导演说，我现在剧本拿出来了，这个角色，有的人说选我选我选我，也有的人说不要叫我不要叫我，不会我不会演我不会演。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个性，有的人是那种选我选我选我，有的人是不要，我真的是属于不要。所以我读耶利米书啊，很有感觉，因为我觉得我跟他蛮像的。当神对耶利米有一个生命的计划，向他坦白说，我要你做这件事，叫做列国的先知。你知道耶利米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我不会说话，你不要叫我去说，我不会说话，我太年轻，我不会，我是年幼的。当神要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先看自己，看自己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会像我一样说，我不会，我不能，我做不到，或者我太小，我资历不足，我太年轻，我不够成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刚才我讲的这每一句话里面都有一个字叫做我。当我们一直看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但是当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找一个能的人，他找的是肯。你肯不肯就位，就他为你所造的那个位置。那你说我没有能力去扮演那个角色，圣经上说能力都属乎耶和华，你不能，我不能，他能。当你就位的时候，他会把足够的能力给你，让你能够做好那件事。能力都属乎耶和华，所以他在我们中间不是找能的人，因为不能对他来讲重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你不能，他能，他会把能力给你。他找的是肯的人。你愿不愿意回应主？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感觉你心中有一些挣扎，你知道神要你去做什么，但是你里面七上八下。但愿今天主对你说，孩子，我不在乎你能不能，我在乎的是你肯不肯，你有没有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为推动友善医疗环境以及提升平等就医概念，台东马街纪念医院在6月9号上午举办营造友善医疗服务全院艾滋去歧视专题活动，邀请感染科主任林慧琼医师分享艾滋与治疗最新趋势以及性别友善医疗服务等主题。活动也安排舞蹈艺术表演，希望透过多元形式促进大家对于相关议题的认识，全体与会者共同宣誓专业医疗爱无惧，友善环境爱无惧，呼应活动核心的精神。台东马偕医院为提升艾滋医疗服务品质，落实全人照顾，今年加入艾滋指导医事机构整合式服务计划，医院营造友善医疗服务。除成立营造艾滋友善医疗服务组，由副院长担任主任委员，整合院内相关部门检查服务流程，持续推动教育训练改善措施，同时设置匿名同意信箱，搜集就医者的就医经验与建议。此外，全面去除院内艾滋感染者重大讯息标记，以提供更符合平等就医原则的服务。亚洲基督教协会于4月17到21在泰国清迈举办亚洲普世青年大会，聚集来自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多国200多位亚洲青年。在与会期间，各国青年不分宗派与国籍，牵手吟唱彼此熟悉的圣诗旋律。参与在其中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青年大

教会的青年代表陈恩宇表示，亚洲青年共同面对的恶包含结构性不平等、地缘政治的冲突、跨境迁徙以及阶级与性别压迫等现象。他强调，青年不只是被动承受压力的人，更是能够回应世代挑战、推动社会改变的力量。回到台湾后，台湾教会与青年目前最需要面对的恶，正是数位化社会形成的心理与精神困境。在这一次聚会，陈恩宇表示，守护传承原住民文化不仅是文化保存的工作，更是承接信仰与历史记忆的实际行动。他认为基督徒青年不是旁观者，而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而现任亚洲基督教协会执委、台南大专学生中心同工林书宏受访表示，不是让世界走进教会，而是让教会走进世界。面临台湾社会人口与奉献减少的时代危机，教会更需要引进国际视野。他期盼众人卸下利益导向的外交眼镜，并结合制度性的青年培育与跨派别的连结，让台湾普世宣教在国际与地之间启动生生不息的正面循环。以上本节教会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0: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一开始还是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笑话啊，说有一天呢，爱因斯坦搭火车旅行，这个查票员就说：“哎呀，先生，请出示车票，我们坐车子都要这个验票嘛，哈。”就爱因斯坦就赶快摸摸口袋，哎呀，翻翻外套，找找公事包，就是找不到车票。结果这个查票员呢，哎，倒是认出他来了，就说：“哎呀，爱因斯坦博士，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是您，我相信你一定有买票，没关系。”那售票员就走了，回头一看，却发现爱因斯坦还跪在座位底下继续找他的这个车票。所以这个查票员就跑回来说：“博士，我真的相信你有买票，您不用找了。”就爱因斯坦就抬起头说：“我也相信我买了票，可是我一定要找到他呀，我才会知道我要在哪一站下车啊。”博士哈，就是在他最专长的那个地方是博士，可是生活这些上面有些状况。哎呀，买了票忘了放在哪里了，找不到票，找不到票没关系，但是也忘了自己要在哪里下车。哇哇哇，你会不会有这种状况？应该不会吧。如果会的话，那就真的要去看医生啦。来听歌，听着英文歌曲 Childhood， 一起来欣赏。
1: Have you seen my childhood? I'm searching for the

今天是礼拜四，在礼拜四的节目时间当中，我都会为朋友安排陈德全的故事屋。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会跟我们诉说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咯，陈德全的故事屋。

0: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哲全。小时候我会因班上的期末旅行前一天太兴奋而睡不着，可是我从来没有像 Michael Fisher 为了有机会看医生而开心到失眠。差别在乎是从什么地方到候诊室。 Michael 是一位24岁的受刑人，从小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因此监狱决定把他安置在哪一种牢房之前必须带他去医生那里检查。虽然出门前要脱衣搜查并戴上手铐和脚镣， Michael 觉得还是很值得，因为他可以再次看到油桶和广告板，看到车上的人们，不晓得他们过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也可以假装自己也像其他人一样在上班的路上，几乎和正常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很棒，而不是像个动物园逃出来的野兽。心脏科医生以 Michael 称呼他，好像其他病人一样，然后医生用听筒检查 Michael 的肺部，过程中有对话，眼神有交流，检查身体有肢体碰触，而且看到医生是在帮助自己，意味着自己还是一个值得帮助的人。整体的体验让 Michael 觉得有人的尊严。在那一刹那，Michael 心里冒出一个崭新的计划，他要设法多去看医生，不惜撒谎，甚至接受根本不需要的治疗。要骗监狱的管理员不难，因为 Michael 原先的心脏病严重，所以狱方也不敢掉以轻心。每逢家里有特别事但自己无法参与，Michael 就用看病去舒缓想家的难受。姐姐订婚了，然后结婚了，但 Michael 也忙，他预约做 CT 扫描。奶奶的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忘了 Michael 是谁，但至少奶奶也不再会为自己感到羞耻了。姑姑死于胰脏癌， Michael 无法参加葬礼，但他在搭乘囚车去看医生路上，幻想自己是在送姑姑最后一程的途中。 Michael 知道自己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和国家的公帑，可是他不在乎。服刑两年期间， Michael 外出就医十几次，当出狱日期逼近时，他知道应该多花时间规划离开监狱之后的生活，但就是打不起劲，因为被释放出去和回家是两码事。他对再度融入自由社会抱着极大的恐惧，而看医生这些放风机会却让 Michael 仿佛看到了自由的影子，却不必真正面对自由。随着出狱日期的临近， Michael 开始怀疑这些医疗旅程到底有什么好处。难道想自己只会带着看医生放风的游客心态去游历现实的自由世界吗？不。之后Michael 都没有再要求出狱就医了。回归社会的路的确很难走，尽管如此， Michael 告诉自己必须以自由世界公民的身份找回自己的位置，而不是仅仅是一个游客，不然他将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归宿。出狱后，Michael 先后取得学士学位和两个硕士学位，在卢明艺术文化基金会当研究员。他的作品发表于美国《纽约时报》、《沙龙》、《喧闹》等刊物。曾经有人问他会对年轻的自己说些什么， Michael 回答说， 当时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内心的思考或者外在的行为，最后都不会浪费，尽管当时很难想象。我们下次再聊。
1: 是不是这样子呢？人生路上有些时候就会经过一些阶段，自己理不清楚，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想象，很多的惧怕，很多的情绪，但是这都是生命当中的怎么说呢，部分的必须哈。我们就是经历了这个，所以才能够往前面走。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怕去医院吧，我以为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怕去医院的人哈，那我也觉得大部分人不会说像我要去医院，但是像 Michael 一样，他是有另外的一种心思，医院成了他一种的逃避，医院成了他一种反而是放松的地方，但是他不能够永远成为一个保护网，自己必须还是要面对真实的世界，自己还是得勇敢地站起来，他做到了。听着歌，活出真正的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刚刚听这个陈德全讲的这个故事啊，就让我想到了在这一期，也就是6月号的宇宙光杂志上，孙宝年教授所写的一篇文章《想象与实况的距离》哈。他提到说，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到日本去出差。哇，在那个年代，几十年前哦，去日本出差哦，结果他爸爸就买了一把铃木，就 Suzuki 的小提琴给他做礼物。他爸爸说，家里的经济能力买不起钢琴，但是可以买一把小提琴，就满足作者想学乐器的这种欲望。所以呢，作者就每天晚上勤练，老师就觉得说他进步得很快，他也就沾沾自喜啊，自己更是陶醉，很非常陶醉啊，挥弓晃动着身体哈，好像模仿演奏家的那种姿态，其实呢就是能够自娱，声音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悦耳哈。那有一天晚上，他同学要来找他，就忘了他们家的门牌号码，可是他正在练琴。所以他同学听到了这个琴声，哇、哦，听到这种沙发之声啊，立刻就找到他们家了。学了7年之后呢，他去美国麻州大学念食品科学研究所，拿到了免学费、免注册费的奖学金，所以他爸爸妈妈就借了路费还有生活费，让他能够远渡重洋去进修。他背了随身的皮包，拎了那把小提琴，就登机挥别台北。那么到了学校，就住进女生宿舍，也不敢吵到同学哈，就是只有在周末的夜晚，系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在实验室这就是可以拉琴自我陶醉一番。虽然说是热爱小提琴啊，不过他说扪心自问，这辈子不可能成为小提琴家。而他的这个实况就是一个爱乐者，古典音乐的粉丝，音乐电台的乐迷，如此而已。而在那个宿舍里面呢，他是唯一的外国人，那些美国女生不时就想来跟他说说话，他们讲话的速度快得个不得了，所以让他根本就来不及领会哦，不知道他说什么，只好时不时的就是说 excuse me excuse me， 就对不起对不起，又说啊，请再说一次啊。所以他说这一年当中啊，说的最流利的一句英文就是 excuse me。 而在课堂上上课呢，不管是生物化学、微生物学，还有这个什么食品分析等等，就感觉老师讲话好像是含在嘴巴里，所以听在他耳朵里呢都是语言不详。他的这个笔记本就好像在替老师出填空题，重要的关键字就是要等待填补的空格，怎么办呢？只好到晚上去系图书室寻找答案，因为怕自己讲不清楚问题啊，也听不懂美国学生的回答，所以就只好独自挑灯夜战啊，人就绷得非常非常的紧啊，怎么能不紧呢？真的是会很紧张。很久以后上实验课，就需要跟同学一起整理。那有一个美国同学就跟他说，哎，他以前以为作者是不会笑不讲话的人呢，哦，他这才发现其实不是美国同学排斥外国人，是他自己把自己孤立了，所以让人不敢接近。而为了补救自己的英文能力呢，哦，他呢不是只是想而已哦，他就那年的暑假固定去旁听暑修的大一英文，每个礼拜一三五早上7:45开始上4堂课，所以就让英美文学名著每天啊，就是指定啊去阅读50页以上的功课。那虽然说赶不上进度啊，但是多少就学到一些嘛。发现自己的智慧太有限了，因为太多的生字，怎么办？他就到书店买了一本书，是 Word Power Made Easy 啊，每天晚上他就读一段哦，哎，就可以了解一些字根衍生出来的相关智慧，因此他就能够多认识一些字了。而在学校认识了美国的校园团契，
又有当地的教会来接种他们这些外来的学生去做礼拜，而这些基督徒的关心也缓和了他紧张的心情。第二年上生物化学的时刻，一位身孕已经要这个待产的美国女同学就给他一叠复写纸跟一叠活页纸，干什么呢？就请作者在他请产假缺课的时候用复写纸夹在他的笔记本里面，然后再把这个写出来的、给他。那个时候系馆中也没有雷射影印机啊，他这个办法就很创新嘛，同时也确认了作者上课听讲跟记笔记的能力，因为同学要他的笔记嘞。而念完了博士，工作了3年半，心里呢老是记得台湾，念着台湾，所以他就跟他的先生都觉得感受到上帝要他们回台服务，把他们所学所经历的经验跟自己同胞的年轻人分享。他一回到母校，原来受聘为教授职，因为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是博士后有4年的研究年资就可以用教授职起聘，哪里知道到学校之后就认为说他的年资是3年半，所以就改以副教授起聘。没话说，差了半年就甘心的等待1年之后再升等。可是没有想到1年之后啊，研究生就提醒他说，别的老师哦在送件提升等，哎，你怎么没有动静啊？所以呢他才赶快去问当时的系主任哦，教务长还有院长，说我该怎么办呢？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说，你已经拿了教育部的副教授证书，就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副教授满3年之后才能提升等啊。啊，听到这个答案当然就会觉得很不服气嘛，到教育部高教司去问，得到的答案是说，哦，博士有4年半的教学研究资历，是可以改聘副教授为教授，不过教育部呢是尊重学校的决策。哇，这些逻辑都很奇怪哈。而对这种奇怪的逻辑心里面就很不平，但是也觉得说，哎呀，自己呢是这个因为上帝的召唤来服务大学生的啊，如果上帝不允许，这种不合理的事也不会发生，所以看起来上帝应该是要他学些什么功课。那么他是当时那个系上唯一留美回国的教授，也是唯一的女教授，只有自己发奋研究跟教学。尤其当时的系主任呢也是那一年提升等教授啊，所以说那一年他才是提升等的一个教授，所以当然他也不乐见别人也要提升教授嘛，这个是职场当中躺人升迁的这个人之常情啊，所以他也只有低调的设立方法哈，想办法呢自力更生。那为了研究经费，他自己就努力去了解产业的问题，寻找可以研究的题材，也向政府单位像什么农委会啊国科会啊提计划，来解决自己在系上没有得到的经费支援。几番的磨练呢，哦，就促使他多认识了产业的需求，也取得了政府的资源，在系上就成为最有钱的教授啊。哎呀，他就体会到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而当学校从国立台湾海洋学院升格为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时候，校长就聘他为水产学院，现在是生命科学院的首任院长。而对这个使命呢，他是充满了理想跟热情，就是想发展这一个领域的教学跟研究的品质。但问题是遇到2-3位资深的教授，在院务会议里面呢就尽情所能的唱反调，而且私下就有很多的小动作，结果就让这个推动发展耗时费力。哎，他是满心满腹的挫折哈，只有在晚饭之后跟他先生一起散步的时候略微抒发一下，日子就很不顺，但是还是要继续撑下去啊。所以他每天读圣经，特别选读诗篇，
因为里面就很多地方都是大卫王被追杀的时候向上帝的呼求，他在忧闷沮丧当中或者是愤愤不平的时刻祷告神，心境因而转向至高者。譬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等等这一类的经文很多。后来有一天呢，他又面对这几个资深的教授，突然啊，心里面涌出一种这个同情之心，就想到说，哎呀，这些教授比他年长，也留过学，企图心当然比他强，可是呢，都有大男人的玻璃心，他们内心对自己的挫折感一定比他自己为工作不顺的挫折感还要强，所以他的心境就立刻扭转改变，即使这些人想让他是灰头土脸，但是呢，他就是抬头仰望神，他认为神是他脸上的光荣，是他理想中的境界，他干嘛要因为这些人而心里烦躁啊？所以他就整个人有了一个极大极大的转变。所以在这篇这个文章里面呢，他就是显现出来了，在我们的一个工作职场里面，常常我们的理想跟我们所遇到的现实状况真的是不一样，两码事。但问题是，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懂得去仰望神的时刻，那么我们的心境会改变，在不同的心境之下，我们所学习到的就比较多，而且上帝也会在其中动一些非常奇妙的功。在他自己心境转变之后，当然不是一路顺遂，可是在一路行来之后，其实他在这个产业里面，在这个学术领域里面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他影响了很多的学生，他也在这些的研究里面，在这个产业当中做了非常大的贡献。那我为什么会说，哎呦，从刚才陈德全的故事里面突然想到这一篇呢？就是说，人有些时候都是在一种逆境里面，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哎呀没有办法，你知道，就是在那种状况里面。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不要觉得好像天下只有自己最惨最倒霉，没什么，其实这个稀松平常很自然的事情。而重要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些的状况当中，我们要仰望谁，我们的力量是要从哪里来。来听这歌之后呢，我们再来聊哦。我们听什么歌呢？更新我心意，好吗？看，其实在很挫折的当中啊，不管是在学校里面感觉好像哦哟都没有办法跟同学相处，或者是在职场里面遇到的一些的困难，其实更新自己的心意往往就会让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或者我们所在的环境有极大的改变。不是环境本身变了，就是我们看待的心变了。一起来欣赏《更新我心意》。

在6月号的宇宙观杂志里面呢，有另外一篇文章是卢建章所写的，在那之前好好醒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作者说他通常啊是早睡，因为他很喜欢自然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那种比世界早醒的感觉非常的奇妙，有种奇妙的虚荣。哎，都还在沉睡，我醒了呀。他说奇妙的是呢，好像一天还没有开始，自己拥有各种的可能性，他可以有各式的选择去面对这个世界。至于说是虚荣嘛，当然是因为尽管他这么想，可是他也清楚的知道啊，他能去改变的世界是他自己的世界，不是那个巨大广博许多国家人民组成的那个世界。那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一个早晨的5:28开始写这篇文章，哎，心里就有很多很多的感激耶。当然首先呢，就是觉得自己有这个机会可以书写，太值得感谢了哈，还有地方能够发表，每个月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他在杂志上有专栏嘛，所以让他回头去问自己说，什么事值得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好好去谈的。哎，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哈。而下一个是他醒得过来啊，自己可以醒过来，这本身就是一项恩典，你有没有想到过？他说这个醒过来呢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呢自己睡饱了啊，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不需要闹钟，可以自然醒过来，这实在也不容易哦，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幸福了哈，睡饱了自然醒。那当然哦，醒得来也意味着说自己还活着，这也是另一个自己可以因此感到幸福的原因，因为这未必是他单方面就可以决定的，不是说哦，我想一活着我就可以一直活着，不是吗？所以他说他怎么能够不为这个感到欢喜呢？哎，自己还活着。不过那天他跟他妈妈的医生白明启医生对谈，却触发了他另外一种的思考。这个白医师呢是成大医学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常年就是在老年医学还有失智症的领域里面耕耘，他照顾的病患很多，也常常为病人还有家属思索更好的全人照护的一种可能。这个白医师那天就跟作者提到一个词哈 ，ikigai， 这个我可能发音不准啊，是一个日本字。而作者一听的时候呢，也听不懂啊，哦，是日语嘛？那这个意思是说是一种生存的哲学，翻译过来可以是描述生存意义和喜悦，也可以说是每天醒来的理由，啊，是一种生存的意义和喜悦。哎，作者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可是也很好奇，一个神经内科的医师怎么会突然谈起这个哲学问题来呢？而白医师就解释哦，因为他在诊间总是关心病人在家里的活动，没有想到得到的答案呢，在家里大概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而且比例呢是高到90%以上，大家都嘛这样做啊。那么他也向他在日本、美国的医生朋友询问，结果发现似乎这个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只是这样好吗？这样好不好？每天就吃饭、睡觉、看电视，会不会有点可惜啊？甚至会觉得苦闷呢？可是这个一概并不是说只局限在巨大了不起的理由哦，相反的，它其实可以应用在各种情况里面，从最枝微末节的日常小事到远大的目标都可以。只要一个人自己可以感受到那种喜悦，那就可以了，就成立了。所以白医师就跟他分享，譬如说在日本有个100岁的理发师，他还在为人理发耶，所以他每天有一个确切的理由要从床上爬起来，因为他要帮人家理发呀。而这个也可以是纯粹的一件小事情，
譬如说去欣赏路边的小花，不必去追求什么远大的目标，做什么了不得的事啊，并且可以试着去解放自我，停止讨好别人。可能有朋友在这里可能会提出疑问说，那刚刚说那个理发师不也是要讨好人吗？不太一样哦，作者说有差别哦。被人们需要和去讨好人们应该是不一样的，甚至仔细的想一想，说不定正好还是相反呢。而这么说来呢，也许就更加容易理解的是勇敢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作者想，有时候啊，所谓的生无可恋哦，似乎是一件让人感到悲伤的事，但是背后会不会也是种个人选择的结果呢？就是活着没什么喜欢啊，很无味啊。而这一概这个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和谐的持续啊，能够和谐持续。而这里的和谐指的是人际关系，经营出一种祥和。这并不是说为了别的哦，而是创造出自己内心的平静。同样的，尊重自然也是同样的理由。有一部由导演文·温德斯执导的电影《我的完美日常》，作者说或许可以从中给我们一些启发。这个片子里的主角在劳动中的休息时间就会找一棵大树，在树底下呢吃非常简单的食物就作为午餐，而在用餐的时候就会心怀感激地欣赏在树叶间透出的这种阳光，然后再以口袋里面的底片相机给拍下来，之后就送去冲洗出相片。在这个过程里面，说实在不是说每张洗出的照片都很完美，可是他在做的过程里面却是兴致勃勃，脸上充满了享受的微笑。你想想看，在树底下吃简单的午餐，阳光射下来，哎，他拍下来洗出照片。而有的时候呢，树底下的泥土还有树根之间偶然会看到翠绿刚长出的小幼苗，他就会小心谨慎地从上衣口袋里面拿出之前就准备好的用手折出来的小纸盒，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小苗由根呢带土细心地用手把它掘起来，放到盒子里，带回家后移到小盆里面去栽。那个过程十分留意细节，简直就是呵护无比，更可以感受到那种全神贯注完全投入的那个态度。而那个最终带给他非常扎实无以伦比的一种满足感。哎，那个并不浩大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可是确切无比的让人感觉到快乐。那个不需要耗费太多的资源，可是其中却也需要个人专心致志的投入，那个带来怎样的奖励呢？很奇妙的是啊，你的奖励在付出的当下就开始了。你的眼睛看见自己在一个有意思的事情里，你会喜欢这样的自己，而这个就是最美的奖励，那个带来丰厚甜美的一种果实。其中也有一个理解的标准，就是心流状态。哎，这个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曾经分享过哈。心流就是在做你真心在乎的事情，而且进入一种极度的专注的状态的时刻，时间感就会消失，你就会忘记时间，就好像进入桃花源一样，而满足感呢，也跟着进入桃花源一样，平淡，可是扎实，没有过度的刺激，只有专心的一种美好感，而那个就会让人觉得说，哇，自己还活着。可能有朋友会怀疑说，这不也是一种沉迷吗？是，他说也可以是这个说法，但是差别或许在于它会不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多数的时候呢，进入心流状态只会让人感到非常充实，觉得自己的心灵更加的完整，而不是说
沉溺之后的那种空虚还有内疚感。如果说这样说不容易理解，那么可以试试花一个小时专心的写一篇短文，然后再花一个小时呢滑手机，两个都让你用了一小时时间，可是极有可能在一小时之后带给你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你自己也很清楚哦，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啊？所以不必啊，以艰深的理论就可以了解了。他也提到诗人汤马斯林区在写诗之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呢？是葬仪社的老板，而且对他来讲这两件事呢非常的相关。他说他认识的诗人没有一个不在生命在爱跟死亡之中翻寻意义和音韵。生命、爱、死亡，这是一个诗人哦所要体认的三大要素哈。而他甚至提到曾经有人这个问这个谢穆斯西尼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挽歌，就这位诗人反过来问说，除了挽歌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诗吗？作者说他读到这一段哦，觉得自己真的是有被震慑到啊。他说是啊，因为意识到生之有限，所以人才会去努力的记住赋予意义，让一切不会那么的虚无，在空洞坑坑巴巴里面抱着自己，抱着希望，因为终将失去，所以此刻我们才拥有嘛。但是我们并没有拥有此刻哦，我们顶多只能够拥有自己，或者说拥有自己的感觉，感觉自己拥有什么现实，也许一点也不现实。而理解了这件事，说不定有机会协助我们更加的自主地提示自己要珍惜，而不是纯然因为别人的提醒而珍惜，那多多少少都有点这种交功课的不情愿哈。尽管只是类似的感觉，自己都感觉到不耐。有些人就会有一种的症状，可能很多人很清楚，就是乳糖不耐症，对不对？不容易吸收，甚至会泻肚子。而对生命提醒的不耐，只怕不容易吸收，也势必将会带来一些困扰。所以呢，他就说呀，还是尽早的找到自己的生之喜悦吧。不要觉得活着什么都没意思，你到底觉得什么能够让你觉得兴奋，能够全然专注的投入，找出来，尽早的找到醒来的理由，尽早的每天都让自己有机会进入一段心流时刻，并不是说为了什么比较好而已，而是真实的比较好过。因为我们总是会无法醒来，而在那之前好好的让自己醒过来。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篇文章哦，我也想到圣经里面的所谓耶和华是我们的灵魂苏醒，就是让我们整个那个灵苏醒过来。我们的灵苏醒过来之后，我们对于一切，对于神的一切，对于这个世上宇宙的这一切，世间的一切，我们才会比较有感知。你知道很多时刻我们其实不太有感知的哈，我们活在自己一个狭小的天地里面，尤其是现在网络时代哦，每天我们就被手机被网络绑架，每天花大笔的时间都花下去了，搞得自己累得不得了，提早就得什么干眼症啊，眼睛什么状况啊，因为每天都在瞪着手机在那边滑呀看呢、啊、可是滋养了生命吗？没有哎，时间却浪费了，那会带给我们生命里面那种专注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让自己觉得全身的细胞都活跃起来，忘记时间的存在。滑手机会吗？不会。很多时刻我们就是迷迷糊糊的哦，真的灵里面没有苏醒，糊里糊涂的这样过日子。而这篇文章我觉得提醒的就是，在我们没有最终要回到天家，真的在世间再也醒不过来之前，让我们的灵里面真的能够醒过来。你醒了吗？节目时间到了，跟你说再会，祝福你
平安喜乐，拜拜。听听这一周的每周一句，风雨中也能飞翔，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我写前半段，
1: 那我写后半段。
2: 商谈的时候我报告好了，
3: 那我负责统整，大家加油吧。
4: 熬夜赶报告可以不熄灯，宿舍集合泡面蒸奶不用等。终于我起床，不再靠钟声，热血人生有你陪我一起撑。模拟考试卷不管哪几分，再见青春，明天还有人在等。或许日子会过去，时光机把我们都变成了大人，但回忆会留下，收音机录下了最好的我们。
5: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自然美丽的声音一直都在你我身边，让我们打开感官，仔细倾听。我是吴金代，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一枝草一点露，上帝会照顾。专心挖靠边环路，天无抓人之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是天韵诗班的创作台语诗歌一枝草一点露，一枝草一点露。这首歌曲传达了上帝对于每一个生命的看顾与慈爱，安慰并鼓励所有面对困境的人。中立的李先生上礼拜点播了黄莺莺的《今宵多珍重》，这首由王福林谱曲，冯凤山填词，崔平在民国46年灌录的国语老歌，后来被选为成功里大专集训的晚安曲，因而红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共同的时代记忆。黄莺莺在民国72年重新诠释了这一首《今宵多珍重》。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林黛、严俊合唱民国45年电影《渔歌》的插曲《翡翠湾》，一起来重温黄莺莺演唱的《今宵多珍重》以及林黛、严俊的歌声《翡翠湾》。

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民国60年代，因为演唱许多首中国电视公司九点半档连续剧主题曲而红遍大街小巷的余莺莺，她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品有《一缕相思情》《梨花泪》以及《爱在夕阳下》等等。而这一首《爱在夕阳下》也是余莺莺的歌唱老师余文的创作歌曲。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爱人你在哪里》。在档案里面我尽力找到的歌曲只有静婷和江红他们所演唱的《情人你在哪里》。这是民国57年歌舞爱情片《青春》的旋律当中的插曲。我们就一起来领赏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以及静婷江红的歌声《情人你在哪里》。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下川里美的日语经典《泪光闪闪》。这原本是日本歌手深山良子，他为了怀念自己22岁便英年早逝的哥哥而撰写的歌词。歌词中表达了翻看泛黄的相簿的时候，对逝去的哥哥无尽的思念与感谢。这首歌最早是由深山良子自己演唱，后来下川里美在民国90年翻唱了，并且让这一首《泪光闪闪》成为红遍亚洲的经典歌曲。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日本偶像团体 V6 他们在民国90年发表的日本情歌《寄不出的信》，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下川里美所演唱的《泪光闪闪》，以及 V6 的歌声《寄不出的信》。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龙飘飘的国语情歌《流星我问你》，这是龙飘飘翻唱自台语歌王沈文成与音乐人蔡正南他们的台语经典之作《流星我问你》。另外，黄小姐也想聆听资深女歌手郑秀月在民国67年发表的国语情歌《几番风雨几番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龙飘飘的歌声《流星我问你》，以及郑秀月所演唱的《几番风雨几番晴》。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披头士演唱的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我想握住你的手。这是英国传奇摇滚乐队披头士在1963年发行的经典歌曲，这也是他们第一首在美国告示牌夺得冠军的单曲，正式开启了他们的全球风潮。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谢雷的苦酒满杯，这首翻唱自台语老歌《比鸾的酒杯》的国语经典，谢雷在民国56年推出之后，奠定了他在歌坛的传奇地位。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披头士的《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我想握住你的手，谢雷所演唱的《苦酒满杯》。

永和陈太太点播了江蕙的《红线》，红线。江蕙把这一首歌曲里面大龄剩女的渴望姻缘，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待嫁女儿心，诠释的丝丝入扣。北投简先生点播了凤飞飞的《一个红蛋》，这首由作曲家邓宇贤谱曲，李林秋填词，在民国22年创作的台语经典。凤飞飞以她独特的低沉感性的嗓音，将这首曲调哀怨的台语老歌诠释的层次分明，既有传统妇女的无奈，又带有凤飞飞她个人标志性的温暖醇厚。我们一起来聆赏这两首悦耳的台语老歌《红线》以及《一个红蛋》。

这几天全台各地都下着雨，提醒听众朋友，当您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王梦玲所演唱的《雨中集锦》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新闻。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旺盛，有降雨的几率。而今天在嘉义、高雄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注意雷击和强阵风，以及山区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则慎防积水。气温方面，北部20到26度，中部22到28度，南部23到30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屏东县潮州镇洪楚佑小朋友国中跨区到高雄市前进中学音乐班就读，三年来遣返高雄搭火车通勤，上学未迟到。而他的姐姐是重度自闭症，小时候陪伴姐姐接触音乐治疗课程，国小三年级听到学姐弹奏琵琶声音清亮，就此展开音乐之旅。他期盼透过音乐的力量能温暖人心。今年国三毕业的他获得总统教育奖，而屏东县潮州镇公所的秘书为他表扬，写下楚音神佑红榜给他，期待音乐造诣也能够像神迹般的表现。故宫南院在6月26号到8月30号，每周二到周日傍晚进行水舞展演。 秉持文化转译的精神，结合水舞、水幕投影、光环设计等，将故宫的典藏文物化为可感知的展演意象。故宫南院强调，水舞的展演结合水影投幕和雷射以及音乐叙事，将南院展出的器物、书法、织品、文物等转化为动态特效影像，创造出令人沉浸式的展演。水舞表演时间从下午4:30到9:30，详细的情形请洽故宫南院网站查询。文化部和高雄市政府以及法国在台协会等单位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举办2026年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会，众人手持牌高喊一起阅读一起玩，欢乐气氛嗨起来等口号宣告活动正式开跑。而文化部次长李进惠表示，首度尝试整合书展、表演艺术和电影，希望透过不同的载体让民众享受阅读乐趣以及体会文化艺术的力量，希望民众

0: 是南岛语系向世界扩展的重要节点。原住民的海洋智慧不只是部落重要的资产，更是国家文化的力量。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文化交流，让更多人看见台湾原住民美丽的文化。以上本节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F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 UNEF 瓦旦制作主持。

落 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 try 一下。洛卡苏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永安。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远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故事是和家有关的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族群的家屋，或者是看过家屋的这一个建筑物呢？其实啊，在乌来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乡嘛，在福山那边，现在应该要叫德拉南啦，就是我们乌来最深山的那个部落，有一间民族小学实验小学，叫做德拉南实小，他们就有在做这个家屋的建造，所以在学校的附近呢，就有我记得好像是一间还是两间的家屋吧。那除此之外，我知道在南澳地区好像也有一些族人在做这个家屋复振的工作。所以家屋对于我们原住民族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呢？过去的祖先们在那一个没有水泥呀、没有砖头的时代，他们是怎么样去建筑起自己的家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亚就想要特别聚焦在家的这个话题，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分享哦。那我们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一起去听一首歌曲。想和你分享的是张震岳的歌，叫做《我家门前有大海》。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是部落 Tribe 以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远要和你分享的呢是有关于家的故事。首先第一段呢是要和你分享那一些祖先不对外说的选址和防御的密码。那你可以先想一想哦，如果今天给你一块地，那这块地没有任何的钢筋水泥，你会怎么样在大自然里面帮自己盖一栋遮风避雨的房子呢？给你五秒钟想一下。是不是觉得很难呢？好像能够用的材料就只有木头啊，或者是大的石头，诸如此类的东西可以用来盖房子。在现代呢，我们买房子看的是地段啊，看的是生活机能，有没有捷运，方不方便等等的。但是在过去呢，台湾原住民在大自然里面盖的家屋，他们看的重视的是生存的智慧。接着呢，永泰就邀请你和我一起走到台湾中北部的中央山脉。在这里呢，住着泰雅族、赛德克族，还有台湾居住海拔最高的布农族。那我想呢，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在南投啦，只有那边才会有三足鼎立的现状嘛。那在高山上面的生活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山上风很大，天气很冷，水气很重。除了这些之外呢，过去在部落之间可能还会有什么外敌偷袭的这种状况，所以族人在居住的时候皮都要绷得很紧。也因此呢，选合适的地址不只是盖房子的第一步，更是决定生死的关键。所以啊，老人家就常常说，盖房子有三个绝对不能选的地方。第一个地方是风大狂吹的山顶不能选，那第二个呢是低洼潮湿的溪边不能选，第三个是发生过不祥事件或者是出现毒蛇的地方更要立刻废弃，要直接离开这边。那前两点风大啊，还有低洼，是直接影响到生活的品质。最后一点呢，当然也是关乎到族人的生命安全啦。都有毒蛇了呢，你还不搬走，我只能说你的勇气非常大哦。当然我们也知道低洼潮湿的溪边不能盖，是因为如果有大雨的话，那个水淹上来，那你的家可能就会直接毁掉了。那更不要说风了，风大的话可能你的屋顶也会被风吹走。所以这三点呢，就是老人家说千万不可以把房子盖在这些地方。可是这些地方都不能盖的话，族人到底要选哪里盖房子呢？答案就是视野良好的半山腰。诶，可是为什么会是半山腰呢？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哦。如果要让敌人很难攻占的话，在我自己的想法里面会觉得，难不成不是越高越好吗？虽然说山顶不行嘛，那我们住在靠近山顶的地方应该可以吧？卡在半山腰好像不上不下的，真的安全吗？但对过去的族人们来说，选半山腰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你的背后会有山壁当靠山，所以台风来的时候是有得挡的，你不会被吹走。讲到家的背后是山这件事情，就要讲到我家了，因为永泰的家呢，真的背后就是山。所以如果你从那个窗户啊打开往外一看，一边是马路嘛，那另外一边就会是山壁。真的我觉得盖在山壁啊，有一种就算地震好像也特别稳固的感觉，然后如果有台风来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很可怕，因为你的后面就是山。我觉得比较怕的就是土石流了吧，如果土石流的话，那靠山确实是比较危险哦。那我觉得这也是和当时我的阿公在盖这栋房子的时候，他也是有那个祖先的智慧才会选在这个地方啊。好，那我们讲到盖在半山腰嘛，那为什么要选视野良好的呢？因为唯有前面的视野很开阔，坐高望低，当敌人从远处走过来的时候，族人只要在家门口或者是到家的外面瞭望台，一眼就能够看到敌人，就能够把敌人抓住。所以呢，半山腰就是一个对于族人来说非常合适的居住地点。不过对于某一些族群来说，不是说你
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就可以马上搬过去住哦。就好比说布农族好了，依照布农族的传统，在决定整地，在决定要搬家，决定要盖房子之前，全家人还要一起做梦，只有连续两天都梦到好梦，才可以拿起工具开始挖地，开始盖房子。那既然呢云开都讲到挖地了，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范文面族群赛德克和泰鲁格了。挖地就是他们最厉害的技术，因为他们有一种家屋叫做半地下室的家屋。我们常见的房子呢，肯定都是直接盖在地面上面的嘛，可是赛德克族却不是这样哦，他们是顺着斜坡垂直往地下挖个大概30到60公分，把整个房子的基座都埋进土里面，周围呢再用块木或者是松木立起柱子，那外侧再平堆起厚厚的木片或者是石头，这就是赛德克族的半地下室家屋。可是这种房子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你还要特别的往地下室走，会不会如果没有站稳的话会不会跌倒？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疑问啦，有可能有点孤陋寡闻。那其实呢，这样子半地下室的家屋在高山上是非常吃香的哦，因为高山上在冬天冷到会结霜啊，是非常非常的冷，那土地呢就成为了族人天然的保护护层，那也因为它比较低的关系，所以风是没有办法直接灌透你的房子，真正的才能够做到冬暖夏凉。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更聪明的做法，是来自泰鲁格族的工法。据闻沙卡当部落的一位耆老说，他们在盖房子在整地的时候，会故意把挖出来的石块整齐的排列在竹边墙壁的下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是因为竹子不会直接接触到泥土地，可以大大减缓竹子发霉还有腐败的速度。因为过去是没有防腐剂的年代嘛，所以族人有这样子的想法真的是非常大的智慧。那看完了高山呢，我们再前往到美丽的小岛兰屿。去过兰屿的朋友呢，一定对黑色的地下屋印象深刻，因为兰屿的亚美族他们所面对的不是高山寒风，而是更加猛烈的台风还有东北季风。那他们的祖先是怎么样去对抗大自然的环境呢？同样是利用半穴居的概念，亚美族人呢是把自己的主屋建在临街山坡用石头砌成的凹地里面，那从海边望过去呢，屋顶几乎跟地面是一样高的，所以当强烈的台风过境的时候，这个狂风会直接从屋顶上面吹过去，是找不到施力点的，所以房子就不会被吹倒了。这个呢就是亚美族人的建筑智慧。不过呢，亚美族的家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因为他们有一种三合一的生活系统。为什么会是三合一呢？不是三合一咖啡哦，是三合一的生活系统。在亚美族人所建的那个家屋里面呢，最深最深的地方就是主屋，是睡觉、煮饭、存放贵重物品的一个私密的空间。那主屋的前面呢，会有一个稍微高出地面的屋子，叫做工作房。那个地方是男人们制造器具、做手工艺的地方。那还有最前面，也是视野最好、被高高架起的栏杆式建筑，就是凉台。凉台就等于是全家人的露天客厅，大家可以在上面吹海风啊、聊天、看海，或者是小朋友在上面玩都可以。那在房屋的周围，族人还会选那种比较平的石块当做靠背，坐着聊天就成为了一种最厉害、最完美的生态智慧。所以我们讲到这边，透过泰雅族、赛德克族、泰鲁格族、布农族还有亚美族的这个家屋的概念，让我们知道其实原住民族在过去是不用任何一根铁钉，只用石头、木头、竹子还有黄藤就能够做出温暖的家屋。所以其实一开始永远说的用木头、用石头做屋子其实也是没有讲错啊，只是我自己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听会觉得自己到底在讲什么，很像天方夜谭，但并不是哦，因为过去的祖先们、族人们真的就是这样子做的。
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想要和你分享的歌呢，是由王宏恩和黑旋风一起演唱的《我的未来还是梦》。

0: 啊。
1: 欢迎回到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应该和你分享的呢是有关于家的故事。前面一段我们听完了家屋对抗大自然的智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解锁到底在原住民族家屋的屋子里面会有哪些东西呢？进到屋子里呢，你的眼睛可能需要适应一下，因为传统家屋为了要防风，为了要防雨，通常呢窗户是很少的，甚至没有窗户，光线很暗。那在这片幽暗当中，你会看到有两个很核心的东西，一个呢就是撑起屋顶的柱子，另外一个就是闪烁着火光的火塘。在过去呢是没有电灯的嘛，所以不会有开关就有电灯就有亮，是都用火烤火成为在屋子里面的视线来源。那我们先聊聊柱子这一个东西好了。在阿美族还有卑南族的传统住屋里面，正中央顶立屋脊的这一根承重柱在结构上面是最重要的。对于阿美族来说，这一根柱子就可以代表是领袖的柱子，是重柱的台柱。那在卑南族的家屋里面呢，这根正中央的柱子呢更是家屋的中心。那神圣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老人家是规定在这根柱子上面绝对不可以挂任何的衣物或是杂物，必须保持它的干净。那在地面上面的火塘呢，也就是一个炉灶。对于原住民族来说，火塘不只是一个煮饭的厨房，更是一家人的生命核心。阿美族人称住屋为炉骂，这个同时呢也是家庭的意思。那老人家也常说，一个屋子里面如果没有炉的话，那这地方就只能算是家畜舍，不能算是人住的地方。哇，老人家这个话很严重哦，因为其实老人家不会说什么太脏的话，当他骂你是动物的时候，那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呢，对于阿美族人来说，真的有这一个炉灶，有火呢，是非常重要的。那火塘当中的火是终年就是都不能被熄灭的，它可以煮饭，可以在夜间取暖，可以照亮整个屋子，那它更是全家人团聚聊天的地方。而很奇妙的是，在阿美族还有噶玛兰族的文化里面，所谓的分家呢是要有一个仪式的，那最核心的动作就是分灶或是分火，把那一个火塘里面的火分出去。而当兄弟成家要把炉火分开的那一天，才是真正象征着财产的分配和独立。所以和现代不一样哦，现代你如果要分家，你就自己去外面租房子，或是自己去可能贷款买个房子，反正离开这个家就对了，就是分家了。但是呢，在过去你要得到的是家人还有族人的祝福，所以分家就不是那种租房子随随便便的事情，而是要经过分灶跟分火这样子的仪式还有程序。那这个是阿美族还有卑南族嘛，那来到了高海拔的布农族和泰雅族家屋里面，因为环境真的太冷了，高山上真的不要开玩笑，所以呢在布农族和泰雅族的家屋里面，他们可能会设置两个石灶，一个用来煮饭，那另外一个就是专门用来在寒夜里面围火取暖。你可能会想，高山上真的有那么冷吗？哇，我们要想啊，在过去那个年代，已经没有现在这样子暖化了啦。我们现在其实高山上虽然也会冷，可是可能和以前还是不能相比的。然后现在我们也有那些避寒的衣物嘛，但是对于过去的族人来说，他们能穿的就是兽皮衣或是树皮衣，根本就没有什么样子的取暖的功用，所以他们就只能一直去烤火，一直烤火，一直烤火。其实到现在啊，当我回去部落，回去我妈妈的部落，真的哦，我们家人聚在一起还是会烤火，而且那个烤火是不论夏天还是冬天都要烤火，那个火呢就成为了我们家人聚在一起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所以火这个东西在原住民族里面是不能被忽视的，而且是很重要，带有凝聚的意义。 把话题再拉回来到家屋，除了火跟柱子，家屋内部的空间格局呢，其实也就写满了当时各个族群的社会制度。像如果你走到日月潭的少族家屋，你就会看到在墙上有一个很特别的藤编小篮子，里面装着的呢，就是族人曾经穿戴过的衣服还有饰品。那这个篮子就是少族家屋里面最有地位的一个灵魂象征，每逢是建屋重建、上梁或者是落成准备要移入的时候，屋主呢都要请少族里面非常具有声望的族人的领袖去准备酒食，要去和族人说，哦，我们要搬到这个新的家里面咯，要祈求这个居住者可以平安。那很有趣的是，到了近代，虽然有很多的少族人其实都已经归入到主的名下，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家里是挂着十字架，放着一些可能最后的晚餐的图案，可是呢，那一个小小代表着文化的篮子依然会被好好的放在家里面，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嘛。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南部这个非常有威严的排湾族和卢凯族。其实我自己听到排卢，就简称排卢好了，排卢的文化我都觉得相当的敬佩，因为在现代能够把文化保持得这么好的，我想我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啦，可能就只有排卢了吧，因为他们不管是在婚丧喜庆啊，或者是很多的仪式上面是没有再给你打马虎的，是一定要很认真去看待的，所以我很佩服我们排卢的朋友，真的是把文化保存得很好。那这两个族群呢，当然也就很特别了，因为他们是很严格的那种阶级制度，有贵族嘛，所以排湾族和卢凯族的石板家屋就不是普通的房子了，而是有自己的名字，并且会代代相传。那如果你是贵族的话，你的主屋就会请工匠去雕刻很精美的人像啊、人头纹或者是百步蛇纹，这些雕刻呢就代表是神圣的权力，外人不能随便模仿。走进这些贵族或是头目的家中，你一眼看墙上的雕刻就能够马上明白这个家族的身份还有阶级，所以一栋家屋呢就像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所以当你到排卢地区他们的部落之后，你可能真的会看到很多的雕刻在他们的屋子外面，那些雕刻都是有意义的哦，不是因为很漂亮所以去雕刻，那你也不能乱学，因为有一些的图腾呢可能是唯有贵族才可以去使用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好奇的话，你可以去问你的排卢朋友或是问当地的族人，那就不要乱学，因为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规定好吗，要好好的尊重。上礼拜才说不要歧视，要尊重多元文化。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一起来听下一首歌曲。想和你分享的呢是 Mazka 所演唱的欢迎回家。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今天 Yunyan 和你分享的呢是有关于家的这件事情。前两段呢，我们从家要盖在哪里以及家里面长什么样子，那这一段我们就要来讲到底一个家的完整机能，难道只有那一栋家屋吗？还是还有其他的地方呢？既然我这么讲了，那一定是还有其他地方嘛。在我们原住民族的传统聚落里面呢，一个家的完整机能绝对不是只有主屋那一栋建筑物而已。如果你从远处望向一个传统的部落啊，你就会看到主屋的周围围绕着许多高高架在半空中，长得像缩小版家屋的神秘建筑物。它们呢，有的是用来藏宝贝的，有的呢是用来保卫家园的，甚至有些地方是女人绝对不能靠近的禁区。当然在现代你一定是没有办法看到那样子的传统部落了嘛，但是我想应该也有一些地方是保有这样子的建筑物。可是呢，应该在做这一集之前还没有帮各位听众朋友们找到有没有哪里是比较符合这个传统聚落的形态。那如果我之后有找到的话，可以再和大家分享。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来想象一下，在过去那个年代，就是传统部落一定会有一些缩小版家屋在旁边。可是那些缩小版家屋是什么呢？刚刚尤尼亚第一个讲到的是说，这个缩小版家屋有的是用来放宝贝的，那这个呢就会是高架谷仓。在赛德克族、泰鲁格族、绍族和布农族的文化里面，小米还有谷物就是全家人的命脉，因为只有这些食物才可以喂饱我们族人啊，才能够喂饱家人啊。如果没有小米的话，你这一年到底要吃什么？完全都吃不饱嘛。所以为了要保护这一些族人辛辛苦苦收成的粮食，那原住民族祖先们呢就发展出一个非常厉害的建筑工法，就是呢用木头把整个谷仓整栋哦架高离开地面。至于为什么要悬空呢，这个也是有很大的智慧哦，因为高山的环境很潮湿，架高可以防潮。那除了可以防潮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在现代啊，尤其是今年，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学的方法，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谷仓，就是他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木板，要防什么呢？要防老鼠。在这些支撑着谷仓的木脚架的上方，族人们一定会装上一块圆弧形的木板或者是石板，当老鼠想要爬上去偷吃小米的时候，爬到一半就会被这个光滑的防鼠板给挡住，直接摔回地面。那这个小小的设计呢，就是最古老但是也最有效的智慧。小老鼠怎么样要爬进那个谷仓都没办法爬进去，因为族人已经提前预知这个老鼠会来吃他们的食物，所以就把那个洞口直接挡住了。你休想来污染我们的粮食，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厉害哦。那在邹族的家屋里面呢，谷仓还有神圣的一个叫做宿仓的地方，老人家呢就深信啊，那个是保护小米的一个座位。那因为小米有一个精灵，他非常害怕腥味，所以族人就被严格禁止在这个屋子里面煮鱼或者是吃鱼，就害怕会冒犯这个小米精灵。这个呢，在过去我们前几周介绍嘎纳嘎纳夫的时候也有讲到，在嘎纳嘎纳夫的传统祭仪当中呢，他们是一定要吃鱼的，在他们的小米祭是一定要摆鱼的，但是在邹族的文化里面是绝对不能碰鱼、不能摆鱼、不能吃鱼，甚至是在祭典的前中后都不行。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小米精灵不喜欢腥味。那看完了这个温暖的谷仓之后，我们再把视线再往高一点，头再抬高一点哦。在泰雅族和泰鲁格族的部落里面，尤其是南澳地区，你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建筑，叫做望楼，也就是瞭望台啦。那望楼呢，一样是高架的形式，
就像是一间悬挂在半空中的迷你家屋，甚至在那个瞭望台上面还会有窗户。而瞭望台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其实就是部落的雷达站。部落里面的年轻男子会轮流登上海拔很高，就是因为他坐很高嘛，所以叫做海拔高的这个瞭望台，那在上面守望，保护族人的安全，要防御敌人的偷袭。那讲到这个瞭望台呢，云夏就想到在我小的时候，可能大概国小的时候吧，在我的部落还有一个，那个应该不是古时候的瞭望台了，那个应该就是近代，然后可能公所或是谁就做了一个瞭望台放在我的部落的一个入口处。那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嘛，调皮啊，就会爬上去，虽然它没有到很高，可是就可以感受到在瞭望台上面的景象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虽然可能我女生不能爬上去，可是小时候哪懂啊，就爬上去在那边玩，在那边吃糖果，但就觉得真的还蛮有趣的，至少我有生之年还有看过瞭望台这个地方。真的过去为了要保卫家园，就是非常需要这样子坐高望低的建筑物。那除了瞭望台，除了谷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男子会所。男子会所呢，就是全部落里面最具政治还有军事核心的建筑物，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会所呢，通常它会用那一种甘蓝式的高架建筑，那它就会比较大了，因为是男子会所嘛，所以不能像我们打雁的瞭望台一样那么迷你哦。那这个男子会所的屋顶会覆盖着厚厚的茅草，而这里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家庭，而是属于整个部落男子的公共空间。在传统上，会所是具有政治、军事、教育和社交的功能。部落的年轻男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离开妈妈还有家屋，搬进会所接受严格的狩猎还有战斗的训练，有的时候甚至会夜宿在会所里面。但也因为这个男子会所就代表着战争，代表着要去狩猎，所以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是有着非常严格的性别禁忌，女性是绝对不能进入会所的，甚至连靠近她的旁边都不行。像是拉鲁瓦的这个传统会所，四角立柱上都会横挂着一个竹竿，是用来悬挂过去的战利品还有兽骨。那这种充满阳刚还有神圣色彩的公共建筑，是和那一种有温暖、有女性还有母亲打理的那种个人家屋内部空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如果你要去讲到整个传统的部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就会有家屋主屋嘛，每一个家庭自己的屋子，会有谷仓，会有瞭望台，那有的呢会有男子集会所，拼凑在一起就会是一个原住民族部落的完整生活地图。所以是不是很精彩呢？其实这样子每一栋建筑物它的制作方法都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意义也都不一样。所以在过去那个时代，我真的要说祖先们，我们的前辈们非常的厉害，这个智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知道我要抵御仇敌我就要比较高的房子？怎么样会知道我要防老鼠就要放那个小小的防鼠板呢？我真的觉得这些智慧啊，如果你没有知道的话，你完全就不会觉得身为原住民有什么好骄傲的。我觉得当我做这个部落Trap下节目，越来越明白我们族人的智慧之后，我就更加的去珍惜原住民这个很珍贵的身份。原来我的祖先，原来我的族群是这么的厉害，是这么的聪明，这么的有智慧。那身为原住民族的我，真的就对于这样子的身份感到非常的骄傲。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要和你分享的呢是嘎西廖咸猪肉乐团的《加鲁玛》。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了我们原住民族家的故事。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再和你分享一个应该觉得真的很有趣现代人要学起来的智慧。前面我们聊了家屋的外观、内部还有外围的谷仓或者是会所等等的，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在那一个没有什么建设公司、没有营造厂、没有工人的年代，那我们原住民要盖一栋高架谷仓或者是几十坪的石板屋到底要怎么盖呢？其实这个答案很浪漫哦，你可以把它记在心里，就是靠着全村人的努力一起盖起来的，我们大家一起共好。这个文化呢就叫做换工文化。在传统的部落当中，盖房子从来都不是你家自己的事，我们都不是那一种自扫门前雪的族群，而是整个家族、整个聚落都会一起来帮忙。像是少族、布农族或是噶玛兰族，当家里的年轻人要结婚或是成家，需要盖新房子的时候，屋主一分钱都不用付，只要一声号召，所有的亲戚朋友邻居就会自动自发扛着工具，带着什么木材啊，或是带着茅草来帮忙。那这个其实也不叫做请工人，而是叫做换工。换工就是今天你帮我盖房子，那如果明天你家要盖房子的时候，换我来出力帮你盖房子。那有一个记录是马杰博士在清代的记录，他就记录起了噶玛兰族盖房子的故事。他说他非常的惊讶，因为族人盖房子的速度快得很惊人，大家彼此分工合作，男生插木桩盖屋顶，女生和老人帮忙编织竹墙，全村动员，只要短短几天，一栋长方形的家屋就完工了，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那虽然屋主不用付这些工人或是族人们工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做到，就是要提供最棒的食物跟美酒。盖房子呢，当然大家都会累嘛，所以屋主就要负责填饱大家的肚子，让大家吃得饱饱的，就可以更努力更快速的把屋子盖好。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智慧，而且也是可以看见原住民族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团结一心啊，真的没有那一种我自己好就好我不要管你。在部落里面你不会看到只有一户人家是那种富丽堂皇，然后很像金子盖的那一种，不会不会，大家都是一样的。那当然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呢，拉到现代一样要去保持，要持守着这样子互爱互助的精神嘛。因为我觉得到了现代，大家因为生活的压力啊，或是因着其他种种的事情，导致于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这么的团结。那我自己身为原住民族呢，是稍微的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和遗憾，所以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位原住民族朋友们，我们都可以在部落里面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让我们的部落、让我们的族群可以越来越好。那当然也不是只有自己好就好，我们对于外来的文化也要有友善的心、包容的心，然后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学习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从家衍生到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彼此包容，不知道会不会转得有点硬，但是我觉得这个结论下的蛮好的，就是大家要一起互相帮忙，我们才可以成为家人，这个家才会有温暖嘛。好，那我们部落秀一下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因着上帝的开路与拣选，佳音电台于1995开台。
2: 佳音广播电台。
1: 一路走来，佳音坚持直播优质节目，用干净温暖的声音传扬福音，努力成为这个时代的守护和祝福。佳音电台多年来透过广播文字与活动， 认真的与儿童、青少年、上班族、银发族对话。我们期待福音能够成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陪伴。然而，在时间的推进下，科技日新月异，佳音的设备也急需汰换更新。目前办公空间及设备已经远远不敷使用，我们决定建置佳音媒体中心。佳音电台正面临筹措资金的需要。
3: 在这不容易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一份不容易的勇气和珍贵的奉献。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守护佳音，守护这个需要福音的世代，让好故事持续发生。佳音需要您的奉献与支持，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黄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Lydia， 我们上个礼拜才跟你聊到这个高中的校园文化，这个礼拜呢，其实我们要来关心的跟大学有关。你觉得你们的学校啊，包含其实好多地方学校，大概在五月底六月的这段日子，你感受到哪一些的一种气象？
2: 我觉得如果是普通学术的学校的话，就是会很多考试吧，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想说要找工作，然后研究所。可如果是偏艺术设计类的人的话，就是很恐怖的闭展，而且这个东西是你可能前一年就开始要做准备了，所以他这个焦虑是维持很久的。
1: 明白。可是你还没有要毕业，你已经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吗？
2: 有，因为我们的毕业制作老师还蛮咄咄逼人的，他希望我们现在一年前就给他一个想法。
1: 了解。所以他很可能还让你们要去看一下你们学长姐的毕展，让你们开始有一个
2: 当然
1: OK。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都会空间，其实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认识在关渡的台北艺术大学呢的动画系的毕展。当然他们的毕展已经陆续在学校甚至在线上都分别展览，可是呢他们在最近又要到华山文创园区有一些影片的放映。那到底这次的这个动画系，它也跟台湾的整个动画产业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次的毕业展览有哪一些的特色呢？这是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的。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欣赏一首演奏曲，我们先来欣赏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想跟听众朋友来关心一下目前整个生成式 AI 真的是日新月异，然后它对于一些创作者他们的工作权益或是学习的一些选择有哪一些的影响。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艺术大学动画系的教授赵顺文。大家好，
1: 谢谢，很欢迎赵顺文老师，也是动画系主任 赵主任哈。其实动画系尤其这个关渡的台北艺术大学其实常常有很多的展演活动哈，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五六月的这个毕业季节，显然你们也可能要开始有许多的作品让大家来一起欣赏。
2: 是我们刚好第十二届毕业展，那这个展览叫劫后余生，听起来很惊悚哦，但其实背后有一个故事。因为台北艺术大学的英文缩写是 TNUA， 可是经常大家会打成 TUNA， 就 TUNA， 就是一只鱼会不小心打错，所以就我们学生就会开玩笑说我们是尾鱼大学。那所以这个展览其实就是他们进来这个台北艺术大学之后，他们觉得自己好像一只鱼那样子哦，在这个一个大海中，茫茫大海中，一个艺术的大海中游泳，要求生存。那所以他们就这个展览的名称就叫劫后余生，那个鱼呢就是大海的那个鱼哈、的这个字。那我们就会在英文就是lost tuna。 对，那他我们展览的地点今年在我们台北艺术大学校内有个科技艺术馆的一楼展览，所以如果你错过呢，我们会有个线上放映我们所有学生的动画作品，是六月，只要你打这个台北艺术大学动画系十二届毕业展，在 YouTube 上面就有非常详细的节目介绍。那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完整的电影院放映是在华山的电影院光点电影院6月14号的1点到5点，然后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自由的入场，那也欢迎大家6月14也可以到华山的光点电影院来看我们的毕业动画、
1: 好想要去看啊、华山嘛，好棒，6月14号，所以大家就可以先把行程安排出来。赵主任，请问一下，就是那这几年，其实我们也知道你常在一些学校或是在一些重要场合分享现在的 AI 的运用在创作上面。那对于艺术大学，特别又是动画系的老师跟同学，你们对于 AI 这几年的发展和你们的教学或者是同学的学习，他可能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做法或是一些改变？
0: 我想首先从他们就是一个学习的心态来说，我觉得这个会以 AI 现在的发展，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时代的浪潮，我们已经无法避免跟 AI 协作或共创，或者是把它当工具使用。可是对很多电影系或动画系的学生来说，其实某方面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威胁，因为他们觉得也许 AI 可能会取代他们某部分的工作。可是我们其实会跟学生沟通一个观念，就好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刚刚接触电脑软体，可是我们的学习背景可能都是手绘，
1: 是
0: 比如说我们手绘海报，或者甚至手绘一些制图，或甚至我们是做底片film 来拍电影。可是在这个整个时代浪潮下，其实并没有取代这些内容，而是它就是一个工具来帮助我们可能更有效率的去工作，或改变我们整个产业的工作流程，或者是工作职位也许会改变。可是好的内容永远不会改变，大家还是要看好的内容。那也许大家现在看到好多的 AI 剧或 AI 动画，看久了你就觉得说哦，这个 AI 味很浓厚很重，你就会渴望看真人或者是更艺术性更原创的作品。所以我们其实会预测在未来可能会变成两种极端的类型，一个是非常艺术的一个动画或电影的创作，那它都是原创或是真人演出的，或是很原创的角色设计的动画。那再来就是全部 AI 的生成，那它可能用在非常商业的娱乐的广告的，或者是比较娱乐的电影上面或电视剧上面，或者是网络剧，那会变成两个极端。那变成艺术大学的价值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是那个极为原创的那个很艺术性的那一群人。可是这一群人如果用了 AI 会有什么影响？这一群人用了 AI， 他可能会比一般民众用 AI 可能在内涵上面或在创作上面，他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他可能同样的可能不是单纯的说几句话就可能去创作生成 AI 生成出某一张图或某一段影片，而是它更有思考性的、故事性的、原创性的，去跟 AI 去互动、去协作、去产生一个更有趣的影片或者是图片。
2: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3: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2: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3: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2: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心您。

0: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台北艺术大学动画系的系主任赵顺文主任赵顺文老师、哦、赵老师也想请教你，就是你自己观察，像说实话艺术大学训练出来的毕业生包含老师，其实都一定是所谓的这种真才实学的原创的这个创作者。那你自己在这几年可能你们会有一些新的大一的学生，你自己观察他们跟 AI 还没 GC 还没出现时候，他们会有哪一些不一样的特质？因为他们毕竟在高中已经开始，可能有些就在自己在玩，你自己观察有什么不同的特质吗？
1: 我自己现在看，听说是高中生他们在平常就是使用 AI 的情况其实已经是很普遍了、嗯、那以艺术大学来说，我就我们动画系好了，不一定是大一，也许大一到大四、哦、我觉得心态可能稍许不同、哦哦、因为他们其实对自己都很有自信，他们也认为自己的创作是有独特性的，所以他们其实某方面会认为说 AI 其实绝对达不到我要的效果、
0: okay.
1: 他们是有这个自信，觉得是自己是 Beyond AI、嗯、做的比 AI 更原创性，或者是 更有独特的风格。但事实上他们的作品也证明了这一点、嗯、他们的作品以大部分来看可能都不是 AI 随便可以生成出来的、okay.的那样子的美术风格，好，或者是那或者是故事，好，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他们是有绝对的一个自信，嗯，希望自己的作品还是更艺术更独特，但是慢慢也有一些同学可以接受说我原创的原画，我们动画会有原画跟中间章，嗯，所以原画的部分它是他自己原创的，可是中间章是要花很多时间可能去慢慢一张张画，比如说我们一秒要画24张，那如果假设我一秒的第一张跟最后一张中间可能要20几张都是要我自己慢慢去完成的话、嗯、非常花时间，可是如果这个交给 AI， 现在也有蛮多经过我们的实验，我们有老师同学去实验，甚至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学生，他跟 AI 协作出了一个软体，他可以去把图一跟图二中间，比如说我第一张图跟最后一张图是一个跑步、哦、但我中间去用这个 AI 去生成这个跑步的中间章、
0: 哦、串间，
1: 对，串联起来变成一个 sequence， 它就变成一个影片、嗯、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学生也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创举，就是他也得到我们校内的一个奔艺奖的一个竞赛好的奖励、哦、那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不是说排斥，而是说有部分学生、欸、他也在思考说他怎么跟 AI 去共创、嗯、就说我以前很苦力的工作，我可能以前我画一秒钟我可能要画一天、嗯、可是我现在如果是用 AI， 我画了就是我的中间章中间影格我都是用 AI 帮我去训练、嗯、帮我去完成这个中间章，我可能就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我可以把更多时间拿到投入我的故事我的原创我的整体、
0: 嗯
1: 整体性，也许这是未来他们工作的方式。
0: 是顺文主任，因为动画系很特别，就是你刚刚讲到有影像，然后当然也有它的图片的设计、嗯嗯、然后当然科技又要进来、嗯、所以其实这意味着说你们在教学或是在训练学生的养成过程中，我猜想过去人文艺术是一个最重要的养分，可是现在显然科技这一块也进来，所以现在你们自己的系在人文艺术跟科技艺术这两边你们会怎么样去做一些的调试？
1: 我觉得我们还是鼓励我们把 AI 当工具可以协助你很多的一个时间，提高你的一个创作效率、嗯、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做一个科幻故事，我们过去要花很多时间填调，我们要去找很多科技的题材，我们要去可能去知道说哎，比如说这个某一个科学现象物理现象或甚至医疗的知识、嗯、是不是足够支撑我们这个故事的、嗯、这时候我们可以用 AI， 不管你用哪一个 AI 去协助你做填调、嗯、比如说做一些科技或者是一些医学知识的辅助，来帮助你创作这个故事是更有说服力的、嗯、所以我们有些填调的工作可以跟 AI 一起完成、哦、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节省了我们很多就是去做背景调查的时间，让我们的故事更有说服力。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做 一些测试好了，好，美术风格的测试，我们现在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做了一些测试，但是他很怕自己的作品被 AI 大数据拿去训练，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另外的一个鼓励，就是现在有一些公司在做，它是一个封闭环境，
0: 是
1: 它是用 Coffee UI 之类或是结合 Mid Journey 的一些 AI， 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也就是说你是个人或团队或公司都好，你今天不是把你的原创丢到某一个 AI 去就是做出一些生成的图片或影片，而是在你的内部自己的硬体
0: 的
1: 环境
0: 资料
1: 库底下，我可能自己公司我已经画了几百个场景，画了几百个角色，甚至我的公司已经完成了很多部的动画或电影，那就是我自己公司的一个数位内容的资料库，那我拿我自己的资料库来训练出也许下一步的题材或者是延伸成系列，现在蛮多公司这么做的，更不要说是大公司像迪士尼 Pixar 那样的大公司，我想未来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会用自己的内容去生成其他的系列，或者是去做一些原创内容的开发，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智慧财产权，他们是可以在内部模型去做训练的。是

0: 我们正在访问的是台北艺术大学动画系的系主任赵顺文主任。赵顺文老师，就是其实你本身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艺术工作者，哈，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专家的话，像有的时候跟你交流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所谓的风格，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部分。那现在 AI 进来的时候，像如果我们就一个艺术大学养成的过程，你自己看到这个大学生，或是你有接触研究生，他们在那个风格、自我风格的建立，你会觉得可能会是每个人会不一样，有的人天分特别有独具，所以他可能很快就有，那有些还在摸索，还是这里面会有一个养成的过程。那还有就是当 AI 进来的时候，那个风格形成到底是更快，还是事实上更混乱？
2: 风格这件事情非常的复杂，因为这个牵涉到很多，包括你有没有美术史的背景，艺术史的背景，你可能研究了非常多的美术史，这么多的年代，甚至各国的美术风格也都些许不同，因为美术风格还掺杂了文化这件事，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可是至少我们比如说在做一个动画影片来说好了，它可能在风格上有好几种，一个是色彩的风格，好，一个是镜头语言的风格，好，都有风格，一个是你美术整体的风格，好，我简单来说吉普力风格，大家就很清楚可以联想到，原来吉普力是什么样的风格，好，所以今天当大家用吉普力的风格来生成自己的个人照或家庭照的时候，大家会知道，哦，你这是吉普力的一个个人照，非常的鲜明，这就是所谓的美术风格，它是一个整体感，整体的，包括色彩，包括角色设计的特色，包括场景，它是一个融入的东西。
0: Okay.
2: 那我们动画经常需要是一个融入的整体风格，而不是只单纯强调说我只是色彩一致性的风格，而是一个整体的美术风格，那就是相当的复杂。Okay. 这个绝对不是一般的素人或一般的听众观众马上可以进入到的领域，因为通常我们进到这个领域，他可能高中念了美术班，他可能从小就爱画图，他可能有十年以上的素养，他至少对他喜欢画图的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比跟一般观众的素养就不一样，所以他可能会对比如说色彩的整体风格，他可能自己有一个要求，或者就算他模仿宫崎骏的风格，他可能也会转换成内化成自己其他的风格，可是他可能有一点宫崎骏的影子，你会觉得稍许有，可是他又有自己的一点风格，比如说他掺杂了一点欧美的风格，或他掺杂了一点哈，比如说他自己变形了一点，他平常我们有练习模特儿的动态速写，他可能对人体的结构又特别的清楚了解，那他可能做的角色设计又跟一般人的会不一样。那当然如果他会去做一个某一个 AI 工具的训练之后，他可能对 AI 的要求可能又跟一般观众不一样，他会觉得 AI 做出来这个东西不好，他马上换他的美感。我觉得这个美感是学不来，美感就是一个很十年，我想相信大概是十年以上的训练，我们才会敢谈到你有美感这件事啊。不管今天是哪一种方面的美术风格，那美感就是永远是最难诉说跟最难取代的，也是最分胜负的一个重点。
0: 是，这个就是你们的专业哈。好，我们谢谢赵顺文老师。我们接下来最后一段也想要请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也就是台北艺术大学动画系的主任哈，赵顺文主任。赵老师很好奇，就是当 AI 进来的时候，你自己看到学生他们在人际互动，甚至是我们常常会谈到现在有很多的艺术治疗、绘画治疗、舞蹈治疗哈，这方面各方面还有什么香氛治疗一堆，那 AI 进来，当然也有人直接用跟 AI 对话去调试他的某一些的心情的一个苦闷或什么的，你会觉得这个艺术治疗一起结合绘画治疗，它其实会哪一种方式会比较符合原来艺术治疗的本意？比如说一种是手绘啊，还是透过科技来做辅助，你们自己看到学生或是您自己的经验？
2: 艺术治疗我觉得也是台北艺术大学未来可能会走的一个方向之一，我们可能开始要设计一些艺术治疗的一个学程，甚至未来有硕士班，这是台北艺术大学未来可能会努力的方向之一。
1: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艺术大学动画系的教授赵顺文。
1: 大家好。
0: 艺术治疗我觉得也是台北艺术大学未来可能会走的一个方向之一，我们可能开始要设计一些艺术治疗的一个学程，甚至未来有硕士班，这是台北艺术大学未来可能会努力的方向之一。那我想 AI 或者是科技这个东西永远无法取代人类体验这件事，就好像 AI 它不能体验你对味觉，它不能体验你的经验，你的感受，那个只有人类才体验到的东西是科技或 AI 是无法取代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特别在艺术上面最珍贵的地方。也许我们是一个手作课，它疗愈了你的某一个部分。也许我们说手作的时候你会忘掉很多烦恼，也许有人说是心流，也许有人说提高你的某一个专注力，或疗愈了你某一个心情，或者你吃了某一个食物，那你说艺术跟食物是不能结合，当然是可以的。或你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你是欣赏某一幅画，或是它是一个整个体验的一个流程。所以体验这件事情是 AI 永远无法取代的。那体验这件事势必跟艺术治疗会深入的结合。对，所以我觉得 AI 这个东西也许它可以做某一些理论的辅助，可是它永远没有办法取代你人类体验的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艺术治疗最棒的地方就是提升人类对各种体验的层次，对美，对可能各种感官，
1: 是
0: 各种经验的提升。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去结合的部分。
1: 是，所以就是一个那个同理哈，还有观察这一块。我也很好奇，就是老师因为也自己也做创作，然后也教学多年哈。赵老师，像我们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艺术工作者，那或者是我们看到青少年他对艺术有兴趣哈，那可能刻板印象会觉得说，这个艺术家感觉很有艺术家的个性。好，非常，因为他要专注，所以他会比较在意他自己的观察跟感受。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感觉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注意到整个的不同的环境跟人，所以他比较可能喜欢跟人沟通。那有些可能比较喜欢自己思考。所以如果艺术大学要发展艺术治疗，有的时候这个怎么去抓？因为艺术治疗有些纯艺术的东西，它其实是要很个人的主观。那可是艺术治疗有的时候又是要抽离出来，从一个客观他我。那这个部分对于艺术治疗的学这方面学程的同学，会需要什么样不同的养分，或者是可能会让他需要做哪一些的思考的调整？
0: 事实上我也不敢说我是艺术治疗的专家，但我们也是做可能未来我猜想的结合应该是说不管你今天是音乐或者是你是美术舞蹈，甚至我们是影音方面的，怎么跟艺术治疗结合，它其实有一个是你自己是参与者还是你是推广者。对，那如果你今天是个参与者，你今天是可能想被疗愈的那个人好了，我们也不要说治疗什么，也许你是想要被艺术疗愈的那个人，那我们相信体验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你去体验音乐，体验舞蹈，体验你亲自去尝试绘画，你亲自去跳一段舞，但是也许是即兴舞蹈，也许是一个你可以启发你的一个舞蹈，它并不是一个一定要非得很专业的，你是被疗愈的那个人，那是另外一部分。那如果你今天是学习者，你今天是今天想学习艺术治疗，你势必除了艺术的专业之外，你还要懂很多心理学，你未来可能搭配很多相关的证照，绝对不是你只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或者你是个美术创作者就可以拿到所谓的艺术治疗的执照，或者是更专业的一个领域工作者，你一定是势必要搭配相关的很多心理学甚至更进阶的专业课程。我想这个未来也是北艺大会跟可能阳明交通大学会有一些相关的合作。对，那我们也蛮期待，目前应该是我们学校教务长副校长在可能努力，他们会试试看推这样相关的课程。
1: 对，我觉得超期待的，因为我觉得 现代人还真的蛮需要的。
0: 是是
1: 是, 是、嗯、然后那主任，好像你们自己在这个展览之后，因为我刚刚有想到你讲到说你们这次的展览很有趣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台北艺术大学大家把英文会看成一个尾鱼哈、嗯、可是其实很可爱，所以你们有个鱼这个字。我跟我刚刚也想到说啊，艺术大学其实也是教同学怎么样去做艺术的创作跟欣赏，所以也是授人以鱼哈，只是不是授人以尾鱼就是了。
0: 嗯, 嗯，对。嗯，所以我们这次我们动画系学院很有创意，他们就是他们的库卡就是一个鱼罐头，嗯，尾鱼罐头，然后他们很多，他们也做了很多周边商品，他们的宣传影片也跟鱼有关，
1: 是，
0: 把自己想象成就是人类，幻想成自己拟人化变成鱼嘛，然后鱼的头人的身体这样子去做一个动画。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作品，我们有个人的动画创作，也有团队，所以我们有30几部的动画短片，非常值得大家来欣赏。然后原创性真的非常的高，甚至里面有音乐 MV、啊、我们有同学自己唱歌自己做动画的、也有说很多奇幻故事的，也有说自己家庭故事的，然后风格有很奇幻的，有很温暖的，有很也有一点卡通的，然后也有非常奇幻风格，就是很超现实，很实验动画的，各种类型都有，所以甚至也有手工羊毛毡的动画。好，所以我们类型非常的多。六月在光点又有一个专业的放映，6月14在光点，所以大家可以去 FB 或 Google 台北艺术大学的毕业展，动画系的毕业展，就可以看到更详细的资料。
1: 是，所以大家对于台北艺大的动画系的相关的一些展演的作品有兴趣的话，直接就是在网络上搜寻台北艺术大学动画系毕业展，
0: 对，12届的毕业展，对，
1: 12届毕展。好，那我们叫劫后余生，那个鱼是一般吃的那个鱼哦，不要搞错。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赵胜文主任，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你分享一些新的创作展演的活动以及相关的一些看见。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0: 好，拜拜，谢谢，
1: 拜拜。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近期受到锋面影响，台湾降雨不断。对此，中央气象署指出，今明两天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回到台湾上空，西半部降雨几率明显提高，北部及东半部预计要到下周二、周三降雨才会趋缓，而中南部恐怕得一路湿到下周后半段。预计梅雨会在端午节前后结束，接着就能迎接夏季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宜兰及花莲全天低温约22到23度，白天高温约25到28度，中南部及台东低温约24到26度，高温约28到30度。气象署提醒，没下雨的时候感觉会比较闷热。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纽约尼克今天在 NBA 总冠军赛第四战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史诗级逆转秀，在上半场落后27分，全场最多落后高达29分的绝境下，尼克凭借着团队韧性，下半场一路把失土收回。OG Anunoby 更在中场前1.2秒完成制胜补篮，最终尼克以107-106险胜圣安东尼奥马刺，写下总冠军赛历史上最大的逆转胜利，也在系列赛取得3-1的停牌优势，距离球队53年来首座总冠军仅有一步之遥。台湾青棒界投下震撼弹，培育无数名将的顶尖强权古堡家商确定将吹熄灯号。然而由于学校未来将面临转型，确定棒球队不再续留，古堡家商四个字在棒球界即将正式走入历史。古堡家商棒球队将集体转学到新北市立三重高中，延续球队运作。为了传承荣耀，球队未来的全新球衣设计将会保留经典的古堡蓝，让象征光荣传统的精神在全新校园得以延续。洛杉矶道奇日籍球星大谷翔平今天以第一棒先发投手兼指定打击出战匹兹堡海盗队，上演本季第7次投打二刀流。大谷此役在投手丘缴出6.2局，被敲6支安打，14分6次3振的成绩，带着胜投资格退场。不过道奇牛棚在第8局突然崩盘，单局失掉5分。尽管9局上大谷轰出本季第12支全垒打，仍难以挽回颓势，最终道奇以8-9落败。今年夏天最强音浪即将席卷太平洋海岸，2026花莲夏练嘉年华将于7月1号到7月5号在花莲东大门广场盛大登场，连续5天5大主题之夜，以大型演唱会规格集结金曲歌手、超人气乐团、偶像天团、国际艺人与新生代实力唱将，只要一张车票就能在花莲感受现场 live 魅力。白天也可以安排北滨海岸风光与市区的文青景点，傍晚再享受音乐派对，一起嗨翻花莲夏夜。近年来，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持续以日月潭环境教育中心及象山游客中心为核心场域，透过多元环境教育课程、低碳体验活动及生态导览，带领民众认识自然环境，培养环保意识。内容涵盖 SUP 立式滑桨体验、水域安全宣导、净碳的行动、低碳生态走读及绿建筑探索等，透过实际参与，让民众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共同守护日月潭珍贵的自然资源。

早上好，各位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台湾各位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的盖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个无线频道之外呢，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表到账号之后搜寻播放，是我的 ID FEIPING 8888。之前要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Let me see， 来欢迎秋哥，欢迎珊珊，欢迎陈明哥，欢迎秀豪，欢迎真心，喜养真心，欢迎丸子，欢迎欢迎欢迎听众海豚 ，Hello。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你名字，好朋友们记得要跟我们 say hi 哦。来说出完，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DLN， 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梦真，欢迎 Cynthia， 欢迎婉华，欢迎静怡，欢迎庆威，欢迎九哥，欢迎雨山，欢迎易峰，想到雨山就想到易方，欢迎 Maggie， 欢迎坚志哥，欢迎囧哥，欢迎清微。好的，一样我们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记得来多跟我们讨论一下下，好不好？感谢大家。欢迎周高明同学 ，Hello， 新朋友吗？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我知道呢，最近我们的 YT 频道也好，粉丝团也好，都有很多新的朋友。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害羞，直接来跟我打招呼。我是慧平，欢迎凯西，欢迎珍中哥，欢迎香龙。欢迎 CHEN， 谢谢你哦，欢迎你，欢迎倩倩，我们第一道频道的朋友们，欢迎欢迎吴宗芬同学，你好，欢迎马可，晚上好。OK， 来，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那一年我们提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就是1993年6月12号的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全部都为大家进行完毕了。我们来为大家复习一下，第二十名是爱人还是朋友，曹俊宏、张清芳；19名情人杨林；18名真的爱我就不要让我伤心，叶蕴仪；17名永远是你，温兆伦。接下来呢是16名天空蓝蓝的殷正阳，15名相知相守南方二重唱，14名折磨周子涵，2位十二名，第一位十二名没有你的爱郭富城，第二位十二名轰轰烈烈去爱伊能静，11名新鸳鸯蝴蝶梦黄恩，2位第九名，第一位第九名亲爱关系叶爱玲，第二位第九名相思的烈酒李翊君，第8名容易受伤的女人邝美云。第7名花心周华健，来第一位第五名真情难收刘德华，第二位第五名明月星叶倩文，2位第三名，第一位第三名近在不言中周慧敏，

又第三名吻别张海瑶，第二名少年游尤克里，林本都冠军一天一点爱恋梁朝伟。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为大家来播放到的就是第一位，就是轰轰烈烈去爱，不到第十二名，到第八名往下降了四名，伊能静所带来的歌声飞碟唱片时期。金曲时间的时候，今天废品要为大家精选对他印象深刻的好歌很多呢，千挑百选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先从这首歌开始，轰轰烈烈去爱。今天让联播网 JVNet 城市自由行的现场。

婚恋却爱的造型比较成熟的小女人的感觉。把现在的伊能静跟之前的伊能静放在一起，你会发现那撸来撸笑脸呐呢。欢迎刘平，欢迎杰西老师。

好久不见大家，来帮助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脸书面，你就是社团 LINE 群组 Messenger 都分享一下，耶、yeah。伊能静所带来的《轰轰烈烈》去飞碟唱片公司。接下来我来帮大家精选一下这首歌呢，是在海外版的专辑当中我听到的歌，我觉得超好听的，应该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版本，飞鹰唱片公司，伊能静《太多的心》。

好听的歌曲，伊能静所带来的《太多的心》。欢迎王杰。耶、yeah, ，来，接下来回到的就是伊能静的第一张专辑，这是她在1987年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理查待命乳，对不对？现在还有哎，当时的广告就是他们三个女生一起拍，方文琳、裘海正、伊能静，主题曲《星期六的下午》。星期六

为什么睡到明天的中午？因为星期六那时候还没有全部放假，所以礼拜六呢，有时候要上半天，上班也是，上学也是啊。哇，天哪！我们竟然经过那个年代。

他说疯狂的逛，我就会想到说在日本最适合了，去大阪啊，去东京啊，都可以逛得很开心，对不对？有时候逛啊，并不见得要买，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这个时间我们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就是专科生的时候，真的出去就只要看到东西就觉得很满足了，不一定要拥有它。第一张专辑当中还有这首歌，要跟全天下的爸爸，我们要抱不平一下下，没有爸爸没有都很爱说教啦，只是歌曲呢通常都会把爸爸设定成一个爱说教的人，像这首歌就是啊，还有 Madonna 的 Baba Don't Preach 也是，对不对？一能听的

在访问艺能界的时候，他听到自己在现场听到自己的歌，他说：“哎呦，我天哪！我第一张专辑怎么唱歌这么的超灵呆声音？”我说：“哪有啊？”他说：“真的。”哎呀，我说：“人总是有成长，这个都是一些过程啊，对不对？”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他的第二张专辑其实就已经在飞鹰唱片公司了，飞鹰的第一张创业巨作《三月的秘密》。

为 BB， 不知道为什么是在三月发生的哈、哦。伊能静作的词，其实伊能静的歌，后来我们都发现，原来真的都是他自己写的，真的是才女型的艺人啊。天天

好，在那一当中有一首歌刚刚说错了哈，其实他自己写词的是这首，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19岁的最后一天，好像这个语调听那个 melody 听起来好像是很欢乐，他说其实歌词当中是有一些忧郁在里面的。我后来仔细听一下，真的是诶，我们当年在听的时候只觉得啊这个曲调很开心，就跟着唱，然后也没有把歌词真的到脑筋里面再 run 一遍，对不对？来，今天让我们一起仔细的听一下歌词，伊能静要告诉你好不好？要告诉你什么？来，19岁的最后一天。那一

欢迎廖同学。淑珍你好，十九岁的最后一天，伊能静作了词，李正凡老师作了曲。哦，正凡老师哎。如果伊能静先要唱这首歌，要把二字头改成五字头了。

0: 能静作的词，周杰伦作的曲，洪敬尧老师编的曲，《念奴娇》。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有访问过他一次，超过瘾的，因为里面很多好歌都为大家，他是新歌加精选。
1: 像鸟一样的忙，
0: 欢迎中分。

新歌加精选当中的新歌，听完这首中国风的歌，我们再来一首。伊能静说他写的就是《胭脂扣》里面的那个感觉，十二少。伊能静做的词，黄卓颖老师做的曲。伊能静说非常可惜没有办法收录在新歌加精选，因为找不到黄卓颖老师。我们在直播在广播当中来完成他这个愿望。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相对有谁怜。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伊能静作词，黄卓云老师作曲，好听的歌曲《十二少》。

欢迎 Alan， 对你的女神。我们播了33分钟哎。还嘉音老林梦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团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哦，这个是我们伊能静的巅峰，他在这个唱片卖座的史上的巅峰之作之一啊，好听的歌曲，他在飞鹰唱片第3张《微方的朱丽叶》。

歌手伊能静多红呢？1991年7月份发行了《悲伤的朱丽叶》，三个月10月份就发行了《安妮的王子》。刚刚听到那首歌《十二少》收入其中。

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常去飞鹰唱片公司，然后会常会看到刘文正大哥。然后呢，当时他们这支 MV 还没有公布的时候，他就说，哎，就找了我们几个同学，因为我们都同学一起去，他就说，来来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 MV。我大概看了十次吧，那天就看了十次。我说，哦，这个 MV 拍得好，真的很好。果然，这首 MV 呢一出来之后，这张专辑就大卖了哦。我记得是一个礼拜五的下午，他在仁爱路，当时在不是在仁爱圆环，仁爱圆环下一条路上面，飞鹰唱片公司。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好歌，黎明也有翻唱。怪盗亚森罗平，也是

来，好听的歌曲，伊能静所带来的《怪盗亚森罗平》。对，国语版啊，不是，另外一个版本，广东版就是黎明的《我来自北京》。好像有广东版，对不对？是不是也有国语版？卢永强、伊能静作的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前一张，《悲伤的朱丽叶》的前一张专辑，这是伊能静《紧紧拥抱我》，1990年12月，中间只隔了7个月而已哦。这首歌我印象非常深刻，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今年我把我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以前是不是有最佳女主角？

好听的歌曲，最佳男主角伊能静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1988年，这首歌跟巫启贤一起合唱，一个是摇滚猫，一个是家居猫，对不对？我是猫，这首歌蛮可爱的。伊能静、巫启贤共同带来的好听的歌。

而这是伊能静作的词，童安格作的曲，巫启贤跟伊能静一起带来的歌《我是猫》，这首歌也叫《猫的恋曲》。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希望你会喜欢。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寡妇与两个小孩子。有一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这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子。只见她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了。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他准备关上门时，那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说完竟从怀里拿出两根蜡烛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又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两根来送你。”这一刻，女子自责感动得热泪盈眶，将那小孩子紧紧地拥在怀里。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回转成小孩的样式，以纯真的心化解冷漠与隔阂。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你。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大自然美丽的声音一直都在你我身边，让我们打开感官，仔细倾听。我是吴金代，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同样是晚上周六的晚上11点，在 Love Radio FM90.3 要陪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拿起你的手机哦，透过手机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非常好用，线上随选随听，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你就直接打开 APP 直接就可以收听了。那如果你不是在我刚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里面，你随时想听，你就到节目的精华区就可以找到青春打勾勾节目，或者到还有我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家庭保健室，都可以找到文贤的节目哦。那如果你是在家里使用你的笔电啦，或者是用桌上型的电脑的话，或者是你是用这种笔电或桌上型电脑，你就是上官网就可以了。嘉音电台的官网呢，上面也可以及时的收听我们所有的频道，然后所有的节目，同样到节目精华区里面，在不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都可以收听，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梦，找到青春打勾勾的节目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了。我相信很多人为了梦想很努力哦，甚至有些人的这个作品啊、创作啊，都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因为这个作者呢叫做小庄老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呢曾经到翻译过成为多国的语言，也到过德国，所以文化部就找上他说，诶，小庄老师，你要不要到德国去驻村哦，1个月的时间。于是呢，他这个非常努力的个性呢，又让他在驻村的这个1个月里面又创作了一本书，叫做《一个人远行》。今天他到节目当中青春打勾勾，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在德国一个人远行的故事。我相信一定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哦，所以我们先听一首歌，等等回来就欢迎小庄老师咯。

0: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兴奋，邀请到文贤的老朋友了哈。当然虽然说可能感觉起来是一个长辈，可是在青春打勾勾节目里面，我常在说热血是不分年纪的哈，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听说他有点半被骗去德国啦，因为这个文化部跟他说这个有年龄上限，再不去就没有机会了。但是在我们明察暗访之后呢，发现可能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但今天他把他的作品带来了。今天为大家专访到的是小庄老师，我们的老朋友，欢迎小庄老师。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他的新作品一个人远行，小庄老师德国驻村日记，很特别，我从来没有想过小庄老师会去驻村呢。嗯，因为你还有小孩要养啊。
1: 是，而且不是我说我们，你说朋友就朋友，一定要加一个老字嘛。
0: 老朋友比较够意思
1: 哦，够意思，
0: 对不对？好，那老朋友有新体验。
1: 反正我们现在在路上被车撞到，新闻都会播老翁。
0: 老。
1: 就很烦。
0: 对，老不会啦，你就笑脸的啦齁，只是我们表示我们认识很久了齁。那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小庄老师其他的作品齁，那今天要来讲这个全新，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看过哦，因为这个很多签书会也如图的正在刚进行完齁。那大家可以去找找看这个一个人远行，小庄老师的德国驻村日记。我想很多人看到这个封面齁，然后看到小庄老师的名字就会觉得哦，小庄老师跑去驻村一定会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齁。那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好好来跟他介绍一下哦。不短呢，你去德国去了30天。
1: 对，不长也不短啊，一般驻村听说都3个月。
0: 对，可是因为你还有小孩啊，所以我们从前面一开始就看到你很慌张的要跟家人告别。
1: 其实小孩也没有那么小，
0: 小孩对没有那么小啦，
1: 明年都要考大学了。
0: 哇，但是他就自己在台北。
1: 对，
0: 然后你就要出去，是不是你比较慌张还是他比较慌张？
1: 他应该恨不得我去久一点。
0: 哦，为什么？是吗？
1: 因为我看他每天在家里那个不是自己煎葱油饼做汉堡什么的，然后都蛮厉害的
0: 哦，所以就是想说不要再一直烦我，不要念我这样子，
1: 是
0: 好，他就会比较自在一点哈。不过呢，这个驻村日记很有趣哦，来讲讲这个机缘吧，它是怎么开始的？然后因为总共30天嘛，那我们节目大概会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让老师分成几个段落来分享哈。先来分享这个机缘，然后你去到这里。当下见到德国，因为你之前也有去过嘛，对不对？哦，但这次第一次待这么长的时间，那个感受是什么？
1: 好，机缘啊，就是有一天我在某美式大卖场采购食物的时候，
0: 对，
1: 电话突然响起，
0: 手上刚好拿起了香肠吗？
1: 那时候我忘记拿什么，不知道奇异果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一个电话打来说，小庄老师有没有兴趣去德国驻村？那我就想说驻村到底是要干嘛？
0: 不了解。
1: 对，那为什么要找我？那原来就是德国那个柏林文学馆，那个万湖的文学馆，他们每年都会有

0: 的名额给台湾、哦、那但是这个资格上面你需要有一个德文的著作
1: 啊、哦。
0: 那我刚好八零年代事件簿有德文版嘛，所以就是文化部就来问我有没有这个意愿、啊、
1: 嗯嗯嗯。
0: 但是他们问的时候还蛮有技巧的，他们就说：“哎、欸，你刚好到达年龄上限。”
1: 就超过25岁就不能去了。
0: 对，我想说为什么创作者要年龄上限
1: 对啊，
0: 对啊，人家千叶彻弥80几岁了还在画、啊、
1: 很多人都持续创作、欸、
0: 对啊，
1: 对对，
0: 那就后来得知其实是假的啦，有可能是就是让你觉得好像、哦、推你一把让你 会去这样子。
1: 是，
0: 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去了之后，其实我去之前对驻村这件事情不太清楚，
1: 嗯嗯，
0: 不知道干嘛，想象就是说你会有一个私人的空间，然后安静的在那边作画、嗯、很优雅很有气质这样。
1: 是，
0: 结果去的时候发现其他驻村的作家每天都在玩然后我们又没带钱，就是因为我出门前很忙嘛，
1: 这也是一个乌龙哦，大家听一看就会大概知道小庄老师的性格是怎么样。
0: 我的性格就是我是一个除了画图什么都不会的人就是个生活白痴，
1: 真的要自我揭露到这个程度、嗯、
0: 然后语言能力也很差
1: 嗯，
0: 那至于为什么英文很差，详情请看80年代事件簿
1: 连上一本一起推之前的一起推，
0: 对，里面有详述那时候升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很不公义的事、哦、
1: 是，
0: 那很有戏剧性、哦、最近也出了精装版、哦、反正大家自己去找我就不多说了。那反正就是通常出国你就会把要出去这么长一段时间，你会把很多事情在出门前全部
1: 弄
0: 完
1: 嘛，对啊，
0: 所以更没有时间做功课啊。然后我就出去我就想说，哎，文化部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当地会有日资费
1: 啊、
0: 让你生活没有问题、那 email 有讲嘛、
1: 嗯哼嗯哼，
0: 所以我到了之后来接机的那个组长我就问他，哎、啊、听说有日资费我们是要怎么领他说应该是事前文化部就已经汇给你了，
1: 所以在你的户头里然后是台币，
0: 对，所以你应该出国前要去换钱。
1: 好啦，那你怎么办？
0: 那我脑袋里就出现了一句话，原来出国要带钱
1: 、欸、真的是连除了画漫画以外其他一窍不通呢。
0: 对，真的是、
1: 哦啊、衣服什么有带吧？
0: 衣服有带，但是我
1: 带对季节吗？
0: 有衣服就是带那两件从头你看漫画知道从头到尾就是穿那个样子啦，然后
1: 这么写实
0: 对，然后像那时候的手机还是很老的手机、
1: 嗯、
0: 然后我也没有带铝充、
1: 嗯
0: 嗯、所以手机每4小时就会断，差不多没电
1: 了、欸、这个很不行耶、欸、这个好紧张哦，你一个人在外面，然后你手机没电你就是消失在这世界上啦。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因为你无法定位、欸、
0: 然后你不只要定位，你还要用翻译、嗯，
1: 对，
0: 那你还要拍影片，
1: 对，
0: 所以每天那个手机是一直不停的在那边，
1: 然后英文又很紧张，
0: 对然后你定位定半天，因为要临时要用到英文还要赶快切过去转那个翻译然后回来地图又不见了。
1: 好，小庄老师讲这一段呢大概跟我看这个一个人远行的前10天，因为一个人远行里面他就以天数来分嘛、
0: 嗯、
1: 大概跟我看他前10天的心情是差不多的，我就是每天都看到小庄老师在鼓励自己要出门啊，不要躲在家里啊然后吃的很简单啊，因为没有钱嘛，所以他只能找一些可以 送来的食物啊或者是什么的、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因为小庄老师其实蛮哀的，所以你在去之前你都没有想说，哦，我要去德国我应该可以去看哪些博物馆啊美术馆啊什么的，我看你都是随机，哎，听朋友讲说哪里有市集你就赶快赶过去，连交通方式也都没有想，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
0: 嗯、其实我不晓得，因为我们如果搜寻网络
1: 对、
0: 哦、出来的永远都是差不多的答案，
1: 对，可能你不喜欢
0: 什么必玩景点、哦、什么什么 那个东西，然后甚至如果你搜寻市场、哎哦、总共有哪些市场，那每个评分都很高，
1: 对对对，
0: 所以高最后你就不晓得到底要去看哪一个，
1: 因为没有鉴别性了，因为大家都只说好的，
0: 那其实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又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所以我后来又觉得有做功课跟没做功课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1: 确定这不是一种自我安慰吗？
0: 自我说服。
1: 大家应该很想要知道小东老师的 MBTI 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没有计划性？
0: 对，
1: 全部都靠感觉。
0: 没有，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出国，那时候还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是会买那个旅行书。
1: 对，
0: 然后用笔记本笔记做密密麻麻，从哪一站下车，搭车大概几分钟，什么全部都算好，地图都画好了才出门的。但是后来我就放弃了，
1: 对，
0: 就是连这些功课都不做，因为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少看什么
1: 啊、
0: 哦，我从来没有错，不会错过什么，就不该你看到的就不会看到。
1: 就是哇，这样讲起来真的是人生的这个说什么？七十古来稀还是六十知天命，这种感觉你已经很有把握了。
0: 你这样讲
1: 透露年纪，
0: 听众要怎么理解我的年纪？对，
1: 没有没有没有，都打对折好吗？都大家都打对折。
0: 对啊，
1: 所以呢，大概就可以看到小东老师在这前面哈，可是我觉得还是蛮精彩的、就是你前面就去找了很多的市集去逛一逛，
0: 对，
1: 因为总要吃东西嘛，所以我觉得围绕蛮多在吃的事情上面。
0: 我是这样的，我出国齁，我比较喜欢深入民间、我比较喜欢去看那些生活的痕迹。那我觉得最集中 的场域应该就是市集啊。那就相较于百货公司，我更喜欢市集。
1: 对，
0: 那博物馆对我而言就是去看一些人家说什么跨起挂西洋骨头什么关那个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埃及什么展，那就是一堆棺材嘛、
1: 哦、
0: 对不对，那一堆尸骨，对，
1: 你这次去也有看到啊，书里面也有画、啊、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博物馆对我而言我觉得比较反而比较闷、欸
1: 嗯、
0: 但是我在市场上我可以看到人跟人的互动、
1: 嗯嗯、
0: 然后看到他们吃的东西，他们的生活的样式，我觉得反而跟或者书店我很喜欢，
1: 是
0: 我喜欢去路上乱走。
1: 而且我看到你去找这个欧洲的漫画店嘛，对不对？结果都发现都被日本漫画入侵了，大概都是日本漫画。那关于吃，我们来讲一个哈，在这一段节目要停下来，先暂停一下之前，吃你有没有印象深刻？在这三十天里面，你觉得学到吃到最享受、最喜欢的？我看到你有吃一个饼，然后里面是土耳其的吗？好像也不是，它就是里面很多碎碎的。
0: 德国最多就是那个，他们叫什么卡巴。
1: 啊，你喜欢吗？
0: 就是不是喜欢的问题，
1: 没有别的选择，
0: 因为没带钱，然后他们没有路边摊，他们所谓的没有小吃这种东西，那你要能够最简单直接就是买三明治或者是这种像卡巴的饼，它就是有点像那个 烤肉片，然后片在那个带饼里面，
1: 对，
0: 然后再淋上那个酱汁嘛，就这样吃啊，
1: 是
0: 那个都蛮 heavy 的。
1: 不过我们看小东老师的书、哦、或者是其实这次小东老师每一天都很乖，好认真做记录哦。我觉得文化部找到他真的找到宝，回来就出一本书、哦、然后每天就是暂时一个月的网红、对不对？每天都有他照片的记录，然后他 录下来，把柏林的样子，把德国的很多角落的样子都录起来，然后也有拍到小东老师吃的东西、哦、如果你在听节目，你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的话，一个人的远行，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什么要叫驻村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小庄老师的新作品《一个人远行》。哇，真的非常开心哦！小庄老师在德国驻村了一个月，他的日记哇，很完整的呈现出来。我收到书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有人寄圣经给我？超级厚一本哦，不过打开来真的非常的这个有价值哈，是精装的，而且每页的纸呢也都非常的厚哈，厚实啊。当然，小庄老师的画风啊，这个画作就没不在话下了哈，非常精致而且写实。我每次看小庄老师画你自己，然后你都会忽然特写你自己，
1: 对，
0: 还有那个表情，然后我会觉得你忽然就要从那个画面上冲出来，因为太写实，而且你没有藕包。
1: 对，
0: 就是你的表情都好写实。你是有看着镜子画吗？还是你现在不用直接就可
1: 以？没有，我其实为了那些表情做了好多自拍照。
0: 我以为是赖贴图。
1: 我觉得可以做表情包了。
0: 对啊对啊，再次欢迎小庄老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这个书是这个跟大块大蜡合作哈，大蜡出版合作的哈，所以大家可以去书店里面去找到这本书哈，非常的精彩。如果你也曾经想象过驻村哈，你也想象过哎，作为一个漫画家哈，那是因为小庄老师的作品呢，其实翻译过很多的语言，那在德国刚好有，所以文化部就找他啦，他就前进到德国一个月。好，那这个小庄老师自称是除了画漫画什么事都不会的人，到底要怎么样在德国生活呢？不过在德国生活还是有一些你一定要做被要求要做的事情吧，比如参加一些研讨会啊，去做讲座。
1: 对，
0: 包含什么呢？
1: 驻村其实官方的行程不多啦，一个是那个朗读会。
0: 朗读会是什么？
1: 朗读会就是德国人他们通常对于新书的发表哈，他们是习惯用朗读的方式
0: 啊。
1: 就是那我就很好奇说，那我的是漫画哎，就是那个朗读出来不就啊哎，
0: 所以你要把
1: 这样子
0: 所有的投影片都做出来吗？
1: 没有没有，就是后来他们因为刚好那时候带去的是《潮浪群雄》那本书
0: 啊。
1: 所以就朗读了一小段，或者是朗读一段八零年代事件簿的一个小篇章，那刚好也都是比较像散文，
0: 文字比较多的。
1: 一般漫画如果是动作场面朗读起来，那个碰哈，很奇怪，
0: 呵哈假。
1: 但是他们，我觉得德国读者很妙，他们很喜欢听朗读，他们好像就是他们会把书放着，然后就很认真的听作者哦。透过迷人磁性的声音念出那些文字，然后他们就很享受。
0: 所以是有人帮你翻成德文？
1: 对。
0: 你确定他翻对吗？
1: 不管，但他声音要很好听。
0: 你也觉得他讲德文很好听？
1: 对，因为我看底下的人的表情觉得他应该声音很好听。
0: 好酷哦。所以这种像这样子的 读书会，但是因为你是图文书啊，你是漫画哎，没有，但他们应该也会先看到这个是
1: 有有我们的那个叫什么驻德单位，他们有先印好小册子，
0: 你要读的片段，
1: 对，那个片段，然后会有翻译好那个文字，所以他们手上是看得到这些资料了。
0: 那他们是什么单位？他们是个人来参加吗？还是说他们是出版方？
1: 个人。
0: 所以像我们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报名去参加，去书店就可以参加了。
1: 可以
0: 哦，很酷哎！
1: 而且通常这种场合哦，除了这些书迷或者说对台湾友善的、对文化有兴趣的民众之外，通常还会夹杂着一两位很奇妙的中国人。
0: 然后正好就是您的粉丝特地去找你的吗？
1: 不是，正好看起来就不像是看漫画的人，但是就会在那边从头听到尾看你在讲什么，然后会来要你的 IG 或什么，
0: 真的。
1: 然后他名片拿出来看漫那一堆头衔，但是你也不晓得他是干嘛的。
0: 哇，好可怕哦。
1: 对，我常遇到。
0: 这有点危险吧。
1: 这次也遇到。
0: 真的
1: 对，而且在我们作者大家说我们讲完大家合照的时候，他还冲上来，来来拍一张。我想说为什么我要跟你拍一张？
0: 他到底是谁？
1: 到现在还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0: 是一个谜。
1: 对，
0: 帮他出一本好了，他就搞不好还会现身。
1: 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人的原型，小庄老师的驻村日记。不过这一切感觉起来跟小庄老师可能是不是跟您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因为 你以为是一个人，可是你还有很多的伙伴跟你一起去，而且他们听说感觉起来他们只要写个报告就好，可是我看你每天都好忙哦，你每天都要赶场东跑西跑，然后要你还要画。这本书是你回来之后才开始画吗？没有吧，你在德国就开始做记录，对不对？
1: 我记录是每天都在做，但是我实际真正画是回来之后才画。那我也不是故意把自己搞很忙，你还是不晓得是因为个性的关系嘛？就是
0: 其实因为我看你每天都赶回去画画啊。
1: 哦，没有，画画是我每天我觉得我
0: 要做的，
1: 就是我们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觉得既然驻村，好像总是该给自己留一些什么。
0: 刚刚说自己除了画画什么都不会，然后现在说自己很有责任感。
1: 对，
0: 是、所以呢，你每天都会一定要画一些什么？那你都画了什么？在德国的时候，
1: 我其实那时候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涂鸦，但是我就放在我的 IG 上面啊、结果没想到放上去之后、就反应很不错。
0: 对，
1: 然后那时候那是同时驻村的那些外国作者，他们都会看。
0: 对，
1: 所以每天遇到我就说啊，我认识你啊，你是那每天画图的那一位。啊，那我都不认识他们，因为我都没有看那个网路。
0: 因为你的画已经在德国传开来了，因为你画的是他们的地方啊。
1: 后来我就想一想，那干脆我就把它画成驻村日记好了。因为每天如果只能画一页，能记录的东西很少。
0: 对，
1: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我重新整理。那我也每天拍片嘛。
0: 对。
1: 可是其实我每天拍片不是故意要把自己搞很忙，是因为我们很难每天跟家里通电话。
0: 对，
1: 比如说我出来一个月，我妈也会担心啊，
0: 所以你就叫她上网就对了。
1: 我就想说我每天拍，我每天在干嘛。我每天剪一支，然后 day one 到 day 30你就每天看就知道我在干嘛了。
0: 这也是渗透你生活的一种方式啦，对不对？
1: 对，那它也是一种资料的收集嘛。也是当我的生活相簿，也给等于是给妈妈知道说，我每天在干嘛。
0: 是，所以你回到台湾之后，然后你要开始决定这个出版计划，要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所以这些东西素材，三十日网红也成为你的帮助吗？
1: 对啊，对啊，当然，
0: 就自己也打开来看，哦，这个我要画，这个我要画，再开始规划这些事情了。
1: 对，
0: 我在大概十几天的时候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一个博物馆的旁边有一个好像乌克兰的艺术家，是一个光影的那个，那个好美丽哦。
1: 那个是他们的光雕节。就是在柏林，他们大概每十月份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光雕节，
0: 很特别。
1: 那他的光雕就是他们那个博物馆岛附近，就是有很多那个博物馆啊、建筑这些，他们就会在那个时间的晚上，把光雕投影在每一个著名的建筑物上面。
0: 对。
1: 那因为那个季节刚好是要快要跨入冬天了，所以等于是柏林的人在进入冬天之前的一种
0: 参与的一个活动
1: 的一个大的那种抒发，因为冬天之后就天寒地冻，就大家就不会出来了。
0: 大家可以上这个小庄老师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会看到很精彩的这个片段哈。然后小庄老师的 YouTube 叫做漫画家小庄。
1: 对，
0: 好、哦、对，没有记错了哈，
1: 应该对了。我
0: 真是除了画漫画，因为这个三十日网红当不久啊。漫画家小庄，然后因为我拿到书之后，我就想说，我想要上去看，因为我知道你每天都有拍嘛，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跟我太太都要访问小庄老师，然后只有一本书，所以他看 YouTube 的时候我就看书，他看书的时候我就看 YouTube， 所以两个可以交换这样子。哇，所以我看到那个光影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知道那个光影它不是，因为那个建筑物也不是方方正正的，
1: 对，
0: 它就可能是圆顶的，然后投射上去它就可以配合那个图案，然后有可能是一长条的，
1: 对，
0: 所以它那个影像就要做很长很长一条，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有一个波动，然后有一个流动，然后再加上光影的变化，非常特别的一个这个展览。所以小庄老师，你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你也去看蛮多展览，对不对？
1: 好像是吧。
0: 对啊，我看你常去很多的博物馆，有没有印象让你很深刻的呢？
1: 印象很深刻。
0: 你不要推荐那个访德必不要像旅游书一样，我们要你私访的。
1: 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地下世界啦。
0: 地下世界是什么？
1: 就其实在
0: 你也有提到
1: 柏林这个城市 的底下 有很多的博物馆，地底下
0: 展什么？
1: 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运用很多地下的通道。
0: 对，
1: 那这些其实都全部留着。那德国人很妙，就是说、德国人他们其实不太掩盖历史，他是把历史跟现状并存。哇，像他有一个犹太博物馆，他就是刻意在比如说每周一世界的博物馆都休馆的时候，
0: 对，
1: 他就在那天开放免费给你看
0: 啊，
1: 因为他就在你那天就有空嘛，那我就
0: 那天不用钱，
1: 对，你不用钱就去看，那去看看去了解犹太人发生什么事，了解二次大战的时候发生什么事，那这个。那个地底，
0: 地下世界，
1: 地下世界那个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原本的一个文化遗产。
0: 对，
1: 它可能有以前他们躲二战的时候的那个防空洞、或者是有人生活在地底下的时候，他们怎么生活、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运输，比如说武器啊，或者什么运输的管道，他们怎么走
0: 路线这样、
1: 之类的。它每一个，它有好多个。那有英文导览的，我记得有七个左右，
0: 七个这么大的吗？一个很大一个 zone 一个区域，
1: 都是不同地方，在遍布在柏林的不同地方。然后我就因为我也是听其他的作家讲，我才知道，然后我根本不晓得怎么去申请。
0: 而且你去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1: 我就搞到最后一天才搞懂，然后而且才申请到刚好那一天有、我就去看。
0: 是，
1: 那他底下是完全没办法摄影了。
0: 对，
1: 因为他就不准、我有偷画一点。
0: 对啊，这就是漫画家的好处，不能摄影我就画，对不 对，
1: 他就会有一个导览员然后带你走过每一个地方。那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会去告诉这些观光客、当初纳粹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会演变到后来变成一个好像世纪的一种惨案、
0: 对、
1: 它是怎么演变的，
0: 是
1: 他会去正视这件事情，
0: 而且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对不对？因为我们就会从外面看，你就会觉得啊很残忍啊，或者
1: 反正他们就坏人嘛。对对，然后但是 他透过他的解说，你就会清楚、这个演变其实是有轨迹可循。
0: 对，没有人天生要做坏人的啦，谁不想当好人呢？有看无间道吗？我也想做个好人。非常有趣。其实在小庄老师的书里面啊，有时候一天呢就会介绍一个博物馆，因为他就会到处去走来走去嘛、毕竟前十天已经学会了怎么搭大众交通工具啊，然后呢所以呢常常会去逛一些书店，然后欧曼店、然后逛一些博物馆，然后所以你就可以跟着小庄老师去这些，然后不管他可不可以拍照，小庄老师总可以画几笔吧，所以呢你可以去买书，你就会看到网络上都没有的照片哦，因为小庄老师就把它记录下来，以小庄老师非常精湛的这个写实的手法，他连自己的表情连对方的表情都可以刻画得很写实，所以你看了就会明白了。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再跟大家聊一聊。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小庄老师，哇，他这一次到这个德国柏林，其实也不止柏林，去了很有一些的城市，法兰克福啊等等的，去那边呢做驻村的漫画家，驻村的艺术家。其实很多人听起来就会觉得超羡慕的，但是其实跟小庄老师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好，但因为他还是把自己搞得很忙，因为他每天都还是要画画。然后呢，我看到小庄老师，你吃的东西也很简单，对不对？再次欢迎小庄老师。
2: 是，大家好。
1: 你，我看你吃，我们上一段讲了，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博物馆，我们这段就讲旅行吧，
2: 好，
1: 对不对？因为这本书叫做《一个人远行》，真的是蛮远的，哈，所以一定还是会找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从来好像也没有错过什么，你该看的都会让你看到啊。
2: 对，
1: 所以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吃东西，我看你也是吃的好简单哦。
2: 我也想吃的复杂一点啊。但是这需要大笔的金钱啊。你要在那边在餐厅吃饭是非常昂贵的
1: 哦，真的。所以就其实大概就是三明治啊，香肠是不是？它的那个腊肠是不是就真的比较便宜？
2: 就蛮普遍的啊，啊会常吃，
1: 以这个为主食，吃到腻哈，对不对？
2: 德国最烦是没有海鲜了，
1: 很适合我去耶，因为我文贤不吃海鲜耶。那文化部刚才找我，我没有作品在德国。OK， 那来聊一聊这次这个远行里面几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独家景点好吗？
2: 好，有一个是在那个鲁尔区哈，它就是它是。柏林好像是在西边嘛，
1: 对对对，
2: 它是在最东边那边的叫鲁尔区。那他们以前那一区都是在二战的时候，就是专门生产武器、去支援战，所以有很多的铁工厂啊、炼钢厂什么那些的。那这一次去，因为有一对那个德国夫妻邀请我去到那边的大学去分享嘛，那他们就带我去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叫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
1: 北杜伊斯堡，
2: 对，我去的时候想说，你到来这个地方是铁工厂吗？因为去就是看到那个很像那个疯狂麦斯那种场景、超大的那个炼铁厂、然后有很多的那种生锈的金属结构啊，占地非常庞大。但是却有很多小孩在那边踢足球啊，然后攀岩啊。我想说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1: 你说攀岩那个铁工厂吗？
2: 铁工厂它本来也储藏铁矿的地方，
1: 对，
2: 有像那种凹槽，就是用水泥盖的。那但是现在都没有储藏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凹槽就变成攀岩的场所。
1: 意外的很合适。
2: 对，然后它有一些。它有非常庞大的那种像是炼铁厂的那种结构，很像科幻片啊，很像就我觉得就像疯狂麦斯那种世界观。
1: 对，
2: 那你可以在里面攀爬。
1: 是，
2: 我是爬到因为
1: 你刚好可以爬，
2: 我有一点惧高症，爬到上面的时候就已经会发抖了啊、因为外面风很强，
1: 然后是
2: 在那个结构上面我爬不完。
1: 所以你真的也有去爬？
2: 有去爬，有去爬。那后来就是那个德国人跟我介绍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德国在以前这一地区，因为都是工厂，所以整个空气怎么都充满了那个铁的味道，
1: 对，
2: 然后都很乌烟瘴气。但是他们这几十年来就开始在做绿化，
1: 对。
2: 那但是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工厂拆掉，他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大家亲子可以去的地方，
1: 是是是，
2: 里面还有剧场。然后而且他我就看过去，里面这些铁工厂慢慢的就是埋到绿树绿叶里面，变成融合在一起。
1: 哎、欸，听起来超像那个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还可以种树这样子。
2: 对，那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冲突哦。
1: 那
2: 对对，反正好大，然后这种地方就是亲子去玩的地方。
1: 对。
2: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们台湾会把铁工厂改成游乐园区让小孩去吗？
1: 好，而且好像保留很多原始的东西。
2: 对，好像很难，我不会想到这边去。
1: 嗯，因为我们通常会全部改掉。
2: 对对，然后全拆了，然后
1: 盖
2: 盖一个什么什么 mall。
1: 对，或者是改成很 fancy 的样子啦，改成我们要的样子。可是这种文化的保留其实是很宝贵的，而且艺术家很喜欢这种冲突的美感啊。
2: 对，很特别，
1: 就是很另类。对对对对对、嗯、哇，这个很不错、哦、这个地方叫做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哦、很特别。还有吗？还有吗？我们一定要听这个私房景点、哦、
2: 因为刚刚讲到一个什么
1: 感受的不一样。你后来离开柏林，你最后几天其实有去一个地方叫做特里尔，对不对？
2: 对、
1: 哦、你去那里做什么？这不是文化部给你的行程？
2: 不是，那是当地的一对夫妻，就是 德国先生跟台湾太太、
1: 啊、
2: 那他们很对台湾的文化的推广很热衷、嗯、他就邀请我到他们居住的那个城市附近，那他们就联系了几个大学，包含特里尔、啊、
1: 特里尔大学，
2: 然后包含那个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就 几个不同的城市，然后就去那边
1: 当客座教授，
2: 就上个课吧。分享一下这样子。
1: 哇、嗯、所以这也是你事前就要先准备。
2: 对，
1: 但是算是应该算轻松愉快的行程，因为这个地方其实离柏林蛮远的，
2: 蛮远的，它搭火车要5个小时啊。那你知道柏林的火车状况非常多嘛？
1: 嗯 嗯, 嗯，
2: 就是我光搭5趟火车，可能有5种不同的状况。
1: 嗯 嗯, 嗯, 嗯, 嗯，
2: 比方说你上对了车，但是车不一定到目的地
1: 啊、哦
2: 嗯，它 中途突然改目的地，或者是你坐对了位置。然后有一个广播就说：“哎、欸，你现在车厢号码改了，所以你现在位置不是你的位置。”
1: 啊，听不变呐，
2: 听不就大风吹啊，就是整个车厢里面都在干叫，然后还跟看到老外在跟站务员吵架、啊。
1: 对，因为我听不懂。
2: 对，那我们就不晓得怎么办，就很好笑。
1: 嗯、哦，真的真的。那所以你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跟柏林的城市风貌应该很不一样，这也是一种远行，
2: 完全不同啦。就是、嗯、柏林对德国人而言、哦、他们不觉得柏林代表德国，
1: 嗯，
2: 反而是法兰克福的人觉得他们比较像德、
1: 哎、正统，
2: 比较富有、啊、
1: 对，我们正统一点、
2: 嗯、柏林可能就是像我想台湾的台南或者之类的，
1: 现在算一个军事首都。
2: 对，然后那个法兰克福就是台北的意思。
1: 是是是，
2: 那如果是那个像鲁尔区啊那边，
1: 嗯嗯嗯嗯，
2: 那就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
1: 嗯嗯嗯。那您在这个特里尔看到什么？因为听说它是最古老之城，然后我看到有好多教堂
2: 哦，
1: 然后圣母堂，对不对？我看了好羡慕哦。我觉得那种一坐进去就会有一种肃穆，然后安静，然后这种圣灵充满的感觉，那个挑高，然后那个哇，很美很美哎，有留在老师的印象
2: 当中吗？不过那种教堂在欧洲算是比较常见，
1: 很多，
2: 对
1: 对对。但是我们台北怂啊，我们都没有走出去，我们没有作品。
2: 你少来一套，
1: 我应该要把我的几本这个小时候画的漫画丢到德国去。
2: 比较特别是去才知道那个君士坦丁大帝
1: 啊，
2: 他竟然是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在那边就是盖了一个、嗯、因为那边教堂大部分都是那个天主教、啊、
1: 天主
2: 或者是那种、
1: 嗯嗯嗯、
2: 那他唯一盖了一栋
1: 新教的大
2: 对对、
1: 这个
2: 那个教堂，完全没有柱子，
1: 嗯哼，
2: 然后挑高很高，
1: 是
2: 很特别。
1: 哇，真的，我觉得看老师的书，当然老师的书非常非常精彩，但是如果可以搭配老师的30日网红，可以上老师的 YouTube 上面去看，你可以看到，对对对对对，我在看回来，再回来看书，然后我是先看书，然后呢，哎，觉得速度不够了，小庄老师就要来访问，我怎么能一问三不知？好，赶快再上网 YouTube 去看一看，然后再回来看书。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哎，真的很身临其境哎、嗯。然后因为小庄老师画得很仔细哦，刻画得很仔细，还有他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最后，我们就来聊聊感受性的东西吧。今天节目时间其实好很短暂哈。 老师给我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整个驻村经验，你最大的感想感受是什么好吗？
2: 最大的感想，我就常在签书会的时候我有分享啦，就是在一段这种惊涛骇浪当中啊，常常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啊。Oh. 那因为我们就自己什么都不会嘛，然后圆又差，然后你又在那又没带钱，对不对？然后
1: 手机不带，
2: 手机也没电，那你能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你就把自己丢到那样子一个状态里面的时候，你怎么还能够平安回来呢？那所以我在序里面我写，我其实我又发现我什么都没带，我只带了耶稣去。哇！那整天就只能在那边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哈，其实这件事情回到我们的日常当中也是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在面对未知嘛。
1: 对。
2: 那不管我们多厉害、多聪明，谁跟我们讲哪条路最好、最厉害，我们还是在面对未知。
1: 是。
2: 我们也不晓得能不能够平安啊，能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啊。
1: 是。
2: 那我觉得在这趟旅行里面，让我学习到的就是，当我们什么都不能的时候，
1: 是。
2: 我们其实有一个信心可以依靠的对象，
1: 是
2: 而且我的印证就是，他既然让我安全的去，就会让我平安的回来。
1: 真的真的，
2: 而且大家看到最后一页就知道，连一样东西都没有掉。
1: 小庄老师自己讲的都觉得我好厉害，好惊奇哦。
2: 对啊，都是我都觉得不可能的事，就我都觉得那东西就算掉我也没差，但竟然就自己还爬回来这样子。
1: 是，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小庄老师，他出了一本《一个人的远行》哈。一个人远行呢，其实就是独旅。那我刚刚觉得小庄老师刚刚说了，这个在这个独旅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最好与神同行的时刻。
2: 好，
1: 因为你没有别的外援，你没有别人，好像只身的被丢到旷野里面。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神必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是小庄老师在这个书里面他也一直在呈现的，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计划好，不跟他想的不太一样，没有那么多的粉红泡泡的时候，上帝就亲自的显现他的祝福，显明他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谢谢小庄老师，
2: 谢谢。
1: 我们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0: 大家好，我是何芳。想要得胜，前提是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坚持，才会有满满的收获。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18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好，这个罗伯安当然就是原来的这个正统的大卫家族的王，但是他不智不聪明，惹得10个支派跟他分开了。分开了，他要做讨伐的工作，他就到耶路撒冷，他就招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有2个支派。这2个支派是哪2个呢？一个是犹大，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呢，有人根据这里还有有些地方讲说，另外一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不过我们看历史和地理，便雅悯支派好像是脚踏两条船，有的时候支持有些人，有些便雅悯支派支持是北国，有些支持南国，所以不太能够说便雅悯支派一定就是南国的2个支派之一。也有人说是利未支派，因为是祭司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参考。还有一个根据地理的环境说，那里是西面支派啊，南国有犹大支派和西面支派，那没有定论，我们就参考，给大家参考。那么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了18万人的这个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那么但是呢，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众人说，你去跟他们讲啊，跟百姓和王讲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耶和华的话，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弟兄征战，不要跟你们的弟兄征战啊，这个各归各家去吧啊，回家去罢兵吧，因为这个事是出于我，国家的分裂是出于我，国家分裂出于人民觉得太苦了，也有他们的野心，也有他们不顺服上帝的地方。任何一件事发生有很多的因素，有的时候圣经或者我们只讲其中一两个因素，我们是会犯错的，那么圣经不会犯错的。当他省略了其他的因素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理由。那么在这里就是不管如何，就是两国分裂，耶和华说这出于我，不要想用武力再来统一。那么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与耶罗波安征战了。啊，这罗波安就突然招军队来，想要让两国合一啊。那么罗波安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历代志是讲正统的，罗波安是属于正统的，所以对罗波安还有很多王都比较多美言，而没有讲他们的恶行啊。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所以他也是很大兴土木的人。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伯利恒和美哉小城小伯利恒原来也是一个军队的军事的要地啊。伊坦、提戈亚、伯朔、梭哥、亚杜兰，好，这等等这几个地方啊，这些地方呢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他们是防城，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军事上的，在商业上和社会上比较没有那么多啊。那么罗伯安呢，还有一些勇力，有些好的表现，他兼顾各处的保障，保障应该也是他们的城，保护这个大城的小城啊，在其中安置军长， 又预备下粮食、油、酒。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好，犹大、便雅悯都归南国哈，归罗伯安。那么，然后看以色列的祭司也是归到罗伯安这里哈。第十一章的十三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这点很重要哈，因为祭司的来归啊，就表示宗教上面南国是一个正统。虽然我们知道的正统在神的心里是看人心中是不是真的归向他，而不是有没有正统的祭司，就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啊。外在的东西不是不重要，但是最重要是内在的，

被人就离开了耶罗波安统治的地方，到罗波安统治的地方。这些我们当然会说，你到罗波安统治的地方，这里有比较正统的圣殿，正统的服侍上帝的祭司，但是神看的也不是外面这些架势啊，还是我们里面内心是不是真的属于主。所以耶罗波安他们固然不好啊，罗波安也没有什么好啊。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是拒绝利未人的，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就他要另起炉灶，要让百姓知道他这边也是有神明的支持的，但是他对于神明就纯粹是利用的，互相利用的，他没有信靠真神，他没有信靠耶和华，他也没有信靠什么别的假神，他只是用这个宗教做他的统治的一个手段工具之一啊。嗯，但是形式上耶罗波安连这一点都没有，罗波安还有一点形式上的归向正统，耶罗波安没有。耶罗波安下定决心要跟罗波安分庭抗礼，要分庭抗礼就自己要有个宗教，让自己的百姓能够留在这个地方，不要去南国耶路撒冷那里逢年过节去拜拜啊。其实我们再一次说，仪式上的形式上的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是不是每一个个人是从内心里信靠上帝的，否则你外在的会籍啊，所属的教会啊，这些都不足为事。耶罗波安呢，他要分庭抗礼，他就做了秋坛。秋坛是一个切身为民的地方啊，英文通常翻 high place。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喜欢在这里敬拜耶和华，但是这个地方原来是异教徒他们献祭的地方，神允许以色列人在这里祭拜，但是不太喜欢，神希望大家都还是到耶路撒冷祭拜，祭拜真神。因为你在随便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这里曾经有个神坛，你就学着就在这里祭拜真神，你可能多少会学习原来的那个异教徒的一些形式，那你就不知不觉被勾引过去了。我们记得我们内心中尊主为大是最重要的，但是内心尊主为大，有外在的仪式辅佐也是好的啊。我们不能说完全不顾仪式啊，我们不能太所谓的属灵啊，有一些规矩，有一些形式去 follow 是应该的啊。那么第十六节，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他们，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啊，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哎，这我们也实在是很遗憾啊，就不过如此而已。那么这个如此遵行主的道是不够不理想的啊。当历代志下记载这个罗波安的这个正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列王记上记载耶罗波安他怎么献民于罪啊。这个耶罗波安献民于罪的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十二章，我们从第二十节看起。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们，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当然还有一些便雅悯支派的。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十八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和便雅悯
犹大全家，并告诉其余的民说，耶和华说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

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那耶罗波安呢，还继续在远离上帝，他考虑的都是政治。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伊鲁毗卢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所以你看，他考虑的都是政治啊，不是真的信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参考的经文啊，就是《列王记上》第十二章。那么耶罗波安怕百姓呢人归大卫家，如果他们还要常常上耶路撒冷去献祭的话，难免不会把耶路撒冷当作他们的这个还是他们的中心，他们的心就归向犹大王罗波安了，这样就耶罗波安就失去民心了，他们会杀了我，人归犹大王罗波安。那么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妥。哎呀，他当然也是世界上所有这些所谓聪明的这些独裁者会用的，就是利用宗教来诱惑人心啊。他做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哎呦好远啊，路途太远了，而且麻烦，他们现在都已经跟我们不是一个国了，现在我给你们方便的地方去啊，就在我们国家里面，有两个金牛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我们不要跑那么远去祭祀他了，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祭祀他。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就一南一北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这当然陷在罪里，这明目张胆的叫他们拜偶像啊，说是牛带他们出埃及的，这怎么可以嘞？那么为了政治上百姓的心归向你，你在信仰上也另立了一个门路，要叫百姓留在你这边，这是不逃诸喜悦的，这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都往但去拜那个牛犊了。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三十一节，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这都是健忘不应该有的现象啊，不应该有的事情。耶罗波安把这些凡民立为祭司，就是他要利用这个宗教体系维护他的政治权利就是了，他丝毫没有敬畏上帝的心。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也是随便找一个，可能他请一些学者看看这个日子有没有什么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然后这个历史上的日子就定为一个重大节期，引以色列人归向这个假神，他所制造出来的假神。那么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献上燔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日月，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啊。好，有一个宗教的东西也是跟你南边的耶路撒冷分庭抗礼啊！啊，这些人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一就是宗教是很大的力量，不知其二就是人所设立的宗教都是得罪神的。我们唯有照着神给我们的指示，向他献祭，向他祷告，侍奉敬拜他，而不是向列邦人学习。你们怎么敬拜你们的神，我们也学，然后我们学了，也许我们就可以跟你一样强盛。这是妄想啊！我们听上帝的话，按照上帝的指示来做事，这是神喜悦的，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在列王记上这里记载了耶罗波安的叛变，耶罗波安的造牛犊献民于罪。那么在列王记上十三章也讲到有神人来警告耶罗波安。这个我们先再回到历代志下第十三章，历代志下第十一章，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个历史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第十一章我们讲到说，耶和华禁止罗波安与以色列征战，然后说祭司利未人都归向罗波安，然后你看罗波安的家世是怎么样的。在历代志下第十一章第十七节，
十八节，罗伯安娶大卫儿子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为妻，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为妻，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就是谁谁谁谁谁谁。后来又娶亚沙龙的女儿玛加，从他生了亚比亚谁谁谁谁谁。罗伯安娶十八个妻，立六十个妾，生二十八个儿子，六十个女儿。这真是庞大的数目啊！也一定是很混乱的结果。一夫一妻单一的家庭是上帝的旨意，你这娶妻娶妾娶妃嫔立妾，这都不是神喜悦的。罗伯安呢，这么多妻子，他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妻妾更甚啊，有所宠爱的，也许她最漂亮，也许她最体贴。罗伯安立玛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的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作王。罗伯安办事精明，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这个也许有点过于美言吧。罗伯安有这么精明吗？也许是啊，人对于怎么样为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利益，那是都很精明的。在为众人谋福利的事上，常常是很糊涂的。罗伯安在这里办事很精明，他把他的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各地，这是封建社会的特色了。你要安排谁在远方代替我来镇住他们，你要用谁啊？就用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亲戚，有分封的王。这分封王后来当然就会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容易伟大不掉了。你希望分封的王在那个地方，为你稳住阵势，他反而会趁这个机会为自己造势，然后到下葬的时候就造反了。哎呀，人不尊主为大，只想要得到君王的利益，做头子的利益，那各怀鬼胎，那对自己不会有帮助，对国家也不会有帮助。我们看罗伯安、耶罗波安两个人都不好好的治国，都在想策略、想谋略来怎么样稳固自己。那么在这历代志下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这个罗伯安，比在列王记里面讲到罗伯安要精明一些啊。第二十三节说罗伯安办事很精明，众子分散在各地，就是各地都有监军，各地都有分封的王，各地都有忠于罗伯安的。但是实际上当政治局面有所改变的时候，你用你的利益来衡量你的政策，你利益怎么样，你的政策就怎么样。那别人不也是用他的利益来衡量他的政策，也不管耶和华，也不管你，以至于国事是每况愈下，没有人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治国，没有人照着神的心意来治民，这自掘坟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任何事上，在我们将来的工作或者任何人和人相处的事上，我们不是那种要利益要利益，天天想到是利益，我们想到是神的道，我们有没有遵循神的道，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道这边，那么这才是好。就是这个没有春秋无义战，没有哪一边是好哪一边是坏。比较起来，当然罗伯安就是大卫家族这个还有点形式上敬畏神，那么耶罗伯安就是北国形式上都没有。所以我们很遗憾的说南国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让不仅弟兄之间不是征战的，弟兄之间是相爱的，是彼此扶持彼此带导的。求主帮助你的教会，
能够满了你的见证，满了你的荣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常常有人陪伴，是人生幸福的时刻。佳音电台透过频道，透过网路，找到您内心的频率。在轻松的时刻，我们鼓励您，为您加油打气。在艰难的时刻，我们安慰您，我们的心紧紧地与您同在。关心您内心的每个节奏，每个涟漪，每个激荡，让您知道你不孤单。就像上帝的承诺，用永远的爱爱你。
1: 诚挚地邀请您加入佳音勇士奉献的行列，以实际的奉献行动支持佳音电台，让佳音传扬，使人心得到鼓舞，生命满有出人意外的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也需要您的守护。奉献办法，请前往佳音网站查询，或电洽02-2369-9050，由专人为您服务。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苦难不但可以翻页，爱的篇章新书更可以出版。带头出卖弟弟的犹大，当他悔改转向神，在饥荒、妖地、牢狱之灾中，带头舍命救兄弟。苦难不但可以翻页，而且个人家族可以写下新的篇章、新的书籍。34年前，我个人经历淋巴癌，心灵的煎熬，因着神的怜悯，众人的爱带导，不但苦难翻页，也写下过去30多年生命侍奉的新的篇章。我们合一回家最核心的领袖戴明恩牧师，因着21岁的孩子，这个孩子是美国足球大学的名将，被枪杀。家人，全球属灵的家人，在爱中更深更强的凝聚，转向神，祷告神。经历苦难渐渐翻页，我相信合一回家也将要进入新的篇章，更是新的书籍将要出版。我的第四个哥哥因为脑出血，紧急在半夜2点钟开刀。我们海内外家人在爱中凝聚，守望带祷，传来顺利成功开刀的消息。我相信他个人、他的家庭、我们的家族，也要从这样的患难中翻页，更要写下新爱的篇章，容神益人的新的书籍。亲爱的门徒们，属灵的家人，我知道这一段时间我们有不少人经历空前的熬炼艰难，让我们一起更紧密地转向神，倚靠神，也更紧密地合一连结在一起，手牵着手，心连着心，肩并着肩，相信艰难苦难都会翻页，让我们一起写下新的爱的篇章，合一容神益人的新书。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
1: 一位学武的高手在一场典礼中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正准备接受来之不易的黑带。经过了多年的严格训练，这个徒弟武功不断精进，终于可以在这门武学里出人头地了。在典礼开始之前，师父开口说话了。
2: 在颁给你黑带之前，你必须再通过一个考验。
3: 师父，我准备好了。
2: 好，你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黑带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3: 师父，我想黑带的真意是表示我学武历程的结束，也是我辛苦练功应该得到的奖励。
2: 我看你啊，还不到拿黑带的时候，你一年后再来吧。
1: 一年后，徒弟再度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
2: 你现在了解黑带真正的意义了吗？
3: 师父，我认为黑带是代表本门武学中最杰出和最高成就的象征。
2: 你还是不了解黑带的真正意义，再回去想想，一年后再来吧。
1: 又过了一年，徒弟再次跪在武学宗师面前。
2: 现在你是否了解了黑带的意义呢？
3: 是的，师父，我的领悟是，黑带代表的是不断奋斗的历程，学武的人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追求更好更高的武术境界。
2: 好，好，你能有这样的领悟，表示你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接受黑带了。这也表示你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求进步啊。
1: 亲爱的朋友，人生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永远不停地向前奔流，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每天不断地进步，每天不断地成长，分秒守护诚实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漫步森林中，打开五官，感受林木间的动静。深深吸一口气，吸进树木、嫩芽、土地、枯叶所交杂的香气。安静倾听大自然低语的对话。漫步树林间的时光，恬静、安稳而美好。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位罗斯太太，她已经93岁了。她每天早上8点钟就穿戴整齐，头发梳得最时髦的样式，脸上化妆一点也不含糊。她先生刚刚过世，而她呢，几乎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因此，她必须搬到养老院去住。她在养老院的大厅等待分配房间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急躁，只是安静地等着，脸上挂着一抹微笑。房间准备好了，养老院的社工人员领着他去住。在电梯里，社工人员就把房间内部的状况跟布置描述给他听。老太太惊叹了起来，就像8岁的孩子得到心爱的礼物一样。社工人员这时候就赶忙告诉他说：“哎，老太太，慢点高兴啊，你还没看到你的房间呢。”但是老太太这时候说：“没关系啊，快乐是自己决定的心情。我喜欢这个房间，不是因为它的布置，而是我早就决定要喜欢它了。每天早上我醒来，我都要决定要快乐一整天哦。”我可以躺在床上，想我自己有多悲哀，想我身体大部分的器官都已经不能用了。但是我也可以选择高高兴兴的起床，为剩下还能用的器官献上感谢呢。所以只要我张开眼睛，每天都是一件新的礼物。我决定要高高兴兴的过。
2: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她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她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她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这些节目都是提早几天录的了，所以不晓得今天播出的时候天气怎么样。可是在我录音的这几天都一直在下雨，哇，真的很麻烦哦。当然有人很喜欢雨了，但有些人就觉得不舒服啊。但是雨确实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感受，那同样的这些感受也都传到了爵士音乐家的心情里头，然后每一个作曲家或者每一个演奏家对雨的这个诠释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跟下雨有关的爵士乐啊。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非常棒的钢琴手 Bill Evans 啊，他在1950年的一张 Trio 专辑三重奏的专辑当中弹了一首爵士乐的名曲叫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哇，你刚听到这是由 Bill Evans 啊所弹奏的爵士老歌啊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就是，明天会是雨天呢，还是太阳天呢？啊，当然希望太阳。我这个人比较，我喜欢太阳多一点。下雨天好多事不能做啊，而且出去啊，这个背的乐器都淋雨了，都舍不得啊。Anyway， 我们再来听跟下雨有关的爵士乐。我们来听的是由 Diana Krall 这位加拿大裔的非常棒的、很漂亮的女钢琴家歌手啊所演唱的，也是爵士老歌，叫做《Gentle Rain》。

哇，非常好听的这个女爵士女伶的声音哦，我们刚刚连听两首都很好听哦。前面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钢琴手，美女钢琴家歌手哦， Diana Krall 所演唱的 Gentle Rain。 那第二首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巴西的，也是美女钢琴家哦， Eliana Elias 所演唱的 But Beautiful Hits the Rainy Day。 就是这个下雨天很美哦的意思啊。我们接着来听一首演奏曲啊，我们来听这个是由 Kenny Garrett 我非常喜欢的中音萨斯风大神哦，前几年在疫情过后还拿了一个美国的国家的，有点像国宝的这种认定的一个奖，国家的奖哦。那我们来听他在1996年出了一张专辑啊，他在里面这张专辑都是致敬于这个 John Coltrane， 重新诠释 John Coltrane 的创作。我们就来听 Kenny Garrett 所演奏的 John Coltrane 写的歌，就叫做 After the Rain。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我们刚前面听到是由 Kenny Garrett、重新诠释 John Coltrane 的作品、After the Rain、是用一种比较传统的爵士乐的表现手法，很有诗意的感觉、我们来听一样是主题是 After the Rain， 下雨之后的心情、我们来听的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创作。我们来听到这是由 Larry Turner， 这是非常棒的吉他手，他有一张专辑、在1995年他邀请了另外一位吉他大神、Larry Carton、这两位都曾经是这个 Four Play 的第一代第二代的吉他手、两位也是好朋友，然后这张专辑是就留了这两位来合作、Larry Carton 跟 Larry Turner 他们两个也创作了一首 After the Rain。

哦，非常好听啊、哦！两把 guitar 用比较西岸的律动的 groove 啊演奏的曲子啊、哦，他们的创作叫 After the Rain。你听到的两把 guitar 分别是 Larry Tenor 跟这个 Larry Carlton 哦，两位都是大神哦。所以这些这么轻松的律动，对我来说其实我相信很简单哦，但是就是在这简单当中，可以听到很多的细节的不简单哦，不管是音色的处理、音符的选择啊、哦，都非常非常巧妙，很好听。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也是比较这种刚刚听到这个是比较西岸的组合，我们来听。比较东岸的也有这种演奏现代爵士乐的感觉的哦。我们来听到，这是一个在1997年发的专辑，我们刚刚听的是95年了，你们现在听97年差两年哦。这是另外一个 project， 这个团体叫做 Urban Knights、哦、Urban Knights 都市武士、哦、都会武士、哦、那这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哦、他们在97年出的第二张专辑，然后邀请了很多东岸的好手来组合起来，然后也是想要挑战所谓的流行爵士乐的氛围哦。我们来听到里面他们所创作的曲子叫做 Brazilian Rain， 巴西的雨。

我们今天听了两首都是比较现代爵士乐的感觉，一个是西岸的组合Larry Cotton 跟 Larry Tunnell， 一个是东岸的组合Urban Night， 那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不太一样，东岸的还是比较激进一点点，没有那么松我觉得 我自己因为在东岸西岸都有待过一段时间美国了所以我觉得主要是整个城市的氛围不一样，有点像你今天到乡下一点城市 就觉得整个生活步调就慢下来，那边讲话的也慢一点，走路也慢一点那可是有些城市就步调很快我自己到东岸的感觉就是哇，整个步调好快像在波士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它那边会下雪嘛，所以很多的大的建筑物门口的都不是像台湾的电动门是左右开的，它可能是一个旋转门那可能还要手推这样就对，不是电动的然后大家就因为主要是这样能挡住风雪嘛如果冬天下大雪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里面比较不会那么冷不会像这种我们这种左右对开的这种电动门一开整个空气就冲进去所以那个门就一直在转，每个人就推然后转走进去一个一个进去。我记得我刚进的时候，刚到波士顿的时候，我都跟不上那个节奏，我觉得那个转好快感觉好像在看那个综艺节目的那种挑战的那种体能的游戏一样，哇，我都找不到一个时间点跳进去然后跟着推那个门当然慢慢过惯了就习惯了那个城市的律动跟步伐，然后呢后来就到了加州那时候有一阵子我爸妈住在旧金山湾区这里到了加州就觉得这里怎么这么慢，怎么这么慢，怎么都讲好要出发了，怎么大家还在那边慢吞吞的磨，就每一个城市都不一样。那因为每个城市的这个步调不一样，自然他们延伸出来的音乐的氛围也都不一样Alright, 我们刚听到两个不同的组合，我们再来听一个也是比较流行爵士乐的好了。我们来听这个是在2018年的一张专辑一个年轻的萨斯风手叫做 Vincent 的 Ingala, INGALA, Ingala。我们来听他的创作曲这个曲叫做 Can't Stop the Rain from Falling, 不能够阻止这个雨落下来。

大家好，我是董顺文，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董顺文的爵士时间，每周四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在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晚上7点到8点在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午夜12点以及清晨5点会在宜兰罗东的 FM 90.3 Love Radio 播出，敬请准时收听哦。

啊，这个非常非常正能量的感觉的一个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来自美国西岸的一位非常帅的黑人的创作型吉他手歌手啊，然后这个他的名字叫做 Jonathan Butler 啊。你刚听到这个曲子，他创作的 Fire and Rain 啊，活于雨啊，一般讲活于水对不对哈？他这个曲子特别 Fire and Rain 啊。我们再来听，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黑人女歌手啊，在前几年在刚出道的时候就拿下爵士乐的大奖啊。那我们来听到这是2007年的专辑啊，这位歌手是Courtney Bailey Ray 啊 ，Ray 啊 ，Bailey Ray 啊，特别的名字哦。我们来听他在他专辑当中一个新的创作曲啊，也跟下雨有关，叫做 Another Rainy Day， 另一个下雨天。

啊，你刚刚听到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演奏的版本的曲子啊，这是一个英国的这个 AC Jazz 啊，酸爵士的乐团叫 Incognito 啊，他们的创作量很大哦、啊，然后这有的有唱歌，有的有管乐啊，有的有很多不同的编曲啊。你刚刚听到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演奏曲啊，这曲叫做 Black Rain。黑色的雨哦，不晓得他想要形容什么。哇，当然不希望天天都下雨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啊、也跟雨有关的爵士乐老歌。我们来听的是 Paul Desmond、啊、非常棒的中音萨克斯风大师哦，就是创作了这首 Take Five 名曲的大神哦。我们来听他演奏的也是爵士乐的老歌，这曲叫做 Here's That Rainy Day 哦，这就是那个下雨天。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的时候我们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替他想，有的时候我们是站在我们的角度说话，做决定做选择等等。因为我最近又看了一个故事，他上面就讲到，就是这个先生他在这个工作上就是有些涉入到一些的金钱的往来，那他自己觉得嘛，就说要帮朋友解决这个财务上的一些危机嘛，可能要去借点钱啊什么的哈。大家也知道借钱的方式很多，有的时候是跟朋友掉头寸，有的是呢是放高利贷，可能有这种短期的应急的借款等等的。啊，当然在这种借钱过程当中必须要付出这个比较高的利息啊。他就想，哎呀，这个朋友难得求到他的前面嘛，所以他就帮他的嘛哈。啊，这个事情也就不用跟老婆说了，免得老婆要担心啊，这个钱借出去啦，万一人家不还啦，或是人家赖账啦，或是拖欠啦什么的哈。所以干脆他说，啊，为了这个老婆着想，担心他又失眠啊，所以就没告诉他。就没想到这件事情呢，后来就没处理好，到最后呢，这个借的钱就变成要去这个本来是假的款项，用乙去填补。后来发现不对了，又去找丙的款项来填补乙的款项，反正到最后这个洞就越来越大，弄到最后呢，可能就有一些这个黑道的可能就涉入到其中来，这个追债讨债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这个妻子就发现这个先生怎么回事啊？怎么跟别的女人在这个酒店里拉拉扯扯的啊？他后来人家现在手机很方便，拍了照就发给他太太，他太太一看，哇，这个老公竟然背着我跟别人的老婆在这里纠缠啊什么的当然非常的生气哈，他认为丈夫这个变了哈。那一般来讲，这种故事的发展就是，哎呀，先生有了小三了，先生又怎么样的哈？可是问题最重要，这个故事他本身谈的就是夫妻之间的信任。本来这个事情啊，如果跟太太谈了，太太可能会建议先生要小心哦，现在很多这种诈骗的什么的你不要被人家骗了哈。等到最后呢我们总共存款也就那些，结果被骗了，结果都钱都回不来什么的哈。可是呢，有的时候呢，先生就认为说啊，我是替太太着想哈，我为她好啊什么的，所以我才不告诉她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啊，当然就会产生一些的问题，甚至于到后来有很大的误解哈。所以夫妻之间呢，最怕就是说这句话，我都是为你好，结果呢，造成的结果却不是为他好，反而搞得一塌糊涂，甚至于可能夫妻之间产生了误会这都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呢，这句话不一定只有夫妻之间了，我们看到有时候父母跟孩子之间也会这样讲，我都是为你好啊，帮你去补习，因为现在要暑假了，可能很多父母担心自己的孩子就去补习，报了一大堆的补习班，孩子就讲，我难得一个暑假，我就想好好的去玩一下，去度假，跟朋友去骑车环岛什么，结果啊，给我去报了一堆的补习班，还保证班，从礼拜一就上到礼拜六哈，几乎这个都没休息的哈，就个礼拜天哈，才能够让我喘口气啊什么的哈。当然亲子之间就会请纠纷了，就会吵闹不休的哈。所以呢，当我们说出这句话，我都是为你好的时候，你真的是为他好吗？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刚听这首歌是李杜所唱的《好想好好》。我们真的有时候好想好好去爱一个人，好想好好的怎么样怎么样的哈。我们好想为对方好好为对方着想，希望他好好的，希望我们的爱情好好的，希望我们的婚姻好好的。可事实上有些时候呢，就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哈。你在这样的一个为对方着想的过程当中，结果你放下的是自己的因素占比比较高，你其实是为自己想。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哈，就说有的时候感情之所以破裂哈，并不是因为可能不够爱或怎么样的，我觉得那就是其实很多的因素是因为自私，他爱他比较多，爱自己比较多，爱别人比较少。所以呢，他说的是为别人着想，为别人好，结果其实是他为自己好。因为呢，他就觉得说，我只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我觉得我一定可以搞定一切哈，我只要我一定啊，在这个当中我可以怎么样的表现一番的。所以在爱情当中哈，有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哈，我在节目当中我也特别提到，就是为真正的去体会对方，体谅对方那个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哈。因为呢，譬如说呢对方可能最近如果你们是在学校期间，学生就在谈恋爱交朋友的，然后呢你就突然就觉得这个想要跟他在一起聊天什么的，就打了电话，就跟他讲叫他过来，说你一个人觉得蛮无聊什么的，甚至于可能跟朋友一起在唱歌喝酒的你赶快来嘛，这个你不来你不给我面子什么的，结果呢你却没有替他想。对方可能刚好就在忙着期末考在忙着这个，因为他那个科目还没有准备好，结果他出来跟你玩了，搞不好精神不济了，明天考试的时候头脑也不清楚，可能考不好。可是你就动辄就用这个来自己的感情来要挟他如果你不来跟你讲那我们就撤了严重到这种程度其实呢，这种人呢，他完全就站在自己的立场着想，他其实就是自私嘛就像这个做丈夫。

的也是一样哈，那个太太明明这个身体不舒服，可能是来 MC 了啊，也可能是最近流行感冒，最近流行的很奇怪的感冒啊，身体不舒服，他就躺在床上休息啊，先生走过去就踢他两下，哎，你怎么死在这里啊，都不动啊，怎么帮他起来做饭呢，我累死了啊，回来怎么屋子里黑漆黑片，什么都没有什么的啊，就这样，他只想到自己饿，没有想到妻子累，或者是没有想到妻子不舒服等等的哈，这种就是这种很自私，认为他自己在外面工作赚钱很伟大很了不起哈，别人都应该就是捧着他什么样的哈。所以当我们在从这样的这种角度跟我们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呢，难怪啊就会发生一些的冲突。你说不会啊，我们夫妻好得很呢、啊。哎呀，怎么样的？事实上呢，说不定啊，另外一半他把这个怒气藏在心里头，压在心里头，他就想说，因为他爱你，所以他就把这些委屈都啊压下去了。他觉得没关系啊，就是知道你哈，就是。啊，真的工作了很累哈，就勉强自己又爬起床来，明明就是刚在头晕了，也要起来。那我可不可以帮你炒个饭呢？煮个汤，这样简单一点可以吗？好啦，你反正就是这样子，你就把我饿死，你一点都不在乎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一点都不爱我什么的，啊，就搬出来这一套什么的。你知道，我就真的，我觉得我就看过有些做先生的，不是所有的。啊，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就是还没结婚嘛，就到同学家去哈，啊，就看到我那同学也在上班哦，而且那时候还怀孕呢。她丈夫呢，就是因为做生意嘛，有时候应酬比较晚回来，然后呢，你知道吗？她回来自己回来已经很晚了，她就叫她太太这怎么样？她说她饿死了啊，我也不晓得。怎么可能饿死了？这我觉得有时候很夸张啊。他只不过就是到了时间要吃晚饭，结果呢，太太因为那天实在是哦，那个怀孕脚胀得很厉害哦。大家也知道，怀孕到末期说那个脚会肿，会水肿。可是有些先生，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怀过孕，他也不去体贴，他也不懂哈、哦。那不懂，有的人就会上网去查，现在网络多方便呢、啊，对不对？你至少看看周边有些人，你就知道你在怀孕其实很辛苦的。有些丈夫虽然没办法去体会妻子的辛苦，可是他知道啊，这个太太怀孕很伟大，所以他都会去照顾、体谅妻子，甚至于说，哎呀，这个后面怀孕这几个月你就不要做饭了，因为站在厨房那里其实很辛苦。的确，温姐现在一把年纪，我也没有怀孕了，所以脚也不会肿啊什么的。可是呢，真的，我有时候煮一顿饭差不多也要花个两小时，我都觉得好累哦，只想躺下来休息一下哈。所以更何况是怀孕的妻子，结果那个同学，你看那种状况之下，他也是想办法就帮太太做了两菜一汤哈，让先生可以吃，先生就啪一声。筷子就摔在桌子上，这什么菜呀、啊？啊，四菜一汤，他就是要四菜一汤。我看过有些先生是哦，啊，这个有菜没有汤也不行，非喝汤不可。我说你喝水不行啊，喝牛奶不行，喝果汁不行吗？不行，我就要四菜一汤。哎，那么大热天，热得要命，还得去炖汤。哇、哦，那真的是哈、哦，可是不知道有些先生就这样子哈、哦。就是要求就是这样子啊，就太太如果没做到，哇，就发脾气啊什么的，哎，奇怪，你把太太当佣人当什么的？那你每个月付她多少薪水？你知道现在去请一个佣人，单单外劳都不便宜了，不要说本土的本国的啊、佣人管家啊，或是厨师什么的等等。所以从这当中你就知道，其实啊，很多时候哈、哦，这夫妻之间的相处、婚姻的变故啊，其实就在于怎么样。一个人的过于自私、哦、他只知道站在自己的立场想，从来不会去体贴别人。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哈。我们刚刚特别选了两首歌，一首是梅艳芳所唱的《痴痴的等》，还一首是这个黄磊所唱的《等等等等》。哦，所以你知道吗，在人生的等待哈，就等公车有时候就等的人都受不了了哈。像我前几天带孙女去看诊哈，等了3小时才看到，你知道那种中间的那个等待的煎熬多难过。可是有的人说不定等了一生一世都等不到哈，所以这种等啊是真的很煎熬，尤其在感情当中的等哈。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例子哈，就说夫妻之间的相处啊，其实有的时候是在于有一个人过于自私，不懂得去体谅对方哦。那有的人就觉得说，哎，这刚结婚嘛，他还不懂嘛，第一次结婚啊，哦，慢慢等啊，他就会改变，就会成熟。可是有的人呢，等一辈子，就因为你的纵容，哦，你一直给他机会，结果他从来不懂得去体谅你，到最后呢，你的等待是成为泡影哈。像我最近也是看一则故事哈，就讲到有一个女孩子嘛哈，就平常就是非常内向啊，这个几乎足不出户的。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哈，这样子哈，然后呢，她就在走廊上遇到对方，然后她刚好一紧张啊，手上拿了一个东西就掉了地上，手机啊掉了地上，那对方呢就好心帮她捡起来交给她，就那四目相望，她刚好的眼神跟对方对接对望，哎呦，就在那刹那之间哈，一眼瞬间呢就爱上对方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后来就跟父母亲讲哈，他说他要嫁给对方，可是爸妈跟他说，你知道吗？他已经有老婆嘞，你还要嫁给他？他说没有关系，哎，做小老婆也可以，甚至于没有名分，到他家去做佣人啊，帮他煮饭照顾他都可以啊。我们家的女儿怎么可以去嫁到人家去当佣人的啊？对啊，我只要每天能够看到她就满足了。天哪，你知道吗？这是哪个年头的爱情观的哈？这样子哈啊，只要到人家家里去就可以了哈。的确，这个故事我看到的，它是古代的背景哈。他就说我到他家去做妾的也可以，甚至于做那个伺候他穿衣服、穿鞋子的啊，那个婢女哈也可以哈，这样子啊。可是呢，你知道吗？后来人家就劝他，他说你现在觉得说你只要能够每天看到他你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等你到真的嫁过去了以后，你每天看到他啊，抱着妻子，抱着其他的这个妾哈，或者其他的女人亲亲热热的哈等等的，而你呢只能永远的只能远远的看着他，你能够受得了吗？而且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哎。哦，所以有时候常常我们在那个跌入到那种爱情的网罗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呀，我只要能够看到他啊，只要他怎么样的哈，只要我能够喜欢他哈，他爱不爱我没有关系哈，我在那边等，说不定他有一天就会看到我的存在，他知道我是爱他的，知道我是对他好的怎么样的。可是有的人呢，真的等了一辈子，他也没有等到这样子一个他所想要的结果，甚至于呢，嫁过去以后，说不定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甚至有时候还会问说，哎，那个谁呀，这个常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他说啊，你不知道这个女生，她就因为爱你啊，到我们家里愿意做佣人都可以啊，只要能够看到你啊，只要怎么样的，哎呦，他说天哪，这个什么年代了，还有那么傻、那么呆、那么笨的人呢，一个人呢，不可能爱你，第一次看到你就不见得会喜欢你哦。再看到你，再即使你对他很好，他也不会去喜欢你、爱上你的时候，那你这种的等待，可能真的就是一场空哈。的确，我们在很多的人的这样子一个故事当中哈，我们真的亲自听到我们的家族当中亲人、朋友、同事等等的哈，我们听到太多这样子的案例。他就说，人家想奇怪，他根本一点都不爱你，也不喜欢你，当初为什么会跟他结婚？他说，我以为我爱他，那我终有一天会打动他。你会觉得这种情节一点都不陌生，的确如此啊。当我们在刚刚开始我们喜欢对方的时候，那种是就是有一种就是一种迷恋，一种痴恋哦，就不会去想到那么多，你也不会去想到10年20年后，说不定你连10年都忍不过去啊，那个很可怕，甚至于可能他
啊，想到有你这个女人的存在哈，的确后来也来找你了哈，然后你也后来也怀孕了哈，怀上她的孩子，你就认为说她这样总会重视到我的存在了吗？不不不，她说不定还告诉你说你根本没资格生下我的孩子。哇天哪，哦，甚至于在古代我们就听说过这样子的故事哈，就是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同房以后呢，一定都要叫她喝下那个叫做哦，就是那种类似那个落胎药之类的哈，就是不让对方怀孕，甚至有时候还规定，如果大老婆啊没有怀孕，就是正妃哈，哦，这个妃正妃。大老婆还没有怀孕，没有生下嫡子，就是亲生的儿子的时候呢，其他的嫔妾是不能够生孩子的，即使有的话，要不然要给大老婆养，要不然那个孩子可能就要被逼着那个吃那个落胎药把它打掉，所以蛮残忍的，可是以前这种古代的社会就是这样子，一个男人就是好多个女人哈，不要说古代的，现在你看放眼望去还是有些那种有钱人啦，或者是企业家啦，或者一些名人啦等等的，也是呢好几个女人围绕着他打转哦等等啊，有的人甚至还觉得说哎呦他好厉害哦，哦可以罩得住这些人呢，事实上你觉得那是爱吗？那真的不是爱，说不定对他来讲那些都成为一个展示品商品的这样的一种的存在，所以有时候想想的确是很可悲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进行是礼拜四深夜单元天使浪漫夜。我们刚刚听两首歌曲，我感觉上好像都会有一点悲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歌曲里面欢乐的总是少，好像爱情都是失去了，单恋了，暗恋了，受伤了，背叛了，这些这个真的，你看那个辛晓琪唱那首歌，那个一边唱一边流泪，这个据说那首歌唱的是自己的故事，领悟，领悟多么痛的领悟啊，哇，当年这首歌超红的。刚刚我们听这首歌呢，一个是许茹芸所唱的独角戏，这首歌我还蛮喜欢，我常常去运动的时候呢，就喜欢这个放这首歌。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首姜育恒所唱的女人的选择。所以女人有的时候，不管在哪个年代了，我总觉得女人说起来真的，我们现在好像独立自主多了，可是往往在爱情当中，在婚姻当中，有时候是被伤的那一个。当初我们选择这个人愿意跟他在一起这个相处相信他在这个红毯上圣殿前面讲许下的诺言不离不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照顾你一辈子甚至于对着全场的来宾讲说某某某我会爱他一辈子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问题是呢这个一辈子还真短，有的说不定才两三年就变了，你知道吗？我曾经听过一个真的是一个真正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的同学，你知道吗？而且她嫁的老公是两个人在一起交往8年，你知道吗？哇，我们就觉得终于这个马拉松式的恋爱有了一个美好的结果呢，结果你知道结婚才1年丈夫就劈腿变心了，你知道吗？这个一辈子真是很短暂了。所以呢，当听到有人跟你许下这样的诺言，说我会爱你一辈子，那你就要问他说，你的一辈子有多长，这样子，说不定人家的一辈子就好像一个冬天一季一样，只有冬天那一季盖被子，这叫做一辈子，天哪，真的很冷的笑话，所以呢有的时候的确如此，可能那个人他在许下诺言的时候他真的是这样想的，可是他怎么知道呢？他就经不起诱惑，或是看到其他更美的条件更好的更有钱有势的更怎么样的人，他的心就变了就花了，然后呢哇就飘啊，这个不是飘向北方，这不飘向哪一方啊，就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与其，去问责问呢，因为你去问对方，其实真的问不到你要的答案，而且那个答案都是让你心碎。没办法，我现在才发现我最爱的是这个人，有一个好像一个男歌手吧，他当初也是结婚的时候轰轰烈烈，就后来也是一样变心了，那个他太太就问他说你当初不是说你爱我吗？你说你跟我是这个灵魂之交，灵魂伴侣，好不容易真的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他说对啊，可是我看错了，看走眼了。我当时以为说啊，你就是我这一生最爱的，可是我没想到我现在碰到这个才是我真正的一生最爱。天哪，还有加上真正的，就像有些人那个有些那个宗教信仰，喜欢在前面加个真什么什么教会，真什么什么信仰，好像那如果那个信仰是真的，它就是真的，不需要你去灌一个真什么，就是这样，就好像假法，你说我这是真的假法，天哪，它明明就是假法，干嘛要说是真的假法，所以从这个当中，你自己这个当中，你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体会，你在这个情爱当中，如果你做好最坏的打算，就是说我现在紧紧的把握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未来再说吧，谁也不敢保证未来到底怎么样，可是有些人就真的就像走啊走的就是一辈子彼此相爱相守，当然也有的人吵吵闹闹一辈子，可是不管怎么讲，在爱情当中，的确我们很难请对方他打的包票就是能够实现的诺言，所以诺言它的保鲜期到底有多久呢？我相信
也是没有一个人敢保证的。食品它有绝对的保鲜期，尤其像牛奶，保鲜期非常的短暂。可是呢，你就说，哎呀，幸好我这个爱情保鲜期还比牛奶稍微长一点哈，这样子哈，这算不算是一种自我安慰哈？所以的确，在情爱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说只要你爱他，他爱不爱你没关系。通常这样的结局，到最后都是一场空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谈到爱情啊，刚刚这首歌真的很多人听了都毫无心动，都很喜欢啊这种对唱的感觉，因为爱情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相遇、我们的邂逅、我们的相处、我们的相恋，都是因为爱情的缘故。可是呢，我们的分手、我们的离开、我们的破裂，也都是因为爱情消失的缘故哈。所以这个爱情到底啊能够存活多久哈？这个没有人可以给予这样一个标准答案的，可是至少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或甚至于从别人的经历，甚至于可能就在你周边，就在你身边，你的父母亲的这样的一种的相处的经验，可以看得出来，爱情真的要怎么样情投意合，两情相悦，心心相印。所以你看过去我们读到的这些成语哦，说的话真的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哈。因为那个走在一个单行道上，除非你违规，你去走到这个对车来的那样的一个方向，不然呢真的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回头的，你就只能够单行到底。就像我们刚前面有听过那首歌独角戏，可是你在人生的这样一个舞台上，难道你要唱一辈子的独角戏吗？踽踽独行，是念踽踽吧，就说在这个当中你就没有人在身边陪着你，不要说年老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可能就等不到。所以当然如果你有这样的预期，你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可是不要在这个爱情当中委曲求全，因为很多时候委曲求不了全。你以为你的委屈、你的低声下去对方看到眼里会就会心疼你，或者甚至在良心上过不去，然后就会对你好一点，说不定给你一个关爱的眼神，那你这样就够了吗？一个眼神是没有办法温暖你的，一个拥抱或许可以让你感觉到一点的温度，可是如果连拥抱都没有，只有眼神，或者甚至只有钞票。我们看过有些人就说，我每个月现在给你了，每个月家用给你多少，你这样就够了哈，你不要那么贪心哈，什么的还要想要别的什么东西的哈。甚至于你知道吗，听过有些男人就这样讲哈，你要爱情没有，可是我会尽我的责任就是照顾好你的生活需要。那你这样选择这样子的婚姻是到底为了什么呢哈？所以有时候回想哈，就真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懂，没办法去真正深刻体会到底什么是爱情哈。反而有时候我看到有些朋友到三十几岁才结婚的，他比较已经能够经历过一些人间事的种种，或者说不管是在家庭的、朋友之间的、公司的同事之间，人跟人的相处可能看得多了、体会多了，才会能够感觉出来自己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那个爱情应该是你来我往。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我们吃食物，如果一直吃一直吃，塞得满满的，结果呢你都没有办法消化吸收，或者是把废物排泄出来，你到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记得我很早以前看过一个连续剧韩剧叫大长今，他那个皇帝到最后就得了一种病，其实也就是类似这种肠套叠，或者是这个大肠癌了，或者怎么样，他就是食物吃下去以后就没有办法排泄，所以到最后的可能就会中毒啊，对不对？那种毒素啊、废物啊排不出来什么的哈。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爱情也是一样，它就是要你来我往，它是要能够通畅的，不是只有你单恋一枝花这样子当然这有时候单恋不一定只有妻子了，有时候可能是丈夫了他就可能站在这个道义的上面，或者是同情对方或者是甚至于怜悯对方，或者说哎呀，对方愿意嫁给你的感激感动得不得了真的那样。可是呢，说不定呢，你只是娶到他的人，没有办法娶到他的心所以这时候呢，真的请大家千万要注意，谈恋爱就是在学习彼此相爱。可是如果选择结婚的伴侣的时候，单恋可能会带给你的就是不知道多少年的那种心酸跟痛苦。所以能够彼此相爱，能够惺惺相惜能够你来我往的爱情，也许它才能够让你等到一个比较美好的结果。愿上帝都赐给我们这样智慧，能够辨别什么是真爱。明天再聊，拜拜。

0: 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承认错误，认罪悔改，总有下次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认罪，上帝也借着耶稣替我们承担罪恶的刑罚，让我们得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要持续来享受美好的爵士乐声，我们要来回顾的是爵士乐的钢琴名家乔治雪林他带来的经典录音。那么节目一开始要送上是超级经典的 Jazz Standard、许多爵士乐手都曾经挑战过的名曲Caravan、这个由 Duke Ellington 所写下来的时代名曲，听听乔治雪林和他的、爵士重奏乐团带来的精彩合作。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爵士钢琴家乔治雪玲、他和乐团好手们一起合作的 Jazz Standard Caravan、提到爵士钢琴家 George Shearing 乔治雪玲，很多人会想到一首也被称为是 Jazz Standard。 提到爵士钢琴名家乔治雪玲、许多人会想到一首经典的 Standard， 就是 Lullaby of Bird Lane、这首曲子有轻巧灵动的乐音，也有细腻绵密的演奏，节奏虽然很复杂，但是不会流于炫技、呈现出来就是这个轻快的鲍勃爵士乐的风味。这是乔治雪玲、曾经演绎过的时代名曲。说到了乔治雪玲是一个天生失明，但是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引领爵士乐数十年的钢琴演奏家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漫长的音乐生涯经过了鲍勃乐、摇摆乐以及 cool jazz 等不同的时期，他自身的风格呢也是不断的转变，而且是越加的成熟完美、那今天来回顾几段他的经典、录音。既然提到了 Lullaby of Bird Lane， 我们就来听听乔治雪玲的经典录音。

这首作品 Lullaby of Berlin 呢，也是经常出现在所谓爵士乐经典名盘当中的一段选曲，来自于英国的钢琴演奏家乔治雪林的一个演奏啊。说到了盲人钢琴家乔治雪林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创作者，在50年代初期他从英国转往到美国发展的时候，就是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Lullaby of Berlin 走红于乐坛。他也在不同时期多次来诠释这首非常精彩的作品。

并且自己演奏出来。后来乔治雪玲有机会在爵士乐的 pub 做演出，然后呢被一个当时非常年轻的乐评，然后后来是一个极具有影响力的乐评家及制作人，就是 Leonard Feather 的一个发现啊。这个当时非常年轻的 Feather 呢，一听到乔治雪玲，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啊，那就非常积极的帮乔治雪玲做宣传，安排他到广播节目来录音等等。所以那时候的乔治雪玲大概20岁就已经挺有人气了，而且也被票选为全英最佳的爵士钢琴手。那么在那段时间20到30岁的那一段岁月，乔治雪玲可以说是吸取了不同风格的爵士乐演奏的一个形式啊，被视为是当代的名家。后来到了1947年，乔治雪玲决定要到纽约求发展。他第一个工作呢是担任歌手的中场休息的时候的暖场演出者，就是有很多的歌手他有上下半场，但是因为在一些譬如说俱乐部啦餐厅里面做演出啊，中间不能够空着没事做啊，那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主办单位呢就会邀请到比较新生代的乐手或是歌手来担任这个中间演出的嘉宾。那其实乔治雪玲就是从帮人家做暖场嘉宾或中场串场嘉宾开始出发的。那没想到呢他高超的琴艺立刻吸引许多的目光，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够只是弹得像某一些大师的风格，他必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所以他后来组了一个四重奏，一开始走轻柔的乐风，慢慢的也进展到他邀请到有铁琴手有吉他手跟他做了五重奏，而且做了非常多精彩的录音那后续的乔治雪玲事业如日中天就不容多说了，非常多精彩成绩不断的发生。接下来回顾乔治雪玲的经典录音，接着送上的两段旋律包括了有 Let There Be Love 以及 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

我们连续送上两段作品，是不太一样的乔治·雪林的音乐呈现。先有他跟他的乐团重奏伙伴们以及歌手啊合作的《Let There Be Love》，后续就听到乔治·雪林非常单纯的钢琴演奏，非常喜欢《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啊。说到了乔治·雪林啊，天生双眼全盲，在他在世的时候啊，的确是一个享誉国际的钢琴家以及编曲家。他写下来的作品超过300多首啊，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即兴编曲以及作曲家。提到他的创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1952年，他接受纽约爵士乐俱乐部 Berlin 的一个邀请啊，就写下了这个 Lullaby of Berlin 鸟园摇篮曲的这个作品。这曲子就成为了Berlin 这个俱乐部的招牌曲子，也让许多人深受感动啊，可以说是不远千里就是要去拜访这个爵士乐的俱乐部，想要一听在这个Berlin 听 Lullaby of Berlin 的一个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激动的滋味啊。这有点像是朝圣一样的动作，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乔治·雪林1919年出生在英国伦敦，成长在劳工阶层的家庭，不过所幸他有机会可以学琴，小时候在启明学校读书，他的音乐天分也就在这个地方被发掘了，没有因为家里面经济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他没有办法学钢琴。凭着他的天分再加上后天的努力，青少年时期的乔治·雪林已经是伦敦乐坛备受瞩目的新秀了。他16岁的时候开始在家附近的酒吧弹钢琴，也建立起对爵士乐的浓厚兴趣。除了古典音乐之外呢，他也演奏了像是当时非常受到欢迎的 Duke Ellington 的一个作品。1930年代乔治·雪林加入了一个全部都是盲人的乐团，在 Duke Ellington 的安排之下呢，开始做职业性的一个表演呢。后来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当中做演出，也让他的知名度被打开来了，他的演奏深受喜欢，也就像是我们刚刚所说的，20岁他就被票选为英国最佳的爵士钢琴手。那么，我想后来，乔治·雪林也到了美国开启他的音乐事业，他组了一个五重奏的乐团，这个在当时的爵士乐团看起来很常见，但是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创新的组合，因为他的五重奏并没有管乐手，他是以钢琴，颤音琴、吉他、低音提琴还有爵士鼓作为组合，其中3种是比较同类型的弦乐器，所以他们在运作这个蛮特别的五重奏的时候，怎么样避免声音冲突，就是他们最大的挑战了。不过我们有机会听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你会发现到乐手们各司其职，可以说是成功的让各种音色在演奏当中不会太冲突，而且可以说是不断的诠释出一首首轻快巧妙的，爵士乐曲，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爵士乐的声响，我是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也是咖啡猫自己非常喜欢的爵士乐的声响。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跟一位吉他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歌手，我们多次提过的 John Pisario 一起合作了这么一首歌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那么这就是乔治·雪林五重奏和John Pisario 的一个精彩的互动。

我们听到是美国的爵士吉他手及歌手 John Pisario 啊，接受了乔治雪林的邀请，他们一起合作了这首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啊。John Pisario 真的也是个很非常迷人的爵士钢琴家，我曾经看过他的现场演出，他大多是穿着非常正式的西装，所以蛮有英国绅士的风味。我想这样的一个气质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英国的爵士钢琴手啊，乔治雪林也有一点类似啊，所以这个气味相投啊，虽然他们年纪有挺大的差距，但是几年前一块玩音乐的时候呢，就能够理解彼此的一些想法，并且碰撞出非常精彩的火花。我们今天来回顾几段乔治雪林的经典录音啊，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他是非常喜欢这个乐团的重奏，不过呢，他偶尔也会在大乐团当中客串表演啊。那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曲风混合了摇摆乐，还有现代经典作品。从1950到1990所推出的专辑，其实这个曲风是蛮多元化的，不过最核心还是从爵士乐去做发展。而乔治雪林在乐坛当中最闻名的一件混合音乐的功夫，就是将钢琴、鼓跟吉他来做结合，创造出一种所谓的 block chord 这个块状和声，这是他非常独特的，被称为是雪林风格的一种展现。而他的演奏总是非常温馨，也为传统的爵士乐增加了一些美感，也增加了一些甜甜的滋味。其实他一直到年纪很大都还是从事演奏的工作，那么对生命对音乐都是充满热忱的。也因为他对于爵士乐的贡献，他在2007年在英国就受封为爵士的这样的一个爵位，肯定他在这件事情上里面的付出。那虽然他现在已经在天堂了，不过他留下来许多经典录音，相信可以流传百年千年之久。继续要送上的这段作品是他再次和 John Pisario 合作的 If Dreams Come True。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现场，持续来品尝美好的爵士乐声。我们接着也要送上的是一个令人想念的歌声，阿雅可·霍索卡瓦，细川绫子啊，日本的爵士女歌手，她的经典嗓音，我们要来回顾一下，来听这首《For Sentimental Reasons》。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来自于细川绫子 Ayako Hosokawa 带来的经典录音。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细川绫子这位歌手被视为是东方爵士女歌手的代表性人物。她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Mr. Wonderful， 让全球见识到她毋庸置疑的嗓音。而在 Mr. Wonderful 当时推出之后呢，她受邀到许多重要的爵士乐节庆当中做演唱，也经常前进到欧美地区参与在一些国际性的爵士音乐聚会当中。这许多年的一个国际交流的磨练啊，也让他更多的拥有了所谓爵士乐表现的精髓。出生在日本的细川绫子，虽然没有黑人唱爵士乐那种好像与天俱来的独特的气质，但是他真诚的情感以及独特韵味的一个转换巧妙的运用等等，避开了他不是欧美人士的这件事情啊，他以纯熟又独树一格的嗓音诠释了许多经典的歌曲啊。那我想他其实也用截然不同的唱腔以及曲调，带出了有别于欧美爵士乐的那种可能很深沉的嗓音，或者是很灵魂乐的嗓音啊。他其实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线啊，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的爵士乐女歌手 Ayako Hosokawa， 她的一个声音的特质啊。继续再来享受一下接下来这首曲子，也是一首时代的西洋情歌啊，但交由爵士乐来诠释会有点什么样不同的样貌呢？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来自于细川绫子的呈现。

今天在节目当中回顾几段细川绫子的歌声啊，刚刚这段作品非常经典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啊，的确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位歌者细川绫子是住在旧金山的啊，那是在1970年代中期，他跟他的妈妈跟他的女儿就住在旧金山，并且在1977年啊，录了一张名为 No Tears 的专辑，由钢琴家金田胜的四重奏来做啊乐团成员的啊一个组成。那这张 No Tears 的发行以及他随后的巡回演出，也标志着他在日本音乐事业呢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啊。也是在1977年的这段时间，他发表了 To Mr. Wonderful 这样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专辑，那这套作品收录他所演唱的一些经典的曲目，像是 My Foolish Heart 或是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这些经典的西洋歌，那他独树一格的诠释、就让许多人深深的爱上他的一个歌声。那随后他就继续的展开很多国际性的活动，不回顾细川绫子大概是在14岁的时候呢，就在、美国军人俱乐部以及日本爵士咖啡馆做演出了哦。14岁他就登台表演了，那15岁他加入了由小岛正雄所带领的大乐队大圆茂典与蓝衣乐队、这是在日本蛮重要的一个大乐队，他15岁就成为乐团的成员啊、1956年他开始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唱片，不过都是跟乐团一块来活动。1961年他移居到美国曾经在美国西海岸巡回演出好多年的一个时间，后来到了70年代中期他就到了旧金山了、也有后来的一个更多元化的国际性的爵士乐的活动。细川绫子可以说是非常活跃的可以说是享誉国际的一位亚洲的爵士乐的女歌手。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Skylark 也是一段非常经典的 Jazz Standard。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再次回顾细川绫子，来自于日本，而后常年居住在美国，也巡回全球各地的这位爵士乐女歌手细川绫子的歌声，我们今天再次来品尝一下啊。那其实她有个很重要的事业的转捩点啊，就是到了1977年的时候，她跟日本非常知名的传奇爵士乐唱片厂牌 Three Blind Mice 啊，就三盲鼠这个厂牌合作，那么也为着这个唱片公司录制了几张唱片，而且都是以非常顶级的录音规格去制作的，所以细川绫子的唱片一推出，也被视为是许多音响发烧友要来测试自己音响效果到底好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把他唱片找来做播送啊。所以啊，你知道要经得起这些耳朵很尖的音响乐迷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就细川绫子通过了考验啊，你就知道他功夫相当的了得。那简单说一下这个 Three Blind Mice 啊，三盲鼠，它是由制作人藤井武在1970年所创立的。这个三盲鼠呢，最重要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发掘日本当地的优秀的爵士音乐家，他们的录音是以极度发烧、细节非常丰富，还有强烈的临场感闻名于世啊，可以说是发烧友跟音响乐迷的梦幻一品。的确，我今天再来回顾细川绫子的录音，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就在你面前唱歌的那种亲切感，那种没有距离的感觉，是听了让我们觉得相当舒服的。接下来这首曲子是 Taking a Chance on Love。

真的是收放自如的歌声啊，细川绫子的 Taking a Chance on Love。 很多人都会问一件事情，就是细川绫子的歌声可以赢得过所谓的黑人唱爵士乐吗？这件事情其实不应该放在同样的一个基准去做比较吧。那黑人的爵士乐的歌手当然有他非常独特的呼吸，他的律动啊，他掌握节奏的一个能耐，或是啊，好像是可以不断的穿梭自如、变化自如的一种嗓音。细川绫子虽然没有黑人的血裔啊，但是他特别有感情，特别能够拿捏到一些细节、那些韵味啊。所以细川绫子知道自己的特点在哪里，他在他发展爵士乐的那个年代，其实还是以这个美国爵士乐歌手为主的那个年代，他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啊！再加上了为他录制唱片公司非常细腻的录音的功夫啊，我想细川绫子他成为众所皆知的一个来自日本的爵士乐的女歌手，一点也不为过了。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倾听，我真的觉得超级有魅力的细川绫子的一个嗓音啊！很多人说他的声音非常甜美，还有他带出来录音的那个声音的比例都非常正确，甚至他的嗓音里面不带有一点颗粒，非常滑嫩，就像是小姐的皮肤这个形容真的蛮可爱的但你到底喜欢什么嗓音呢？像咖啡猫也常说我很喜欢那种经过生命历练，有时候听起来粗糙粗糙但是很有力道的，铿锵有力的，或者是充满故事性的嗓音，我非常喜欢。那今天听细川绫子，她的声音是很光滑的，而她也能够述说很多歌里面的一些情感就像是一个说故事的歌者在跟你分享这歌里面的画面，这样的一个功夫也是我非常在意的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回头去听细川绫子不同时期的录音。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Little Things Mean a Lot。 节目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地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33:15-16，经上说，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亲爱的朋友，倚靠上帝行事正直，必蒙上帝的保护。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有的人自视甚高，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有的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名声，不关心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有的人自意自怜，专注在自己的痛苦，博取别人的同情。然而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愿我们能学习彼此相爱，不只关顾自己，也能看到他人的存在跟价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何芳。想要得胜，前提是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坚持，才会有满满的收获。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妈，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有的人自视甚高，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有的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名声，不关心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有的人自意自怜，专注在自己的痛苦，博取别人的同情。然而圣经腓立比书2:3-4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愿我们能学习彼此相爱，不只关顾自己，也能看到他人的存在跟价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一枝草一点露，上帝会照顾。专心挖靠边环路，天无抓人之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是天韵诗班的创作台语诗歌一枝草一点露，一枝草一点露。这首歌曲传达了上帝对于每一个生命的看顾与慈爱，安慰并鼓励所有面对困境的人。中立的李先生上礼拜点播了黄莺莺的《今宵多珍重》，这首由王福林谱曲、冯凤山填词、崔平在民国46年灌录的国语老歌，后来被选为成功里大专集训的晚安曲，因而红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共同的时代记忆。黄莺莺在民国72年重新诠释了这一首《今宵多珍重》。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林黛、严俊合唱民国45年电影《渔歌》的插曲《翡翠湾》，一起来重温黄莺莺演唱的《今宵多珍重》以及林黛、严俊的歌声《翡翠湾》。

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民国60年代，因为演唱许多首中国电视公司九点半档连续剧主题曲而红遍大街小巷的余莺莺，她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品有《一缕相思情》《梨花泪》以及《爱在夕阳下》等等。而这一首《爱在夕阳下》也是余莺莺的歌唱老师余文的创作歌曲。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爱人你在哪里》。在档案里面我尽力找到的歌曲只有静婷和江红他们所演唱的《情人你在哪里》。这是民国57年歌舞爱情片《青春》的旋律当中的插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以及静婷江红的歌声《情人你在哪里》。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下川里美的日语经典《泪光闪闪》，这原本是日本歌手深山良子，他为了怀念自己22岁便英年早逝的哥哥而撰写的歌词。歌词中表达了翻看泛黄的相簿的时候，对逝去的哥哥无尽的思念与感谢。这首歌最早是由深山良子自己演唱，后来下川里美在民国90年翻唱了，并且让这一首《泪光闪闪》成为红遍亚洲的经典歌曲。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日本偶像团体 V6 他们在民国90年发表的日本情歌《寄不出的信》，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下川里美所演唱的《泪光闪闪》，以及 V6 的歌声《寄不出的信》。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龙飘飘的国语情歌《流星我问你》，这是龙飘飘翻唱自台语歌王沈文成与音乐人蔡振南他们的台语经典之作《流星我问你》。另外，黄小姐也想聆听资深女歌手郑秀月在民国67年发表的国语情歌《几番风雨几番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龙飘飘的歌声《流星我问你》，以及郑秀月所演唱的《几番风雨几番晴》。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披头士演唱的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我想握住你的手。这是英国传奇摇滚乐队披头士在1963年发行的经典歌曲，这也是他们第一首在美国告示牌夺得冠军的单曲，正式开启了他们的全球风潮。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谢雷的苦酒满杯，这首翻唱自台语老歌《比鸾的酒杯》的国语经典。谢雷在民国56年推出之后，奠定了他在歌坛的传奇地位。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披头士的《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我想握住你的手，谢雷所演唱的《苦酒满杯》。

永和陈太太点播了江蕙的《红线》，红线。江蕙把这一首歌曲里面大龄剩女的渴望姻缘，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待嫁女儿心，诠释的丝丝入扣。北投简先生点播了凤飞飞的《一个红蛋》。这首由作曲家邓宇贤谱曲，李林秋填词，在民国22年创作的台语经典。凤飞飞以她独特的低沉感性的嗓音，将这首曲调哀怨的台语老歌诠释的层次分明，既有传统妇女的无奈，又带有凤飞飞她个人标志性的温暖醇厚。我们一起来聆赏这两首悦耳的台语老歌《红线》，红线以及《一个红蛋》。

这几天全台各地都下着雨，提醒听众朋友，当您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王梦麟所演唱的《雨中集锦》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问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相当清新感人的歌曲《这个世界》。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我想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心情都会随着环境而变化。可是所谓的顺境逆境，其实啊，完全是由个人的心境来决定的。换句话说，顺境逆境啊，都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曾经有几个年轻人，他们到户外去郊游，一时兴起就互相开起玩笑来。后来啊，他们竟然把其中一个人的手脚都给绑住，而且啊，还蒙住他的眼睛，然后啊，把这个人抬到一条火车铁轨上。其实啊，那是一条废弃不用的铁轨，根本不会有火车经过。可是这个被蒙住眼睛的人并不知道。结果啊，过了不久之后，有一列火车鸣着汽笛，从几十公尺外的一条铁轨呼啸而过。这个人啊，听到火车的声音，吓得大喊大叫。实际上啊，当然他是毫发无伤。可是当他的朋友为他松绑的时候，哎呀，却发现啊，这个年轻人已经断气了。他是被活活的吓死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当时立刻引起了心理学家的注意。专家们研究发现，这个年轻人呢，不仅是因为恐惧而死，同时他更是因为信念而死。怎么说呢？因为啊，在当时他已经深信自己是必死无疑。所以说啊，你看一个人内在的思想竟然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了关键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心思意念，因为啊，这会对我们的人生造成很大的影响哦。

曾经有一位女士遗失了一只心爱的手表，哎呀，她心里好难过，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甚至因此而生病卧床。好朋友去探望她，就问她说，哎，如果说你不小心丢了10万块钱，你会不会再大意的遗失另外20万呢？她说，哦，当然不会了。朋友又说，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掉了一只手表之后又丢了快乐，甚至还赔上了健康呢？是啊，他朋友的话真是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警惕。曾经在蒲公英月刊上看到这样的形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磁场，会不断地发出讯息。如果说我们常觉得自己是诸事不顺、倒霉透顶的话，那么这样的事情就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写照喽。同样的如果说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一无是处的话，那么表现出来的自然也是会庸庸碌碌、乏善可陈了。所以说，一旦我们发现自己落入了负面想法之中的话，那么可要记得马上踩刹车喊停哦，可千万不要再想下去了，而要能够转换一个想法，告诉自己说，我没有那么差，我是最优秀的，我是蒙神祝福的人。赶快试试看，结果会很不一样的哦。

接下来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个50多岁的妇人啊，她在多年前因为车祸受了伤，结果一直必须得要依靠拐杖才能走路。虽然说医生也曾经嘱咐她可以试着放下拐杖，慢慢的进行复健，好让自己的脚能够有力，能够行走。可是她一直不敢放下拐杖，不管她的丈夫怎么样的鼓励她啊，或者是她自己呢也是很努力了哦，可是就是没办法放掉对拐杖的依赖。后来有一天啊，她不小心从楼梯上跌了下来，哎呀，竟然一路滚到了楼梯底下，哦，拐杖也滚丢在离她好远的地方，哦，她躺在地上大声的呼叫。可是附近却没有一个人，这时候实在不得已，他只好用尽全身的力气扶着栏杆，挣扎着尝试自己站起来。哦，结果慢慢的，他竟然真的能够站了起来，然后呢，一小步一小步的踏了出去。结果从那时候开始，他竟然不必再靠拐杖行走了。哦，真是没想到摔了这么一跤，竟然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美丽的转捩点了。我想由这个小故事当中，朋友们应该会有所领悟吧。许多时候，当我们遭遇到困境，这时候心中真是充满了恐惧，一心只是害怕失去过去所依靠的。可是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来看呢？想想虽然说我们失去了习惯性的依靠，其实这不正是上帝为了使你的下一步走得更刚强更有活力吗？诶，换个角度这么想之后相信您的心情也就会坦然开朗多了。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圣经诗篇四十一篇一节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上帝眷顾贫穷的人，他也看顾那愿意看顾贫穷的人。当我们愿意看顾社会中需要的小角落，上帝应许我们，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也必会得到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经历上帝搭救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奉主名同心聚集的祷告，比疾病、比癌症的力量更强、更大、更快速。子弹的力量很强、很大、很快速，深入身体内脏，但是属灵家人合一聚焦的祷告，力量更强、更大、更快速。癌细胞的增生蔓延，侵袭的力量很快、很强、很大，但是我们同心奉主的名，七次聚焦的祷告，力量更快、更强、更快速、更有功效。盗贼的偷窃、杀害、毁坏，诡计多端，技巧熟练，变化莫测，但是我们在复活基督里同心聚焦，七次赞美祷告，更是超越智慧，神的神秘的奥秘，奇妙的荣耀。亲爱的信心属灵家人门徒们，让我们同心聚焦七次，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世界就恨你们。亲爱的朋友，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分别出来的生活，因此基督徒所做的常常会定不信者所不做的罪。比如当人请你加入赌博，你说你是基督徒不能这么做，你在无意中就刺了他的心。当人看见你亲近神和世界分别，你又在不知不觉里使人不快。所以当你认真的时候，就不可能被人欢迎。一个基督徒受世人厌弃和逼迫是很自然的。当世界拥护你、高抬你、向你献媚、向你恭维的时候，也许你已经失去你的见证了，和世界调和了，或者我们已经妥协了我们以往所持守的真理了。古圣之中有一位常说这样的话，我有什么事做错了以至于他们这么称赞我？亲爱的朋友，彼得前书四章里面说，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让我们不求地上的奖赏，单单羡慕属天的荣耀。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这几天我们在分享说，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什么是价值呢？价值就是当你知道神要我做什么，然后我站在那个对的位置上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我认真的去做，那就是价值。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但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活得在他眼中有价值。其实我常常在恩典365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人物，就是马大。我常常觉得他，我替他好惋惜哦。马大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就是他忙得要死，他这一生忙得要死，努力做这个，努力做那个。但是神对他说，孩子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主对他说，我要你做的那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件，别的做了没做没关系，可是那件我要你做的是你一定要做的，可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他却没有做。但愿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眼中不是那个忙忙碌碌庸庸碌碌忙了一大堆的事，可是真的那个该做的却没有做，多悲哀啊，忙得要命，该做的却没有做。当我们的人生遇到了许多的时候，上帝说，柯商，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做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我不会，我不能。其实上帝更在乎的还不是我们会不会，能不能，神在乎的是我们肯不肯，还是不，我不要做你要我做的那个事，我有我自己人生的梦，我有我自己人生的规划，我就要去做那个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说我不会我不能，恐怕神就对我们说，孩子，不要再看自己了，因为你看自己，你本来就不会，你本来就不能。如果你觉得你很会你很能，还很麻烦的，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很会很能的时候，我们就不依靠神。但是当我们真的发现我不会我不能的时候，我们会全心的依靠神。神不在乎我会不会我能不能，但是神很在乎的是我愿不愿意肯跟主说，我走你的路。好像耶利米，神就对他说，他说，你不要去讲那些东西，你不要老是说，你一直看你自己，说我太年幼，我太小，我不会我不能。神说，不要看那些，看我，转眼仰望神。然后神说，我只要你做这件事，就是我猜你去的你就去，我要你说的你就说，你的责任只是就位，我要你去，你就位你就去了，我要你说，你就位，你张开你说了，神要的就是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差遣你去，你去了，他会负责的，相信他。主要你说，你愿意去说，他会负责的，相信他。我还是说，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知道神呼召你在你一生当中去为他完成什么样的事。求主帮助我们相信他，相信他能，只要你一肯，你就进到他的能里面。上帝祝福你。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一节，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啊，这真是该死了。一国坚立的时候，蒙神恩典，得到不配得到的恩典，国很坚立强盛，人就反而会忘记耶和华了。他这里就忘记了，而且以色列人都随从他。我们行恶，人家不一；我们行善，人家不一定跟随。人家行恶、从恶的话，很多时候以色列人就跟随啊。人有这种罪性。好，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示撒带战车1200辆，马兵60000，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人，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啊！这个抵挡上帝的力量，神要让神的子民学会痛苦的功课，常常就是我们的仇敌，神的仇敌非常的大，多得不可胜数。那么埃及王示撒呢？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这坚固城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了，就是好像城外的城做保障的，就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好，要解释啊，什么事情你们求耶和华，耶和华也要解释，如果是真的要帮助你们的话，就要解释为什么你们会遭遇这些祸患。那么解释了，希望你就不再效法列祖这些恶行，而遵行耶和华的道。但是他们以色列人君王都上梁不正下梁也歪哈。现在埃及的王示撒他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的手里。那你们真是学不会功课啊，怎么在这种时候还离弃我呢？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百姓都自卑，哎，还不错，起码还有一点点正确的反应啊。我们是得罪了上帝，所以遭遇这些祸患，那么现在要去掉这些祸患，当然就是停止得罪上帝嘛。那这也是我们自保之道。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成就。这也是很无奈的叫人啊，为什么不好好的全心全人归向主，然后得到完全的拯救，这不是更好吗？这不是更有福气吗？所以先知去见罗伯安，还有先知跟罗伯安众首领说，你们离弃耶和华嘞，所以耶和华把你们交在示撒手里。那王和以色列的众百姓呢，听到这样的话呢，哎，形式上他们就承认自己不对了，就自卑的说，耶和华是公义的。那么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本来神的一切作为都希望我们依靠神，如果我们是在依靠神当中使神喜乐的话，神会让我们更加依靠他。这属灵的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是可以一切进步的。他们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 必使他们略得拯救。哎呀，略得拯救，救是救，但是是略得拯救啊。这好像在游泳池里，菜抽筋了，要救生员要来救你，那么很辛苦，因为你的情形很不好。那么但是他来了拯救你，脱离了险境，暂时脱离险境，那就略得拯救，得到一点点的拯救，是拯救，但是你希望有更多的拯救。但是你如果希望有更多的拯救，你要有更大的摆上对上帝的忏悔，否则的话你自己没有悔改的话，神拯救你是坏事的啊。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四杀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四杀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当然是很大的分别了，服侍上帝是服侍真神，真神又慈爱良善，哪里会像服侍四杀一样是服侍一个暴君啊。可是人常常就是不知道选择，总是选择着做愚昧的选择，这也难怪了，因为我们是远离上帝，所以我们很难做正确的决定。好，我们看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的第九节。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取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铜和金的样子很像啊，但是实质当然不同了，现在已经是铜器时代的，就是不光彩，有点鱼目混珠，好像是金的其实是铜的。把那个铜盾牌代替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长就拿着盾牌，随后人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人中也有善意的事。神手放松一点，怜悯他们，他们也有一些行善的好举动。起码耶和华没有把犹大也灭尽啊。第十三节，罗伯王自强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喇麻，是亚门人。罗伯安行恶，因他不定义寻求耶和华。有行善的地方就记得记下来行善的地方行善的事，有行恶的地方就把行恶的事也记下来。总的来讲，南国北国都不讨主的喜悦，敬拜上帝常常是非常简短的，外在的形式上的，是出于恐惧的，不是出于真的敬畏上帝，也不是出于信靠上帝。他们不管是得胜失败，里面出自对神忠诚的成分始终是很少的，始终很少很小。那么再看第15节，罗伯安所行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益多的史记上吗？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这 南北两国的兄弟之邦啊，但是征战的时间很多啊，不和。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好，我们看真是乏善可陈啊。耶罗波安很愚蠢的拜假神，罗波安呢形式上还在拜真神，但是实质上也是很少很少。这个令我们难过啊。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的状况怎么样，我们也常常是在顺利的时候就忘记上帝了，在艰难的时候想起来了，醒过来了，我应该归向上帝， 我们这样很现实的，不是归向上帝，是归向当时的场景，哪一方面强我们就好像投靠哪一方面。各位，永远都是耶和华是真实的，是正确的，我们永远永远应该跟随耶和华，那才对。可惜啊，我们的心是这么的偏离。回想一下，以色列众民本来也是学习迦南人的习惯，甚至所罗门也是不单纯的跟随上帝，不单纯的侍奉上帝。结果所罗门当然没有好榜样，儿子罗伯安继位就很愚蠢，让百姓跟君王分开了。那么耶罗伯安呢，是有智慧的，记得他所罗门用他的时候是觉得这个少年大有能力啊，就使用了耶罗伯安。好，耶罗伯安在罗伯安统治的不好的时候，他逃到埃及去，在那里避难，这个也是政治人物都会做的事情。像孙中山先生，他革命，他要在哪里革命？他不在满清的统治之下革命不容易，容易被抓，他在海外革命，很多人都在

成为众民的代表啊，就是你老爸让我们负重担太辛苦了，求你使我们做苦工的重恶轻松一点啊，你轻松一点，我们会对你好的，我们会永远服侍你的。那么罗波安父亲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波安就跟他们商议说，哎，你们出个主意，我要怎么回复这百姓啊。老年人说，哎呀，王，你要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是你的子民，哎，不是你的仇敌，哎，你是为什么要在他面前很凶虐待他，伤害他，用话吓他呢？何必这样呢？你就用好话回复他，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听不爽啊，这没有把我的威严显出来，就不要啊。他不要，他要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继续回来罗伯安少不更事的一个愚蠢的王子继位了，继位了百姓在他父亲就是所罗门的淫那个，你说淫威也没有错，所罗门的严苛的要求之下，他们觉得太苦了，就请罗伯安松手一点，哎，不要这么对我们这么凶，对我们好一点。那么王听了，他很笨，他不知道应该有的一个马上的反应就啊，我一定要减轻你们的痛苦啊，我一定要减轻你们的这些服苦的工作，你们真是不好意思，我把以色列治的跟当年我们祖宗在埃及一样好苦啊，现在你们可以轻松一点，我决定不再大兴土木啊，盖这盖那个。嚯，罗伯安听了，他真是愚蠢，富二代官二代，他愚蠢，他不知道民间疾苦，也不知道说重话对自己没有帮助，对百姓是更加的愤怒。嗯，罗伯安嫌这样的回答太轻松了，就跟纨绔子弟讲我应该怎么回答。纨绔子弟说哇，要给他们更大的下马威啊。罗伯安就听进去了，就用更大的下马威更凶的口气说我会怎么样怎么样虐待你们。哦，这才神气，这才像你们的王。以色列众民就说那我们跟大卫家有什么分儿，分开了分开了，你自顾大卫家你自顾自吧。这个罗伯安就希望掌管这个服苦之人的哈多兰把以色列挽回回来，以色列用石头打死他了。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这以色列人就背叛大卫家。背叛大卫家呢，罗伯安

安就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180,000人，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但是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以上去与你们弟兄征战啊，各归各家去吧。”那么在这个两国分裂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是归向罗伯安，虽然罗伯安也不好，但是这个形式上归向罗伯安还是不错的，因为以色列人最少形式上在敬拜上帝还是比较好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那罗伯安的家世呢，也是很多的妻妾啊。那么罗伯安是立马家的儿子亚比泰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罗伯安办事在历代志下第11章第23节说还是有些精明啊，那个精明在把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坚固城里，意思就是在各个地方有点是封建社会的意味啊，各个地方分封这些儿子可靠嘛，就是什么跟我们唐朝明朝都是一样，什么亲王什么亲王，这起码跟我有血缘关系，结果造反的还是这些亲王啊。这罗伯安是愚蠢的，很愚蠢啊，国家分裂了。那么在第12章里面讲到这个埃及王示煞来攻击耶路撒冷，这是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路撒冷。埃及王带着1200辆马车马兵60,000，并跟随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哎呦，他很迅速的得胜了，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来到耶路撒冷。那时候犹大的首领因为示煞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煞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煞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煞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服侍神当然是好得多，服侍外邦人当然是坏得多。于是第9节啊，12章第9节，于是埃及王示煞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唉，国家一旦乱起来，国家一旦衰败起来，败的就很惨了。现在他的金盾牌都被夺走了，那罗伯安王就制造铜盾牌，很可怜，以铜代金啊，交给守王宫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排场啊，神器。其实这时候国力已经大衰了，拿着盾牌，随后将盾牌放回护卫房。好，但多多少少他有点自卑自谦，自知道自己错误了。这还是神喜悦的，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消灭，并且在犹大中也有善意的事，就是大概有一些怜悯施恩公平的事情。离开上帝就离开了道德的泉源，离开上帝就离开了智慧的泉源，离开上帝，离开真神，不是只是信仰上的错误，离开真神什么东西都错，是神勉强还施一点恩惠，让人可以在打击中寻求上帝。否则如果不是耶和华给我们留下余种，我们早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个埃及王夺了这么多东西走了，让国家当然就衰败了很多了，但是让罗伯安王有一点自强。那他呢在耶路撒冷作王17年啊，他不定立定心意寻求神，有好的地方，有寻求神的时候，但是不立定心意，这多么的可惜啊。罗伯安王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益多的史记上。
罗伯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这也是很耗国力的。南北两国是兄弟之邦，但是不能相爱，不能相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专心的恒心的敬畏上帝。你对上帝不忠，对别的事情多多少少会偏差啊。我们不信上帝，我们的数学就一定不好吗？不是这样，但多多少少会有影响，因为你不依靠万军之耶和华在凡事上做主的，你怎么可能指望你在每一件事上看得很准确很正确呢？我们看事做事要准确要正确，对人处事要准确要正确，这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眼光啊！你远离上帝你就看不到，你就选择错误了。好，这个北国是始终选择错误的，所以惹上帝的怒气也亡得很早。南国呢，有一些还有一些跟随主的，所以南国存在的时间就长得多哈。嗯，不过不管北国南国怎么征战，谁强大谁衰弱啊，神还是允许他们一代一代的，他们一代一代的有王继位。只是北国呢，就造反的事情就多得多哈，南国就还是万事一系。嗯，这是不管怎么样说都是可惜的。嗯，不管怎么样说，神的子民到了这个地步是很可怜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嗯，我们看这些事在像照镜子一样，我们也是在危难的时候不依靠神，哦，在平顺的时候也不依靠神。平顺的时候不依靠你，就说灾难兴起，让我们可以在痛苦中悔改，但我们常常不悔改，或者是悔改了一下灾难减轻了，我们就又固态复明。求主赦免，求主拯救，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不要这么愚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你对身边的人事物有好奇心吗？还是已经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麻痹了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颗谦卑的心能让我们承认自己仍有不足，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世界保持好奇，愿意去倾听，去探索，去理解他人。谦卑带来好奇，好奇成就成长。愿我们都能带着谦卑，让生命保持开放与新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三见面。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朋友，唔通相信大家神，就查验这个神是对上帝来，也唔是，因为有真侪假先知已经出现在这世间。这句话在讲到一个有真侪神，就要去查验伊，唔通相信这大个神。这个有一个语言顶头的表达，也就是讲，所有一切这款的神。中文的圣经翻译做灵，伊讲唔通拢相信，都爱去查验、去试验看，是唔是出自上帝？对上帝来的才是真的，那唔是就是假的。啊，这个经过的背后，你讲出一项。就是初代教会的确有发生真侪无稳定的灵性生活，和教会有一挂危机。咱咧讲到迄款无稳定的灵性生活，就是表现出来，有时互人心生，有时互人惊吓。也是甚至产生纷争，所以咱踮伫保罗的批信嘛，讲到信心是要少数人合一，互人平安。伫基督耶稣内面有真实的喜乐，信心毋是要带来分裂，毋是要互人惊吓，所以这。才会当予咱来看即句话讲所有的神毋通就拢相信，爱去查验。咱人要安怎查验即个属灵的代志，即个真神假神的代志？若要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人若有能力通来查验即个？是真还是假？所以咱看第四章第一节的时阵，咱会甲第三章第四节上尾迄句话接到阵。第三章第四节后壁即句话安尼讲：对上帝赏赐予咱的信心，咱知影上帝点伫咱内面，也就是讲。信心在咱内面是要让咱得到安稳自在，在上帝面前会当坦然无惊吓，会当在上帝在咱内面。那安尼的时阵，咱就会当查验遐尼侪神，多一个是对上帝来的，什么唔是？遐就是假先知所带来，即个假先知出现伫即世间，嘛带来一挂个混乱甲假个代志。所以咱会当看到伫个初代教会伫迄款好亲像遐尼侪所谓个神灵个代志。遐尼侪，迄款圣神所谓的充满的混乱中间，因就必须要有一个标准。迄、那个标准就是做试验、查验的基础。那无人那有材料来查验这个灵性、这个代志，所以咱会当看出来。就算讲伫旧约的时阵，人嘛已经
淋巴瘤加先知所带来迄款的危险。因是有属灵能力的人，但是因有可能引诱人离开真话上帝。所以咱看到《申命记》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要求将遐个假先知爱处死刑。什么叫假先知？就是因会用一寡的语言方法，予人离开耶和华上帝，无承认耶和华上帝，还是无要插真神上帝去拜巴力，去拜其他的假神。所以这段经文也真清楚来讲出承认假先知因会当行一寡特别的事，特别奇怪的代志，看起来敢那亲像有属灵的力量踮伫因的中间，也毋过迄是一款邪恶，也是讲一款的邪术的能力。咱看到《申命记》十三章的记载，真明显有遮的邪恶邪神的能力出现，所以在讲到爱把这假先知处死刑查验的方法，就是伊所宣讲所引出，是毋是有予人搁较认捌真话上帝，搁较意爱要来亲近遵守上帝的诫命，还是伊带来的是予你会当较无遐尼啊定真，无遐尼啊细腻来面对真话上帝，还是你的有当时啊当作忽略去？所以摩西讲这拢是假先知的计谋、的伎俩，因为技术都是安尼，予你会袂记得真话上帝。咱嘛看到的初代教会人经验到迄款属灵的事，敢那伫因的中间常常会发生。这毋那敢那是亲像五旬节圣神降临伫信徒的身上，伫所有的世代中间，人拢相信宇宙毋那敢那是有人大呢呀。这中间也阁有遮个灵性的世界。那要用咱踮台湾，咱较简单讲，就是咧讲到，因会相信有阿飘，就是伫咱的四周围啊，也是讲伫伊特定的所在，充满着即款的邪术的所在。所以那安尼再走出来，每一块石头、树木、河流，也是山岭，拢有灵性的部分，所以有这么多神在那个中间。所以我们才知道古早古早的人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这款邪恶的能力的存在，它跟宇宙中间光明好像亲像要做一个对决一样。所以人就要分别到底这是带人往光明的方向走，还是带人看轻离开光明，这人就要可以查验这个所在。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三见面来看约翰三书。咱今天看第四章第一节，伊咧讲到唔通相信达个神，就爱查验这个神是对上帝来，也唔是。所以咱拄下咧分享，咱人凭什么来查验这个？是因为三章二四节咧讲，对上帝赏赐予咱的信心，咱知影上帝点伫咱内面。所以这个信心的工作，和咱在会当来查验，带伫咱内面迄个上帝，安怎查验？就是伊真是做我生命的主，我幸福顺服伫伊，信心帮助咱做一项。那无人自我中心、自私、家己的意识形态。的确是你家己做主，国卡安怎唔甘愿，国卡安怎贫惰，国卡安怎无负责任的，拢是你家己做主。只有信心会当帮助咱看到上帝点伫咱内面，所以咱会当靠信心来查验这。是不是对上帝来的？所以不是黑暗的势力、撒旦、魔鬼、邪神那厉害，厉害家来跟上帝对抗。其实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只有一个真神，一个真光，一个真实的听，一个真理，一个上帝，并无另外一个来甲伊对抗，是干那人点滴有上帝，顺服上帝，听探上帝的命令，的生命状态，也是决心卡扎边对上帝，无爱插上帝，无承认上帝，无愿意。幸福顺服上帝，所以是人的处境在这个中间，和自己陷入在无上帝的黑暗，无上帝的听的惊吓万分的中间。所以咱看到约翰跟咱讲，讲到咱所生活的处境有影会看到一些邪神、邪恶那种的具体的现象出来，这是各世代都会有的，也不过也让我们看到这对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的信仰来说有极其大的帮助和提醒，有上帝的所在，有信心的所在，是知影要安怎学习、领受、维持、持守信心所属的合一，毋是靠家己的感动、家己的领受、家己的感觉，结果发生分裂，发生遐尼啊多的纷争出来。所以对安尼，咱会当知影，领受圣神感动来讲话的，毋是拢表示伊是先知。你只有行伫主的道路的则是，所以毋是咧看到你迄款圣神充满的时阵的表现。实际上是看你的生活兼有走在主的道路顶头，所以如果这样就让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在说到上帝点在我们里面，
迄、那个真实，就是会通过圣神来帮咱，互咱知影，什么叫做生活中间爱学习的这个查验的功课，查验的功课。在查验的时阵，真重要的圣神帮咱咱自我反省。啊，那无伫查验者的，是毋是对上帝遐来的？这款的过程，无小心就家己做上帝了。家己是上帝，才会人来查验这个假神、撒旦、邪恶。这是上大的危机，也是咱看到初代的教会充满真多用某一款理性来看，迄敢若亲像真奇怪的现象，有一挂真正会发生。所以咧宣扬上帝国，宣扬耶稣基督国话，宣扬上帝和世人国话的大观念，这个福音的中间，咱知影伊的背后有真多这款属灵的竞争。咱嘛看到初代教会真多传道人，因并不是专职，因真丰富的生活，丰盛的生活，啊，搁伫个即个教会起造的过程中间，哎，带来予人安尼感觉好奇，所以嘛，予咱知影，那如果个人有一款邪神邪恶的力量存在，都真有可能会去予人利用去。咱看到特别是伫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中间，嘛一直点咧提醒查验的要紧性。这个查验唔那是干那为着咱无去得罪上帝，嘛咧讲到等教会中间要安怎对这个世界来拍开来开放。如果那是一个新人来到这个教会信仰团体，伊也唔知影讲教会生活是甚物，结果碰到当咱的聚会时，有人讲方言，有人家己安尼，有一挂遐非理性，还是超越理性的话语行动出来。迄个去甲拄来教会的人惊着，了最走去什么所在啊？所以保罗咧讲，讲都算讲是先知，嘛就要用清楚的语言话语来传达信息，唔通予人产生困扰、产生惊吓、产生混乱。真侪传教者咧传讲信息的时阵，敢那亲像足爱甲人吓、甲人恐吓共款。所以，约翰伫这个所在，搁一摆咧提醒，嘛咧讲出伫查验的中间，自我反省嘛是当时阵的功课，通予咱会当真实面对上。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我感谢你，和圣神引带，通点伫你的内面，我得到真实安稳自在的力量。恳求主圣神继续引带我来做查验甲反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听友故事。在2020佳音台庆中，故事中的母亲亲自打电话来分享她的感恩心情。
1: 小明，赶快把早餐吃完，妈妈要出门咯。小明，我知道你舍不得妈妈离开，但是妈妈要上班啊，你乖乖的一个人在家好吗？
0: 这位单亲妈妈有一个情绪和智能障碍的孩子，除了激烈的情绪反应，几乎无法回答母亲的话。这个孩子虽然已经成年，却依然需要母亲的照顾。但是辛苦的母亲每天必须出门工作，只能留下孩子一个人在家。
1: 小明，来，我们换一台，我们听佳音电台。
2: 真的有信心、盼望和爱。
1: 你听到节目里的主持人在对你说话吗？小明乖，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佳音电台里有好多哥哥姐姐，他们会代替妈妈陪伴你，你一个人不寂寞，也就不害怕了。
0: 当孩子的母亲被迫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佳音电台果真成为孩子的陪伴。奇妙的是，佳音的音乐与节目也真的让孩子的心渐渐安静了下来，妈妈终于可以暂时安心出门了。
1: 谢谢佳音电台，祝福佳音能陪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孤单的人。
3: 守护城市心灵的媒体需要更多佳音勇士的相挺，现在就告诉您成为佳音勇士的办法。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捐款，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一通电话专人服务，洽询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也需要您的守护。
4: 早安，
5: 妈妈，玉米蛋饼还有金杯红茶，还有
6: 一杯三明治加蛋。
7: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8: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罗马书第五章的6到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变的爱，不变的爱。

著名的荷兰景观设计师奥多夫认为，花朵不必盛开也能展现美感。他有许多得奖的景观设计作品，即使在草木凋零严寒的冬天，依然呈现出令人赞叹的美丽而名闻遐迩。奥多夫表示，美存在于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事物中，甚至包括那些看似已经枯死或休眠的植物。他坦言，或许有些人不以为然，因为人们通常不喜欢枯死的植物。奥多夫对植物生命周期的欣赏呼应了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即使我们死在罪恶之中，上帝依然爱我们。保罗阐释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保罗还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拣选那些不完美的人做门徒，医治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还与众所周知的罪人一同用餐。同样的，奥多夫对植物的欣赏也不在于花朵，而是在于它们的特质。它能从乍看并不美丽的事物中看见美好之处。你我虽不完美，却是按上帝形象所造，应借着与上帝和彼此的关系，让人们看见上帝。我们被天父的爱浇灌，领受他的恩膏，便能在他里面重新绽放生命的光彩。我们虽曾死在罪中，如今却能向渴望窥见上帝的人们展现他的荣美。在您生命中的哪个阶段，上帝拯救了您？您要如何活出新生命，让别人从您身上看见上帝的形象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当我们死在罪恶之中，主拯救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在主的里面重新绽放生命的光彩。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第五章的六到八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变的爱。圣经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新约21卷的书信中，神借着使徒保罗写了13卷。使徒保罗在新约当中所占的地位可想而知。在他所写的这一卷罗马书里，他主要是告诉我们，福音是为万人预备的。按着福音的大能来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一句话是在罗马书1章16节保罗所说的。按着神救赎的旨意来说，神要使万国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恩典，作为他的子民，这个旨意早就借着旧约的先知们宣告了。在这卷书里，使徒保罗也提到了律法，他说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的基本要求是要求人去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但是事实上，人是不能够常行一切的律法，所以犹太人虽然有律法，因为他们不能行，因此律法不但不是他们得救的根据，倒成了他们灭亡的根据。律法呢，不但显明了人的罪，还显明人对罪的无能。因此在罗马书5章，使徒保罗就分享了因信称义的福乐。在头两节他提到了我们在恩典中的喜乐，圣经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信称义的第一项喜乐就是与神和好。为什么与神和好是一种喜乐呢？按照罪人的险恶地位来讲，与上帝儿女的尊贵地位做比较来说，罪人是站在与神为敌的地位上，渺小的人怎么能与

那个称义的人在恩典中的喜乐。因此这一句与神相合，不只是解决了罪的阻隔，更因为我们已经被称为义，可以与神交往，与神之间有了爱的关系。接着看第二节说，因信进入现在的恩典中，圣经说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这一节经文实在好，说借着他，这是说到神方面的工作，因信这是说到人方面的责任。接着又说进入和占，进入是入门，可以说是一个开端，那么占呢则是持守，是继续。所以我们不但是因信进入了神国的门，也因信继续的站在恩典中。第二节的经文里还说到，我们因为相信盼望神的荣耀，并且是欢欢喜喜的。那既是盼望，当然就是指将来的，在这里没有指明是盼望哪一方面的荣耀，但不外乎以下的两项。第一是指主再来的时候要在荣耀中显现，第二是指我们信徒在神的荣耀中分享神的荣耀。接着到第三到五节，保罗就说了我们在患难中的喜乐。您看，真正的喜乐是在乎我们有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信心。只要这两件事情弄清楚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自己人生的价值。所以我们因信盼望神的荣耀，因而在患难中也有喜乐。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真正的喜乐是经得起环境的考验的，并且患难也是锻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从实际的经验当中产生更坚强的信心，属灵生命自然也就会更刚强成熟了。我们先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三到五节，圣经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先来思想，老练怎么能够生出盼望呢？弟兄姐妹，真正的盼望是从经验中体验出来的。我们一方面一再地遭受患难，另外一方面又再从患难中得着益处，这就让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让我们遭受患难确实有他的美意，因为这些个患难会叫我们产生盼望，甘心地忍耐眼前的患难。盼望不是一个虚幻的，盼望是可靠可信的。所以说盼望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就是不会落空，不是无知的自我安慰，而是必有收获的。这一点就是我们信仰的珍贵。为什么我们能有这么好的经历和结果呢？那都是因为圣灵。圣经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正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所说的，我们基督徒既然是因信称义，就领受圣灵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圣灵不只是引导我们进入到一切属灵的实际里面，使我们可以预尝神的丰富，并且也将神的爱倾倒出来，倾倒出来就浇灌的意思。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会使我们的里面心里面充满了，还能够盈溢出来。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告诉我们，浇灌是为了使我们生命可以成长。经历也告诉我们，我们实在是天天的在神的柔爱的浇灌和培育之下逐渐长大，就好像儿女在父母慈爱的浇灌下逐渐成长一样。在新约的约翰一书四章的八还有十六节说，神的爱就是神自己，神就是爱，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作为我们的力量，叫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不但是得胜，还能够得胜有余。因此我们能够忍受任何的患难，绝不至于蒙羞，
因为神的应许

必然来到。有时候我们在困难中，我们觉得神的应许、神的拯救怎么还不来啊？但是有过经验、有过经历的人就知道，神不是不来，是他要来的恰逢其时。所以我们在盼望中要用喜乐的心来盼望，因为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失信的。接着我们看我们读过的经文第六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意思是说，当我们无力抵抗罪恶又无能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个所定的日期就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安排好的时候。就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节，圣经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时间方面，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规了。这节经文也强调，神的爱是主动的，是已经计划好的，是赐给不配得的人，就像我们。接着第七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我们来注意这里所说的一人，指的不是完全无过的人，而是指尽其本分不亏负别人所该得的人。那么为人人死呢，圣经说或者有敢做的。这个人人呢，在原文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指的是在别人所该得的之外，另外呢额外施舍的人。像这种有仁爱心肠的人，他们是因为受到感动而生发勇气去牺牲自己。所以这一节经文它主要的是要表明，神的爱是超越所有人的反应，是没有动机没有缘由的。因为神就是爱，他就是爱那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严格的来说，我们既非义人又非人人，乃是一个不仁不义的罪人。但是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种爱实在是超越人世所有，只有神的爱才能够办得到。第八节的经文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意思是我们还在行不义的事，还在亏缺神的荣耀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这样的顶撞神的光景中仍然来为我们死。所以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保罗对加拉太的教会说，圣灵将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向我们显明神的爱，这个使我们在患难中仍然有满足的喜乐。弟兄姐妹，主为我们受死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再次要表明，基督的死并非是被动的履行义务，乃是主动的彰显神的大爱。我们都知道，圣父与圣子既然是完全的合一，那么圣子的自我牺牲乃是圣父爱的标记。所以基督的死的确是将神的爱展示的淋漓尽致。那么既然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已经显明了，如今呢，我们是他的儿女，无疑的神必定会更加的丰盛的把他的爱加给了我们。所以主的爱实在是太伟大了，叫人难以测度他的长阔高深。虽然他是那么样远超过人所能思想的一位神，但是借着圣经，借着圣灵，我们可以明白他爱的一部分。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召聚门徒们，并且吩咐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应该不会忘记耶路撒冷，那可是将主耶稣钉死的城市。他们驱除主耶稣，处死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却要他的门徒们先将福音传给耶路撒冷。弟兄姐妹，耶路撒冷可是将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要将主赶出去的地方。可是主耶稣爱仇敌，虽然他们可以不爱他，复活的基督却是仍然爱他们，因为主爱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如果能够深思主的爱，那必然会受到感动，我们会禁不住地对主说，主啊，求你的爱来融化我的心，将我们的实心除去，成为肉心，好将基督的爱彰显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不只是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就算我们跌倒了，箴言24:16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可见主的爱是宽容的，会赦免我们，不但赦免我们的软弱，他也会将我们扶起来。因为主耶稣说了，他是爱我们，要爱我们到底。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在爱中创造我们，也在爱中拯救我们，你让我们经历了你那永不止息的爱，借着圣灵的浇灌恩膏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爱里重新绽放生命的光彩。感谢主的拯救，感谢主让我们活出新的生命，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能够在基督里重新绽放生命的光彩，我们就要遵照着圣灵的旨意而行，让主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仍然受到锋面的影响，天气不稳定，各地容易有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尤其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几率。在外出的时候请记得携带雨具，并且因为连日降雨在山区的土石松动，因此非必要建议请勿前往山区活动。而随着锋面的北台，预估从今天晚间开始降雨会稍微有所趋缓，空档也会有所增加。在温度方面，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在北部还有宜兰只有24度左右，感觉是舒适稍微偏凉，而在中南部还有花东地区是27到29度。关于本周末的天气，锋面在台湾北部海面会重新建立，因此会受到相关的水汽影响，台湾各地是持续有阵雨，在中部以北的平地还有南部的山区雨势会稍微明显，在中南部的平地还有东半部是偶有阵雨，不过整体来说都不是较为强烈的雨势。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美国四名议员介入，台积电卷入专利风波。自由时报，军售案等在美言论惹恼华府，美国国安会主任取消会晤郑丽文。联合报，总统府提满29人监委名单，再也批评是政治分赃。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属于旧金山私募股权基金公司 Vector Capital 旗下的两家爱尔兰企业，包含 Longitude Licensing 以及 Marlin 半导体，日前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提出申诉，指出台积电的先进晶片侵犯了该公司的专利。目前 ITC 已经进行调查，马令方面是声称在2021年向联电手中收购了相关专利，而联电是台积电的竞争对手。马令的申诉对象虽然包含苹果、博通、高通、联想等公司，但核心目标是台积电。根据 ITC 的调查程序，行政法官在6月会就是否侵权、专利是否有效等做出初步裁决，同时将在10月做出最终决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媒体 Axios 在10日发布标题为“共和党议员挑战台积电在华府的影响力”为标题，做出独家报道，指出四名共和党议员致函 ITC， 呼吁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利权，阻止侵犯美国专利的外国晶片进口到美国。但是亚利桑那州包含民主党参议员加勒哥在内的多名参众议员都曾经警告，任何影响台积电的行动都可能扰乱半导体生产、 AI 开发、国防系统以及亚利桑那州的经济， 因此华府目前有两派意见，一方认为实施进口排除令将打击美国正在努力确保的供应链，但另外一方面则主张任何企业都不应该因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取得豁免的权利，否则后果将影响到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台积电方面则表示，公司在所有营运的所在地都遵守相关法律规范。我方经济部则指出，政府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必要时可以提供台积电适切的协助。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原本根据国民党访美团成员透露，郑丽文主席渴望在美东时间的十日中午过后前往白宫拜会国安会的官员，青蓝媒体对此也有所报道，但是郑丽文一行在约定时间并没有如访问团所称的出现在白宫，原定和国安会官员的见面也在没有告知原因的情况之下是最后取消。华府的外媒圈透露，在多方的洽谈安排之下，郑丽文原本表定是与美国国安会官员会见，但并非如外传所说在白宫进行，而是改在 AIT 的华府总部。另外见面的官员也不像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在今年三月访美时候的资深主任的层级，而是属于资深主任下的一般主任，属于中阶幕僚，但最后还是无法成行。华府的媒体圈研判，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郑丽文在访美期间对于军售、台美关系，甚至是指控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是冷战思维等言论，让美国政府大感不解所导致。而国民党在之前大砍的国防特别预算，也让郑丽文此行从一开始就被多位参众议员取消见面的消息就没有停止过。有华府外媒记者也私下表示，八年 1.25 兆元的军购特别条例是台美双方研议的结果，郑丽文却将其污指为是空白授权，并且指控民进党政府贪污，让美国的国安以及军方系统是大感不满，因为这形同是指涉美方也有问题，无疑是对他们的羞辱。而这些说法也和北京是高度雷同，因此最后是一反过去的惯例，像是过去台湾的县市首长、政党主席前往美国华府访问的时候，除了 AIT 总部之外，美国方面也多半是会另外安排前往白宫与国安会人员交流，增进台美关系的先前惯例。联合报头条新闻，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即将在下个月底届满，监委的任期六年是由总统提名，经过立法院同意之后任命。赖政府在昨天是公布了下一届的监委提名名单，以陈永新为院长，王荣章为副院长。在昨天公布之后，陈永新也发文表示，出任监察院长必须要经过国会同意，而目前朝野对立，即使他有心为国服务，也未必能够如赖总统所愿。因此他也呼吁国会行使同意权的时候，放下朝野对立，共同理性思考如何提升监察院的功能，落实人权保障，同时减少冤屈。另外，监察院院长陈菊在今年初因病请辞之后，目前代理监察院长职务的副院长李鸿钧并没有获得提名。府方指出，考量到国家当前的挑战和发展需要，希望透过打造人民的监察院，网罗更多来自于专业领域、深耕人权以及关怀土地人民的先进加入到监察院的团队之中，展现新气象。在蓝白拒绝推荐人选的状况下，赖清德总统还是提满了29名的监委，再也批评这是政治分赃。宣布有关名单的副总统萧美琴则表示，在没有修宪或者是废掉监察院之前，总统必须恪守宪法义务提名监委。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总统基于宪法义务负责任地提出适任的人选，也向各界举才，包含前蓝营立委廖婉如等人，可视为是向在野释出善意。他也呼吁，如果在野党最终要反对，也应该要提出理由，如果认为是优秀的人选，就不妨支持。 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立法院在去年底三读通过停刊年金相关法案，考试院全序部在近日表示，公务人员的补发年金最晚会在8月1日来完成，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昨天表示，司法院大法官在108年就已经确认年金改革的方向和线，立法院却要求修改法案，将大幅增加政府的支出。行政院尊重考试院的审定权，但目前法案正在释宪程序当中，希望宪法法庭能够尽速做出决定，作为行政上执行的依据。同时表示，行政院方面没有收到考试院的任何公文，但全序部对此回应，电子公文的副本已经在6月8日发予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联合报焦点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公布了2027财政年度的国防拨款法案，其中包含将拨出10亿美元，大约台币317亿元，提供台湾安全合作倡议使用。法案也另外编列了10亿美元，用于替换提供给台湾的国防物资。委员会国防小组在11日闭门进行审议，而这一项法案的目的是在提升美国的战略军事优势，加强对于现役军人还有军眷的支持，优化战争部的运作，打击跨国毒品走私，并且落实川普政府的优先施政目标。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花莲县政府推动多年的免费营养午餐政策爆发弊案，检调怀疑四年前国中小营养午餐的招标案涉嫌图利特定厂商，金额高达2772万元，因此昨天约谈外界称为是傅昆萁防火墙的副县长严新章，还有代理秘书长饶中，则是以证人身份一并被带回讯问。县政府表示，有关媒体揭露营养午餐侦办进度的报道内容是未经证实，并且没有消息来源，因此是不予评论。至于侦办中的案件是依法侦查不公开，但是会积极配合司法调查。联合报政治新闻，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曾经犯有贪污还有国安法等重大刑案，被判有期徒刑确定并且受到缓刑宣告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昨天则是针对有关的公职人员选罢法修正案召集了朝野协商，蓝绿在初审的时候都同意放宽被法官判缓刑者可以参选的规定，但是民众党立委许忠信坚持要纳入异刑的处分，也就是因为特定情况可以改为以罚金或是社会劳动来代替坐牢的制度，因此遭到绿营质疑，是替新竹市长高虹安量身打造。最后朝野没有共识，草案将在今天的院会三读闯关。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上演了 V 型反转的走势，早盘一度是贬破了 31.7 元的防线，不过在中午过后，随着外资的汇出力道减弱，甚至有部分的资金回流，也带动汇价由贬反升，中场是收在 31.63 元，升值了 3.7 分，汇价结束连续五黑，总成交量也缩小到 28.37 亿美元。在股市方面，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是再度升温，美国总统川普也扬言要扩大军事行动的规模，避险情绪因此迅速升温，美股是由红翻黑，台股在昨天的早盘也受到拖累，在盘中一度是重挫超过上千点，但是在后续随着全网台积电的尾盘拉升，因此收在平盘，台股的跌势是有所收敛，中场是小跌了76点，收在43149.46点，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 353.91 亿元，其中外资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卖超，但是金额是 357.79 亿元，比起前一天的交易日是有明显的缩减，不到前一天的一半。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与伊朗的紧张情势快速升温，也导致半导体股的卖压涌现，市场波动升高之下，半导体 ETF 定时定额申购热度是持续升温。根据投信投顾公会资料显示，今年以来截至四月底，半导体 ETF 每个月定期定额扣款的总人数已经从去年底的 1.21 万人成长到 1.98 万人，增幅大约是 64%。 今年成长超过千人的半导体 ETF 则有三档，最高成长率超过两倍。投顾分析展望第二季，尽管面对到市场的涨多修正，但台股的长线还是看好半导体长牛的行情，因此多半也建议采取定期定额的长线持有。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卫福部部长施崇良在日前表示，继感染症居家住院，还有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之后，将借鉴国外的经验推出居家癌症治疗，减少医院的感染风险，但是却引发了外界担心，相关配套措施如果不足，会不会衍生安全性的问题。对此，施崇良在昨天表示，居家癌症治疗其实和现在的在家住院计划以及 OPAT 一样，都是属于一个选项，在未来也会有相关指引，而第一次都是要在医院治疗，先观察治疗过程有没有不良反应或是严重的副作用，如果相当稳定，就可以经由医师的专业评估或者是患者的个人意愿组成照顾计划。但原本卫福部目标是在家照护规划是全癌别的在宅化疗等，以及新种保单要力拼年底上路，但金管会保险局在昨天指出，未来最新出炉的在宅医疗照护保单只会集中在肺炎、尿路感染、软组织感染等三种已经有经验值资料的项目，目前暂时还不能涵盖到其他的在宅癌症的化疗。六时报生活新闻，总统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时提出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18项家庭支持措施，同步就银发世代、全龄育才还有全球揽才三个战略面向盘整完整计划，而其中提供给大专校院学生的学贷利息减少1%到0.775%，以及展延宽限从1年变2年的政策，今年下半年的新学年度就可望上路。教育部统计，在第一年大约会有41万人受惠于降息，另外大约会有7.3万人则受惠于延长宽限期。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年美国职篮 NBA 的总冠军赛的第四战昨天是落下帷幕，马刺队是搞砸了原先29分的巨大领先优势，中场以106-107的一分之差惨遭尼克队上演大逆转，目前在系列赛陷入到1-3被停牌的绝境。在赛后引发讨论的莫过于是明星后卫福克斯在最后的13秒选择快攻上篮，但却被尼克队的前锋阿努诺比是盖了一记火锅，间接是葬送了球队的胜利。福克斯也在赛后的访问中说明了当时的想法，是单纯觉得他的脚程能够跑赢阿努诺比，而试图要透过快攻上篮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3分的差距。 就可以强迫尼克队在下一波的最后进攻当中必须要投出三分球，但是阿努诺比是确实的完成一次非常干净并且漂亮的组攻。尽管出发点是想立于不败之地，但这一季的豪赌失败的沉重打击也让马刺队只能够带着被停牌的劣势回到圣安东尼奥。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新男双组合陈振宽与刘广恒昨天在超级500系列澳洲羽球公开赛的16强之战，以13-21、21-18、21-17击败了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对手谢伟杰与张玉宇的组合，挺进到八强，这也是两人合作以来的最佳成绩。刘广恒和陈振宽是从今年5月的泰国羽球公开赛开始搭档，目前世界排名174名，在这一次澳洲赛首轮也扳倒了老大哥林杰佩的王麒麟与邱相杰，挺进到16强之列。另外是日本职棒的火腿队21岁的台湾新星孙毅磊在昨天升上一军，迎来本季的初登板，缴出了6局8次三振没有失分的旅日代表作，勇夺了生涯的首胜。孙毅磊在今年在二军登板9场，39局投球飙出了 39K， 防御率是 2.54， 昨天被拉上一军先发，是在主场对决横滨 DeNA。 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的公务船首度闯入到我国的太平岛禁止水域，海巡署指出大陆的三沙执法301船还有三沙2号船在昨天上午接近太平岛水域，随后就闯入到太平岛北方 2.1 里的禁止水域，历时大约15分钟。海巡南沙分队艇队是全程近距离并航监控广播驱离，最后将这两艘大陆的公务船驱离我方限制水域。海巡署表示，近期中国大陆的船舶在东沙、台湾东部还有太平岛海域是接连升高侵扰的强度，企图制造对有关海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而任何船舶在我国的水域诉诸管辖权，海巡舰艇都会依法驱离，后续也将持续透过联合勤监侦来掌握周边动态，维护周边的海域安全。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彭博报道， OpenAI 在本周三发布了报告，指出发现到一些源自于中国大陆的账户利用了 AI 所产生的英文社交媒体贴文，宣称资料中心推高了美国居民的电费，这一些贴文传播的范围有限，但应该引起外界对于外国势力试图要削弱美国战略性产业的关注。美国对 AI 的资料中心是存在着合理的讨论，但是这些账户是通过伪装成普通的美国民众发布有关于争议性的 AI 所产生的内容，试图要操纵舆论，相关目的是要煽动在美国国内对于资料中心的建设甚或是美国政府的反对情绪，此举也可能意在削弱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的竞争力。自由时报新闻，有幼儿园的家长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幼稚园方面下令孩子在毕业典礼之前要学会唱多首的中国歌曲，甚至包含庆祝中共建党百年，属于歌颂中共伟大的红色洗脑歌《把未来点亮》。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在昨天表示，事实上在一个多月之前，陆委会就接到民众的陈情检举，因为是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于是已经请教育部转台北市教育局进行了解处理，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具体的答案。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现在有一些公司会把部分的儿歌做成带动唱的影片，然后提供给幼教机构，在可能没有版权的情况之下，这些教唱影片很多是直接使用中国的儿童歌曲，同时提供给相关的机构，在老师可能不知道背景的情况之下进行使用。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 从1882年开始新建的圣家堂仍未完工，但早就是西班牙巴塞隆纳最为知名的景点。今年也是圣家堂建筑师高地车祸逝世的100周年，教宗梁十四世在6月10日造访了圣家堂主持弥撒，为新落成的建筑举行祝福仪式。梁十四世在讲道时表示，圣家堂尚未完工并非是缺陷，因为这见证了一种追求，它并不代表不足，而是展现了一项我们希望持续兑现的承诺。同时他还呼吁和平，表示我们不能够一边信仰耶稣一边鼓吹战争，不能够一边信仰耶稣一边杀害无辜的人。外界认为这一番谈话是含蓄的在影射美国总统川普的相关政策。中国时报新闻，韩国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在11日针对电商巨头酷鹏在去年泄露了3750万名用户的个资，同时擅自收集会员网络活动记录的行为，处以罚款6246亿8100万韩元，大约是新台币138.8亿元，这也是韩国对于企业外泄资料事件所开出的最大笔的罚单。根据首尔 IM 证券的评估，酷鹏掌握了韩国大约40%的物流市场，在同业中的市占率最高。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认为，酷鹏借着庞大的客户资料库，让电商业务得以大幅成长，但却缺乏建立保护和管理客户讯息的相关系统。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根据路透报道，美国众议院监督暨政府改革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司法部对于已故的富豪爱普斯坦案的有关处置，其中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也对此以私下作证的方式配合调查，并且参与了在本周三所进行的闭门听证会。盖茨在声明中表示，他从来没有目击过爱普斯坦任何的犯罪行为，但是痛批爱普斯坦试图利用他的婚外情的资讯捏造许多谎言，强迫比尔盖茨重新与其接触并且合作，而这些私事对于他的家人都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失智症的病程发展经常伴随着认知退化、情绪起伏以及行为改变。为了支持失智家庭减轻照顾压力，桃园市卫生局在今年5月到9月之间办理了照顾者支持团体课程，安排家属还有长辈在不同的教室可以同步参与课程，让照顾者可以安心的学习照护的职能，长辈也在专业的陪伴下可以参与延缓失智的活动。相关系列的课程是全额免费，对象是涉及或者是居住在桃园市的失智症家属还有照顾者。有关的课程资讯以及报名方式可以上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失智照护网进行查询。中国时报新闻，配合淡江大桥的通车，在昨天正式开通了营运，包含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巴里观光公车等4条的公车路线，平日每天提供超过有80个班次跨桥观光或者是往返机场和板桥的路线，其中搭乘989还有990机场快线往返淡水，单趟只要60分钟，票价只要120元。另外115淡水巴里观光公车是继莺歌731还有瑞芳177之后新北市第3条的观光公车路线，未来只需要购买49元的一日券，就可以不限次数搭乘新北观光公车，轻松畅游淡水老街、渔人码头、巴里左岸以及13行博物馆等热门景点。此外，115淡水巴里观光公车除了在假日采取固定班表营运之外，平日也规划115平日线，提供淡水巴里跨桥的接驳服务，提升交通的便利性。联合报北区新闻， 随着夏天的高温来临，新北市水利局以及高滩地工程管理处已经完成了各地的蓄水设施的准备，包含三重熊红森海世界水乐园、新店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汐止星际游戏场水星戏水区，还有新庄温宅底湿地公园戏水池，以及首次开放的重阳花样水乐园，将在6月13日星期六上午是同步开放，邀请大众一起走出户外，享受安全清凉的夏日戏水乐趣。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嘉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每个星期五上午展翅上腾系列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我们知道说，在谈趋势的过程里面啊，很多趋势呢，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会发觉说，怎么样能够突破啊，怎么样能够创新，但都会在一个既有基础上面啊，不断做一些改变，但也会有一些。比方说无中生有，那就是真的会因为好像自己的发明或者说从国外引进，但人类的生活趋势啊，你看已经光是有文化记录啊，大概5000到8000年，在当中啊，作为人类啊，其实该想到的食衣住行娱乐大概都已经差不多想全了。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谈的从外而内。我们常会说这个由内而外你的气质呢是从内心啊衍生出来。但有时候你隔大老远，隔着人家50公尺20公尺，那看不到你的这内心的表现，但是呢远远又看到你的服装啊，你的鞋子啊，甚至你的发型啊，那到时候给人家第一印象再当跟你近距离接触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